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8: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9: 干活有力气，给我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赞助播出的，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在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啊，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筑牢高层消防防线，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同时呢，再不报名去新疆就来不及喽，6月21号我们就要出发了啊，就在这个周日8天的北江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各位直接发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详细行程。
1: 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刚刚上个时间段的明天会更好发来了一长串的消息。说到的是自己的一个经历。说我之前在机场碰到一个美女在送人，到机场呢，借手机打电话，说是自己手机没电了。朋友送东西
0: 过来
1: 机场碰不到面啊，想这个问问借手机联系一下朋友。于是呢，这位朋友把手机借给这个女生打电话之后呢，他就在附近等着，结果他又找刚从车上下来的另外一位乘客借手机。
0: 为啥
1: 啊？说的这个话呢跟刚才说的这个一模一样，当时心里一愣一愣的，说明明刚刚借了我的电话，咋还去借别人手机呢？
0: 那你的那个手机有没有丢点东西啊？
1: 没什么，给你多下了个什么软件啥的。
0: 对，没有给你多下个软件，或者你看看你那个钱呐、什么的，这些东西应该都在是吗？那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1: 妈呀，你心还挺大，手机给人家之后你自己
0: 你上旁边玩，现在咋回事？
1: 你玩你还挺夸张的。
0: 真的是啊。我觉得真的要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如果过来一个人真的说想管我借一个手机打电话的话啊，我会跟他说，我说那你说手机号吧。然后我就打开我的那个通话的那个界面，我会给他拨，然后我把那个扩音给开开，我给他打，这样做应该可以吧？
1: 我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碰到这种事儿呢，直接让他去找服务台准没错。
0: 哦，也有道理哦，
1: 对吧？就是
0: 是的，
1: 去找服务台肯定是最稳妥的办法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在机场方面，如果说遇到了这种奇奇怪怪的人，然后让带行李啊、看行李啊，或者是这种接电话呀，都要留个心眼儿，提个醒啊。然后热风吹呢，说起不早都听不到你们俩的节目。要感恩我们还能当牛马呀，
0: 感恩，
1: 哎呦，
0: 感恩。
1: 如果有一天大家都听不到我们的节目的话，那就已经进入到大同社会了。
0: 我们马上就要上一休六了。
1: 大家都听不到我们节目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大家最幸福的时候了。
0: 还有韩说，他说新疆有一个沙疗，他说是必体验的一个项目之一。在沙子里边怎么理疗吗？
1: 就是把自己埋沙子里头。马三亚也能干啊。
0: 真的吗？
1: 你三亚，你去那大东海的沙滩上，你挖个坑埋点土，
0: 数
1: 个
0: 1、2、3、4、5
1: 往那一躺，你不一样吗？
0: 那新疆的沙疗它是什么沙呀？它跟我们这个海边的沙子有什么区别呢？
1: 北方沙跟南方沙它疗法还不一样。
0: 疗法不一样，那个也是热的呗。我们这个海滩上晒完了更热乎。
1: 不太清楚啊。
0: 然后明天会更好，说刚刚的那个情况啊，就美女管他借手机的那个事儿。但是没有，我卡里没有钱。
1: 这下知道人家为什么还要管人家借了吧？
0: 没骗着你的，骗别人的去了。
1: 看你这没有，又找别人借去了。
0: 实在受不了了啊。
1: 哎，我们也提醒大家，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然后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其他的一些消息。刚才有一些消息没有念完哦，我们跟大家看一个，这个
0: 算了，看一个那个教育局方面的事儿吧，看一个考试方面的事情吧。
1: 行，
0: 我们来看这个是在6月14号，
1: 这我还真看见了，
0: 前两天的时候啊。那你分享吧。
1: 啊，你没看到这个吗？
0: 我没有看到这个。
1: 这个前两天上热搜的

0: 一个事儿，就是6月14号呢，浙江的一个小县城，是取消中考，然后全员都可以直升高中。
1: 我第一次听说，我说实话。
0: 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那边那个小县城人特别少。
1: 少，
0: 对，就是学位很多，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上初中的孩子
1: 都能考上，
0: 都可以直接上那个高中，因为学位是够的啊。然后呢，这个是在浙江舟山的一个叫做。城四
1: 我们俩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啊、
0: 城三城四城五，
1: 我们俩现在搜一下啊。
0: 这边就是全面取消了中考选拔的功能，推行普高全员直升，就是所有的上初中的孩子都可以直接上高中啊。
1: 胜四
0: 是吧？
1: 对，胜四县，是一个海岛县，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岛，然后
0: 这
1: 边人特别少、
0: 这个小岛呢一共是常住人口只有6.5万，非常非常少的人、然后呢在今年的1月26号，这个地方的教育局工作人员就曾经就取消中考这个事情做出过回应，解释说不是取消中考，但是学生们呢仍然需要考试，只不过是弱化了中考分数的选拔功能。这个取消中考选拔功能呢也不是他们一时兴起啊，而是破解这种小人口县城的教育发展难题的一个办法。而且相关的工作人员也透露，当地教育改革的核心逻辑呢是立足海岛现实，盘活现有教育资源。哇，大概的一个意思就是
1: 取消中考，
0: 取消不是简单的这个取消中考的制度，还是有这个考试的，只不过是说它那个占比可能没那么大了。
1: 对，基本上都有高中上吧，大概
0: 是这个意思。走个流程吧，估计。
1: 对，主要我觉得主要还是他们的人少，主要还是人少，然后名额又够，然后可能大伙儿的那个压力要稍小一些些啊。但是他们要是去高考的话，应该跟整个这个浙江省的其他的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0: 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韩呢说不一样，北方那边干燥啊，去湿气啊，吸水呗。
1: 真的吗？
0: 就是吸水呗。就把沙子给你埋起来，就把体内的水给吸走呗。
1: 那我们体内不就缺水了吗、缺完了之后还得补。
0: 妈呀这图啥呢？
1: 还有小鱼说早上好，宋宋小马。
0: 早上好
1: 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用沙子去湿气这件事儿啊，听起来不是很那什么，
0: 不是很科学啊。
1: 对，一会儿我那个搜一搜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我们接着再来关注到一个好玩的消息，跟这个动物有关的，跟宠物有关的，跟狗狗有关的。当这个所有的有狗的这个狗主人们还在花钱请大学生来帮自己遛狗的时候呢，北上广的打工人已经自己掏钱租狗遛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狗啊能共享了。最近呢是在北上广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宠物共享业态，就是狗主人可以把小狗租出去，然后又想养宠物又没有条件的打工人呢，可以花钱过过瘾，可以花钱享受1到2个小时的专属陪伴体验。
0: 坏了，这下狗啊猫啊真的可以出去挣钱了，
1: 真的可以打工了。这个能不能那个在海口那个上架一下
0: 这个小程序？它是一个小程序啊，估计是可能在其他城市也能上架，是叫做汪步汪汪队的汪，步呢就是这个一步两步走路的这个步。然后呢这个是今年3月份上线的一个小程序，是搭建狗跟临时铲屎官的一个连接平台，简单来说就是租狗的平台。然后狗主人呢会给自己的小狗注册账号，发布可租的时段，用户可以按照小时去预约，然后和主人沟通一下时间到指定地点取狗，遛完呢再还回来。这个定价会根据狗狗的品种还有时长来浮动，一般呢就是20到60块钱一小时。哎呦还真不便宜啊。
1: 哎呦呵，我刚才搜了一下海口，您猜怎么着啊？
0: 真有啊，
1: 有一只狗狗。
0: 什么狗？
1: 海口只有一个拉布拉多呀，叫周排骨的一个拉布拉多，现在正在上线。
0: 这赶紧把年年挂上去。
1: 然后这个它大概的价格是30块钱，起，然后续费的话是10块钱半个小时，天哪，我现在就把年年给挂上去。
0: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啊！自己养了狗之后还不用出去遛，
1: 对呀、
0: 啊，还可以，
1: 还有人花钱要来、
0: 花钱给你遛，
1: 对，而且、
0: 这个、世界怎么了？
1: 而且它这个就是上面写的很明确，就是不能。那个就是你不能给他吃你给他吃你提供的东西，
0: 就是必须得是主人提供的。
1: 对对对，然后还不能跟小朋友来互动。
0: 然后这个就对很多想养狗但是可能一个是家里头不让，另外就是这个现实条件确实也不太允许啊，这么一个情况呢，大家就可以自己掏一点点钱然后去进行租狗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当然了，小程序的这个推出呢也有很多爱宠人士 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狗愿意吗？
1: 对，然后总还有一个。

0: 问题就是怎么保证安全呢？
1: 嗯，就万一这个狗咬伤人了，这个算谁的呢？
0: 而且他带着狗狗出去，他要是正常好好遛还行，
1: 嗯，
0: 他要是不好好遛呢？他要是万一这个狗没听话，他揍了他两下怎么办呢？
1: 这个可能我觉得就是目前他的一个监管的问题了，
0: 是，
1: 但估计很难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手段和政策。来看一下他这个汪布的小程序啊，整个流程呢非常简单，就是大家用身份证实名注册之后呢，小程序首页就会显示你所在地区的所有的狗，包含了狗的照片、名字、每小时的价格，
0: 嗯，
1: 有点像那个相亲的啊，
0: 是。
1: 然后呢，也有他们的这个性格啊、年龄啊、疫苗情况、是否绝育、距离等等的这些信息。点开小狗的主页呢，哎呦，还有评价呢，大众点评，
0: 嗯，
1: 然后包含了这个狗的亲人度、服从度、清洁度等等这些指标，
0: 嗯，
1: 然后可以让丰富的信息帮你挑选一只合适的小狗
0: 啊。
1: 然后平均来看，大家的一个价格呢，就是从20到60不等，差异不大。然后这个软件当中虽然叫汪布啊，但是里边确实是也有猫的，猫狗都有，但是猫可能相对比较少，
0: 嗯，
1: 猫的租赁价格要更高，
0: 嗯，
1: 即好几只都达到了300块钱一个小
0: 时。哎呦，立刻上架，
1: 赶紧，
0: 能比我赚的多，
1: 赶紧把一小小猪上去啊。
0: 他说这个还，但是多的还是狗的数量比较多啊，嗯，猫的数量不及狗数量的1/10。
1: 对，
0: 因为猫你没有办法，其实大部分没有办法出去遛，嗯，
1: 猫可能就已经养大的猫就没有太多办法去跟陌生人相处。
0: 我家的可以
1: 啊，就还要看性格吧。可能狗性格更开放一点，有的很多猫它那个就比较害怕嘛。
0: 对，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它这个不是说上面会写性格嘛，就是什么外向、好动、粘人、话唠啊，等等等等啊。
1: 嗯，
0: 然后它还会写它的那个年龄，然后疫苗是否齐全，有没有绝育。后面我看到它还有一个叫做是否带摄像头跟是否带追踪器。
1: 嗯。
0: 就是狗狗
1: 定位，
0: 对，就是狗狗身上带摄像头，那可能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嗯，
0: 他们的平台所谓的这个监管吧。
1: 是，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们青商业的记者呢，也是去到这个软件当中啊，小程序当中约了一只狗啊，想试一试，然后他就选了一只可以及时预约的萨摩耶，但是在付款之后收到了客服的电话，说狗主人说下午对小狗来说太热，建议把这个遛狗时间改到晚上。
0: 哦，
1: 然后这个记者就跟狗主人磋商了几个回合啊，最后还是没太有敲定时间，
0: 嗯，
1: 不是他在上班，就是记者不太方便，
0: 是，
1: 最终呢就只能换了另外一只豆柴。但是刚预约这个豆柴呢，又收到新主人的消息，说这个时间不方便，能不能改到晚上呢？
0: 哦，
1: 一顿操作之后啊，硬是没懂所谓的及时预约的意义在哪儿。虽然说是及时预约，但还是要看两个人的时间，
0: 也没及时，也没太及时，啊，
1: 对，因为狗和狗主人的这个时间它不是固定的，
0: 嗯，
1: 所以说小程序里很多很多可以选择的时间段呢，他们还是不太方便出门的。
0: 是，然后最后这个记者呢是跟这个狗狗的主人约在了工作日的晚上6点、
1: 嗯，
0: 然后狗主人家距离记者家一共是有6公里，然后还得开车过去，然后再遛完了开6公里再回来。
1: 这就需要这位朋友提前下班，然后坐6站地铁、
0: 嗯，
1: 去领，因为在北京嘛，领取小狗，嗯，一时间不知道是在遛狗还是在遛他。
0: 是，
1: 嗯。
0: 对，反正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小程序，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啊。
1: 嗯，
0: 反正就是作为付费方，有一种上门提供服务的错位感。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在小区里呢，还有这个记者见到了租金为。就是最后他去遛了是吧，
1: 嗯，
0: 35块钱一个小时的这个豆柴还有他的主人，然后他们就是发这个取宠码确定宠物交付，
1: 嗯，
0: 然后还询问是否需要这个狗狗的主人在一块儿陪同，如果不需要的话就把狗绳交给你，
1: 啊，
0: 然后叮嘱他千万不要松开，如果松开了他就跑不回来了，
1: 嗯，
0: 就这样呢，他牵着这个10个月的豆柴妹妹踏上了遛狗之路。这个狗狗很亲人，一点也不怕生，然后一开始呢在就是刚看见记者的时候还往他的这个裤子上扑
1: 扒，
0: 往他裤子上扒，然后后面呢他们就是一边遛一边死命的要牵住这个狗，不要让他跟其他的狗狗接触，
1: 然后还要跟狗主人聊天，
0: 哎呀，聊聊彼此的工作啊生活呀，嗯，还有我们这养过的那些宠物啊。
1: 看似是一个这个租狗的软件，实则是一个相亲的软件，
0: 我感觉也是，啊，
1: 交友的软件。而且特别神奇的就是，其实与其说是一小时的宠物陪伴呢，倒不如说是一次和同样喜欢小动物的朋友的一个交往的机会，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0: 嗯，
1: 啊，其实更多交流的还是跟养动物的这个主人。其实你自己去遛，作为我们没有养过宠物的人来说，自己去遛，它其实没有什么经验，
0: 你就只能死死。

0: 牵住它，
1: 对
0: 你什么
1: 也
0: 不敢，
1: 你
0: 也
1: 不知道狗想干什么，可能主人是了解它每个动作是要干嘛
0: 的，
1: 是的，但是我们出去遛就只能说，哎，你要干嘛呀，
0: 就跟着走呗，
1: 对啊，你这是要干嘛，怎么着也不懂，
0: 我觉得这个
1: 啊
0: 是这个社交属性真是有点拉满了，
1: 是啊，
0: 这个、
1: 最后还是要跟主人一块儿聊，
0: 对呀、啊，他不还有很多小区是那样的吗？就是自己家里的这个猫或者狗跑了，跑到别人家去了，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帅哥邻居好心的收养了我的小猫，收养了几天、
1: 嗯，
0: 收养完了之后呢，在那个群里说啊，这是你的小猫吗？我帮你养了两天，然后结果一看养的还挺好，然后这个猫的这个女主人跟这个帅哥呀互生情愫、
1: 嗯，
0: 两个人从此幸福，带着这一只猫生活在很多这样的事情。
1: 你看看，
0: 我在那个社交平台上经常刷到啊。
1: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这个抽成啊，
0: 嗯，
1: 就是有另外一位朋友也是养了两只猫一只狗，然后平常用这个软件呢也是因为新奇，他就注册了一下，还真有朋友下单，半个月里就接了四单，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豆柴啊，
0: 嗯，
1: 他的这个豆柴在小程序上的定价是35块钱一个小时，然后平台呢会抽两成，那么狗主人到手大概就是28块钱每小时。
0: 哦，
1: 嗯，但是其实很多主人使用这个小程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挣钱。
0: 嗯，
1: 在上海出租小狗的一位朋友呢就告诉记者说，他选择这个软件就是因为纯是他家的狗跟喜欢跟人玩，然后后来了解这个平台的租赁机制呢，觉得比较完善，就可以在主人的陪同下进行，觉得就还不错。
0: 是，然后基本上遇到的就是这个狗狗的主人，就刚刚说到的这个豆柴的主人啊、
1: 嗯，
0: 遇到的大部分的用户都是想养狗但是还在试探的年轻人、
1: 嗯，
0: 他们想体验一下这个遛狗的难度，然后体验一下成为主人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再决定是否要正式的养一只。基本上呢、
1: 嗯、
0: 也跟这个租客是要一起遛狗的，但是如果是对方两个人或者明确的提出这个想要自己遛的话，他就会把小狗交给他们，并且在这个小程序上开启实时共享定位的这个功能。
1: 嗯，然后另外呢也有朋友就问到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安全的问题，说租客的安全怎么保证呢？这个狗会不会说误伤到租客呢？
0: 嗯，
1: 但是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没有明确说明，但是说到了不适合这种模式，就是租给其他用户去遛的这种模式的狗，主人呢一般也不会放心把它们共享出来，因为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宠物受伤，也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宠物伤害别人，
0: 是
1: 啊，所以说呢安全也是他们平台的一个自己说的啊，是他们的一个第一优先。
0: 嗯，
1: 如果说宠主跟宠客任何时候感到不放心，都可以随时取消掉中间的这个订单。
0: 嗯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记者的一个体验的问题啊。
1: 嗯，
0: 他说一路上呢，这个小狗狗是横冲直撞，对自由的渴望实在太强，一路不是追别的狗就是看麻雀，
1: 嗯，
0: 要使出浑身的力气才能控制得住。就这样呢，七扭八歪的走了一个小时，向健身房里的有氧特训。
1: 嗯，
0: 而且大伙儿知道这个豆柴啊，它体重不应该不是很重，这个小狗大概也就30-40斤。
1: 嗯，
0: 那么你万一遇到一个喜欢横冲的、喜欢暴冲的金毛啦、
1: 大型
0: 拉布拉多啦、阿拉斯加啦，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租的时候也得看看你自己的这个身形跟自己的这个力量。
1: 嗯，
0: 他们暴冲起来，你5分钟都拉不住。
1: 是，
0: 嗯，
1: 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记者的这个行程就算是结束了。
0: 是
1: 啊，一次行程下来一趟花了60块钱、
0: 算上那个车费啊，
1: 车费跟遛狗的费用一共是花了60块钱。
0: 对，
1: 但是估计这一趟下来也是不想再养狗了，
0: 是、
1: 横七竖八的跑了一个小时，
0: 累得够呛，反正是啊。
1: 对，
0: 然后这个汪部呢，关于这个小程序，其实这样共享宠物的这件事儿，早在2021年的时候、
1: 嗯，
0: 成都就有宠物店推出了共享猫咪的这个有偿服务，
1: 嗯、
0: 然后日租金呢是9.9元，但是最终呢遭遇了众多爱猫人士的批评和抵制。最后没有办法关门歇业了。
1: 嗯，
0: 然后其他的这个其他国家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租赁宠物狗狗的这个服务。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租赁比较贵的那种的宠物的服务，
1: 而且还提供什么配送服务啊，狗粮配送啊，
0: 是
1: 还有送什么养狗用品啊，都很多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有一些专业人士啊，这个是来自韩国的一个教授，兽医学的教授表示说，如果说经常换主人的话，可能会让自己的宠物产生很大的压力，从伦理上是不太提倡的。
0: 嗯，
1: 然后其他的一些专家也指出呢，对于喜欢宠物狗但是还没有自信照顾好狗、想要养狗的人呢，建议可以先到流浪狗保护中心先去做义工啊，在那边能见到很多的狗狗。
0: 嗯，
1: 这个可能

0: 还相对来说合适一些。
1: 是，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啊，不管是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想要租赁狗狗试一试的，还是说想要把自己家的宠物狗狗给租出去的，我觉得都要提前想好吧，想好了看看双方是否都能接受吧，不要为了那个跟一个这个潮流，然后让自己后面有后悔的事情啊。
0: 来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棉老师呢说早上好，干沙子跟湿沙子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啊。
0: 那干沙子刚才我们不就是说嘛，就是说你弄完了之后身体里就缺水了。
1: 是啊，然后还得再补水，
0: 回海南补水。
1: 嗯，
0: 郭元朝说的这个是什么？
1: 他说宋老师，你的大年打算挂多少元？施主，我们不说元，我们是350元。
0: 我们说名儿啊。然后热风吹说，素素你家猫是为什么猫粮呢？
1: 我家猫吃好多种这个混合猫粮啊。
0: 他家猫吃鲍鱼。
1: 我家猫平时吃那个就吃海鲜，
0: 吃什么猫粮？
1: 吃面包蟹。
0: 看不起谁呢？什么海参鲍鱼、大虾。哎，这个是真吃。
1: 这个是真吃，三文鱼啥的是真吃。这一系列的是真吃。
0: 吃的比我们强。
1: 反正比我俩强，反正是啊。
0: 微光的说，送你家那小猪上架了吗？
1: 我现在把那个微光先从我的微信里删了，我真受不了
0: 你
1: 了。你
0: 看看，还有
1: 大哥们说呢，你家那小猪能遛吗？走出去50米就要你抱了吧？错误的1米也走不了。
0: 这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宋老师家里那个猫曾经抱出去之后啊，被孩子围观的故事了。这个能说吗？这个
1: 可以啊。
0: 就是给我讲的啊。
1: 嗯，
0: 说把这个猫抱出去的小区里头，在那趴着，一群小朋友过来一看，哎，姐姐，现在城市里能养猪了。这猫多大呀？怎么那么大呀？
1: 对，然后7手8手的那个手就照着它那个肚子就来了。
0: 但其实我说句公道话啊，还好。
1: 真还好，朋友们，
0: 还好
1: 它一共就10斤，它是一个可爱的小咪，它能胖到哪里去啊？
0: 就平常给大家可能做那个自动回复看那个照片，就孩子可能显胖。
1: 显胖吗？
0: 对，就
1: 毛多，
0: 有点显胖，
1: 蓬松，高颅顶。
0: 然后就看那个照片说觉得有点肿啊，有点胖啊。
1: 是。
0: 但实际上上手了之后发现。
1: 上手吗？原来是。
0: 上手了之后发现啊，这个都是谣言。
1: 对。
0: 啊，都是谣言。
1: 我们10斤的小咪正是处在他这个年龄非常那个匀称的身材的状态当中啊。
0: 猫借梁子。
1: 是，但是我妈今天来了，后面不一定。
0: 猫借板面。
1: 是，反正他，我要是带他出去的话，他会死死的抠住我的肩膀。他不会自己下来走一步，他一步都不会走的，
0: 怂。
1: 嗯，
0: 然后还有棉老师呢说，我也可以共享一下
1: 啊，
0: 我们家孩子养的海龟。
1: 海龟吗？
0: 海龟还能养吗？
1: 海龟，哎，海龟可以互动吗？
0: 海龟不是那个它养大了之后会很大吗？海龟不是超级大的那种吗？
1: 不知道，
0: 好像那个就正常那种
1: 什么巴西龟之类的是吧？
0: 淡水里那种小乌龟它就那么大，但是那个海龟它会长得很大呀。
1: 哎，那个巴西龟也能长得特别大，可能只是我们没有养到那么大过
0: 啊。可能是品种问题。
1: 对，我见过那个跟脸盆一般大的那个龟，
0: 是吗？
1: 就是那个淡水龟啊，
0: 象龟
1: 也挺大，反正是
0: 啊，就可以坐在那个龟的那个龟壳上，
1: 是
0: 驮着我们家孩子走。
1: 下棋空空空的说，我家的猫都已经12斤了。
0: 我问一下啊，作为一个这种猫的话，就是中，你那个算什么猫？中型还是小型？中型
1: 猫啊，猫它不分中型小型猫，它只分长毛短毛猫。
0: 就大概是你们这个品种的猫，就正常体重应该是在多少？
1: 就我们家就是标准体重。就别超过10。
0: OK，
1: 这孩子在我心里问，是不是有
0: 一个标准
1: 的啊？
0: 那你家这个12斤有照片吗？可以发过来看一看。
1: 你这12斤，我说实话啊，
0: 不会就是你头像吧？
1: 微胖了，微胖了。
0: 看头像，孩子是挺圆润啊。
1: 是，拿过来给我家猫玩一会儿啊。
0: 来吧，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0: 荣，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5: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6: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5: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继续来关注到我们这个新疆之行的行程啊。想去的朋友呢依旧可以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在6月21号，也就是端午节的最后一天假期，会跟张扬一块出发，然后呢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这个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名额有限，报名热线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新疆就可以了啊。
0: 是早上想跟我们的早节目一块儿来互动聊天的朋友，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各位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哦。
1: 本节目呢同时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来继续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养猫养狗养乌龟的事儿啊。然后老朋友呢问到说，海龟不是保护动物吗？问一下，我刚才搜了一下啊，这个宠物海龟它有、
0: 它应该有非常多的品种。
1: 对，就是它，我们一般说的海龟是那种棱皮龟，就是那个在海里头特别大的那种啊。然后但是还有一些海龟呢就是比较小一点点，就是可以作为宠物来饲养。
0: 然后这个谁棉老师他家不是有小海龟吗？海龟，那你还得每天给他弄点海水啊。
1: 是，
0: 你咋养他呀？你怎么给他换水啊？
1: 而且海龟跟乌龟它有一个区别，就是那个脚的区别很大。就是正常的乌龟它都是那个小爪子嘛。它可以这样走路的，但是海龟它是
0: 大蹼子。
1: 对，它在那个它如果上地上的话只能一下一下这样滑了。就走得特别慢，一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水里头。
0: 他说小海龟啊是爱吃虾跟鱼跟龟粮
1: 啊，
0: 不吃青菜也不吃生肉，那不吃菜的话营养不知道能不能跟得上啊。
1: 我的妈呀，
0: 龟人家它是人类吗？那你给它吃菜呀，
1: 你整点海草给它吃得了啊。
0: 人家在海里上哪儿吃青菜，上在海里吃个上海青，吃个大生菜啊。海里哪有啊，你想想海里有啥人家就吃啥，行不行？
1: 整个西瓜给它吃吃啊。
0: 我真受不了你。
1: 一般来说海龟在水里头吃那个水母会吃的比较多。
0: 水母吗？我前两天还看到那个特别多博主养那个水母，好像还挺不好养的。
1: 在我们那边啊，在威海海边经常能看到那个被水冲上来的那种水母。
0: 那个是不是有毒？有的。
1: 一般冲出来它就死了。死了就没什么问题了。
0: 那死了还能吃吗？
1: 但是活着的我们也见不到。
0: 确实哦，
1: 对吧？
0: 在大海里
1: 死了的应该是能吃吧。就应该是
0: 别瞎捡朋友们
1: 啊，就切吧切吧，可能做个凉拌啥的，但是也要去那个饭店去吃人家做好的啊。
0: 是，
1: 然后像乌龟、海龟之前不是有段时间那个海洋保护生态嘛。然后就是呼吁大家不要往海洋里面扔垃圾袋。
0: 对，
1: 为什么不让扔那个塑料袋？就是因为海龟会把那个塑料袋当成水母，
0: 是
1: 啊，会把它吃下去，然后就没有办法分解嘛。
0: 然后我还看有的就是在海龟小的时候有什么那个绳子什么的把它给套住了，然后长大之后呢，它就是它在长大，但是它的这个东西它又弄不掉，没有办法了，所以它最后就长得不是圆形的一个龟了，
1: 被勒住了，
0: 被勒的就勒成其他的那个形状了，看着非常的痛苦啊。
1: 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龟呢，它是每年的一个固定的时间会回到岸边去产卵，去下蛋。然后如果说有一天大家去到了一些海龟的栖息地，然后看到了那个刚好从蛋壳里破壳出的那种小海龟，它出来了之后呢，小海龟都是要往海边去跑，要进海，大家看到了千万不要那个
0: 帮它，
1: 圣母心泛滥，
0: 是
1: 说给它拿回去啊。不是，它好像是根据科学介绍说是它这一路会寄一些什么电磁信号之类的，然后到时候
0: 电磁信号，
1: 但是具体是因为什么还没有一个科学定论
0: 啊。
1: 目前比较通俗的一个理解是这个，然后就是会记住它这一路的一个路径，然后等到最后它长大了，等它要回来生蛋的时候会记住这个回来的路线。如果说你给它直接扔进去了

0: 他就忘了怎么回来了。
1: 我还真看过一个，就是也不算是纪录片吧，但是也是类似于这种的，就讲的是海龟的一生。他给我看哭了，
0: 是吧？
1: 是，特别感动啊。
0: 来继续看一下夏西空空空发来的自己家的这个小猪啊。哎呦喂，
1: 他说头像那个是婴儿时期啊，现在已经是大叔时期了。
0: 哎呀，这小舌头，
1: 他忘了收舌头回去。我觉得猫最可爱的就是忘了把那个舌头收回去的时候。
0: 这是什么猫啊？
1: 这个就是蓝猫啊。
0: 这是蓝猫吗？
1: 是
0: 蓝猫。它为什么会有白色的那个口水巾呢？
1: 那就是
0: 变异蓝猫。
1: 但是它就是蓝猫。
0: 串串蓝猫。
1: 它不是，它就是蓝猫分很多种
0: 啊，
1: 就像银渐层也分很多种一样啊，有的带道道，有的不带道道。
0: 行，
1: 嗯，
0: 这脸上还有这个特殊的纹理啊。
1: 是啊。
0: 然后说啊，这是哦，这是你家的啊。
1: 对。
0: 然后棉老师呢说自来水放外面晒太阳两三天就能用了啊，哪有时间天天就给他弄海水。
1: 那你与其关心他不吃青菜营养跟不跟得上，你不如给人家弄点海水过去了。
0: 就好喝点这咸的，
1: 我真是了，
0: 就好吃大饼卷肉喝点海水这一块，
1: 我受不了了吧。你家那海龟给小马养吧。
0: 啊，然后还有朋友发来的，看一下小鱼呢说小马说的对，
1: 他哪句话说的对？
0: 就海龟的那个事儿说的对，说你家是小猪的那个话说的对。
1: 那你如果要养宠物的话，你要养什么呢？
0: 我吗？
1: 嗯，
0: 我养过，
1: 就是
0: 我养过很多宠物。
1: 现在长大之后自己养，
0: 自己养。
1: 嗯，就是自己现在跟自己一起生活的，
0: 养鱼吧？
1: 养鱼。
0: 对，就那种小鱼
1: 啊，
0: 很小很小的那种，什么观赏性热带鱼
1: 啊。那你现在其实也可以养啊，弄个小缸就行了。
0: 就现在没有地方放，我家里没有地方放那个鱼缸。
1: 你把你的电脑桌上清一清就能放一个鱼缸。
0: 做梦，他也配跟我的电脑争。
1: 还是不想养啊！我现在最想养的就是一个，我想养一个小鹦鹉。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0: 给家里小猫做后备隐藏军粮。
1: 不是的，
0: 等等，
1: 所以
0: 哪天回来了，发现这个小鹦鹉躺在地上。
1: 我也是怕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一直没有养，
0: 是吧？
1: 还在忍耐啊。
0: 嗯，热风吹发来的，这是自己家的猫嘛？金渐层。你这个猫怎么看起来这么智慧呢？
1: 智慧
0: 啊，看起来透露着一股睿智，洞悉一切的眼神。
1: 你告诉我智慧在哪里
0: 啊？我真觉得它看起来像那个白眉老者呀。
1: 你不如我的这个看起来更智慧一些呢。
0: 妈，你这个看起来呆呆的。
1: 我这个看着就智慧，我们还有聪明毛呢。
0: 小鱼说海龟就是在蛋壳出来然后往海里爬的过程当中记录一些信息，然后有助于成年之后回来生蛋。是，它是这个原理，但是具体是他记住了些什么东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反正现在说到的比较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个，就是说关于磁场信号电信号之类的。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的新消息吧。啊，
1: 是，我们还是来关注到喝的这件事儿吧。前两天我们不是说一直说这个世界杯，包括昨天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群里晒出来了，就是喝的这个瑞幸联名了哪儿来着？联名的西班牙还是联名哪个球队来着？反正也是有各种啊。我们来今天来看看。
0: 没事儿，就是刚才说到西班牙，突然想起来了，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西班牙踢这个福德角。大家知道福德角是哪个国家吗？
1: 是那特别小的国家吗？
0: 就是几乎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国家吧？
1: 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0: 啊，就是这么一个小国家，可能常住人口才多少啊？才几十万，100多万。然后就跟西班牙踢了个平局
1: 啊，哈，
0: 多厉害啊，朋友们啊！
1: 就这么几个人，
0: 对，继续。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关于
1: 冰块，我们今天说的是关于冰块这件事儿啊。之前我们不是也在节目里说过吗？就是关于那个全冰飞水的那个事儿。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什么？你往下翻啊，一会儿翻到直接翻到第二点啊，就是这个冰呢，关于这个世界杯这件事儿，现在已经有出足球冰的东西了。这个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比心咖啡出了干姜百香气泡冰萃，特别上线了咖啡冰球款。这个呢，就是将浓缩液定制成为了足球造型的一个冰球，然后置入百香果气泡水的基底，然后冰球慢慢的它不是融化吗？然后这个球它不是咖啡做的吗？所以这个咖啡液也是慢慢的在释放。然后这个产品呢，一共是提供到7月19号，就在世界杯期间，单杯售价呢是23块钱。
0: 然后这个除此之外，还有像 茶冰啊，把茶做成冰的，
1: 嗯，
0: 这么一个类型。
1: 是，然后这个呢，就是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越喝越淡，因为有很多不是确实到后边喝着喝着这个冰化了之后就没味儿了。玉莲茶楼呢，之前。

0: 也有这个茶砖，代表产品呢就是特浓茶砖琥珀奶，出圈之后呢就是把这个茶做成冰的这件事儿。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家后面这个叫找茶的这个店啊，也是把茶汤冻成了冰块，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能保证你的这杯饮品哪怕喝到很后面的时候也不至于说只剩那个水的味道了，还有一点点茶的味道。
1: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咖啡冰沙的一个新玩法也最近比较火，
0: 这个是真的很好喝很好吃。
1: 这个它是将浓缩的咖啡液冷冻之后呢再把它打成冰沙，
0: 对，
1: 然后再盖到牛奶或者是气泡水上面。网友就评价说把这个冰沙慢慢融化渗到牛奶里边，每一口都在变化，说
0: 是
1: 打开了新世界啊。
0: 对，这个特别特就是对这个类型感兴趣的朋友啊，一定要去试一试啊，包括它那个咖啡跟什么奶盖什么的放到一起，哦哟，那叫一个好喝。还有一种呢就是在社交平台上比较火的一种咖啡喝法，叫做水果冰块，这个就是解锁果咖特调的一个新风味。这个还是我很长时间之前有自己在家确实这样试过，就是很简单，把苹果、梨、甜瓜等等这些水果切块冷冻，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水果冰块当成冰块放进你的这个美式当中，所以呢一杯带有天然果香的特调就完成了。
1: 是，
0: 然后这个水果融化之后还能吃，问题是啊，
1: 对，之前我们在有一期节目当中就是说到关于这些很多饮料它里边放的那个冰块数量特别多，
0: 对，
1: 就把那个冰块去掉之后呢可能也就剩下
0: 半杯
1: 或者是半杯不到这么一个情况。
0: 是，
1: 然后也是网上很多的朋友都在就这个事儿发表了自己的感慨和愤怒啊，就是说我买了一杯结果你给我的一杯全都是冰块，喝到最后那个味道就非常非常差。那于是乎在现在的这个茶饮市场当中，大家卷价格已经没什么可卷的情况之下，那就开始对开始往其他的方面扩展了，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冰块，就把很多的一些冰块的玩法呀样子啊包括它的味道啊都做了一些改变，于是乎就吸引到了很多年轻人的注意力。
0: 是，
1: 而且
0: 就是而且人家非常的就是迎合目前比较火的这个东西。你看这个比心咖啡不就是吗，
1: 是
0: 它的这个足球形状的这个冰块啊，冻得正经挺好看的，就是它这个足球。然后海口也有几家比心咖啡，像龙湖啊、吴越呀什么的都有。大家如果就是想感受一下的话，想看看这个足球冰，然后就着这个世界杯的热乎劲儿，可以今天去尝一尝试一试啊。
1: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的一个消费观念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你2块钱的配送费我得好好斟酌斟酌，
0: 我真得想想
1: 啊！但是13块钱呢，你搞了一个足球一样的冰块的咖啡，那
0: 我
1: 高低，
0: 加钱
1: 我高低都得尝一尝。
0: 是这样的，而且确实这些新奇的这个东西，确实更容易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你看，要不然在此之前，我们节目里很少关注比心咖啡吧？纵使我们节目我们那个海口市区确实很多家店，
1: 我都没有听过它。
0: 因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对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但是我对它的杯子特别有印象。我可能点过他家的外卖或者干什么的，因为它这个杯子不是那个 Bean Star 是一个蓝色的那个心吗，跟别的那个 logo 没有太大的那个冲突，我对这个杯子很有印象，然后就导致我搜了一下发现啊，确实海口确实有确实喝过这个。
1: 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形状口味的冰块，
0: 对，
1: 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试一试的话可以在刚才提到的这些茶饮品牌去看一看啊。
0: 是的，
1: 我刚才搜了一下啊，这个佛得角的人口数，一共是到2024年的话是52.49万，这是2024年的一个数据。
0: 一个国家吗？
1: 一个国家。
0: 52万吗？
1: 在非洲西海岸的一个岛国。
0: 我的天哪！
1: 一个小岛，这好像也是他们第一次进世界杯吧？反正非常夸张，在这个今年夺冠热门西班牙的一个较量之下，竟然能打成一个0-0。
0: 那他们国家是不是面积也小啊？
1: 很小，他们国家好像只有4033平方公里
0: 啊，
1: 对比一下咱们国家960万，对吧？他们只有4000出头。
0: 我跟你说一个数据啊，我刚才搜了一下，
1: 山东多大，海南多大？
0: 我给搜了一个数据
1: 啊，
0: 就是我们不拿海南岛来说好吗？我们也不拿海口市来说好吗？
1: 你要拿龙华区来说，
0: 我们拿龙华区来说，龙华区有85.25万人。
1: 你看看，
0: 这是截至那个2025年末的一个数据啊。然后人口最多的是人口最少的，你猜人口最少的我们海口四个区是哪个区？
1: 人口最少的区
0: 就是
1: 那应该是。是
0: 美兰、龙华、琼山、秀英，人口最少的区，
1: 美兰吧？
0: 美兰吗？

0: 美兰是人口最多的区，
1: 是吗？
0: 美兰有90.6万人常住人口，
1: 最少难道是秀英？
0: 对，最少是秀英区有60万人、
1: 啊、
0: 然后琼山是有69万人、
1: 嗯、
0: 龙华是有85万人、
1: 啊、
0: 我们说到的这个人口指的是常住人口啊。
1: 哦、
0: 啊，嗯，
1: 然后给大家一个数据，就是咱们整个海南省的这个土地面积啊，
0: 嗯、
1: 是3.51万平方公里
0: 啊、
1: 哦，然后人家那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呢，4033平方公里，就是
0: 4033
1: 啊，就是
0: 我们海口市多大？
1: 海口市吗？海口市啊，
0: 4000多，我怎么没有概念？我怎么感觉好小啊？
1: 咱们海口市的面积是2200多，
0: 哦，
1: 2300。啊，就是
0: 两个海口这么大，
1: 对，就是包含了就是琼山区下面的那点市县
0: 啊，什么龙桥啊什么的都给搂进来啊，
1: 对，
0: 大概是整个海口市，
1: 大概是我们四舍五入一下就是2300，
0: 嗯，
1: 然后人家国家呢是4033，但是我们的面积是他们的差不多小2倍，但是人口是比他们多了大概，
0: 我们的面积是他们的1/2
1: 啊，对，
0: 他们的是我们的2倍，
1: 对，但是我们的人口是要比他们。
0: 我们的人口一共是有300万，
1: 他们是这个40多万，
0: 40多万，天哪，
1: 50多万，
0: 那他们岂不是每个人可以拥有一栋楼？
1: 难讲
0: 哦，
1: 难讲
0: 是吧？
1: 所以说呀，
0: 不能按照我们这样来算啊。
1: 说人家这么一个小国都能出这么多优秀的运动员，
0: 别说了，难受啊。
1: 还有，
0: 加油吧！
1: 来看看大胳膊说马公子养个大蜥蜴吧。
0: 哎，你别说蜥蜴了，我还真的非常想养一只手工，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在养。
1: 什么东西？
0: 手工。
1: 手工是什么？
0: 就是
1: 哦，那个小的那个是吧？
0: 对，小的
1: 小蜥蜴，
0: 爬宠是能在手上爬的、
1: 嗯。但是那个东西就是中间它会经历蜕皮，
0: 他经常蜕皮，
1: 嗯，
0: 然后还要给他吃维生素之类的。
1: 嗯、
0: 反正我现在那个已经知道应该如何养他，一个完整的流程线我这里是有的，
1: 嗯，
0: 只是还没有上手，
1: 就是、
0: 因为
1: 他现在养所有这种小型生物的一个忌惮的点呢，
0: 对，
1: 都是家里头有一只大型生物，
0: 是的，
1: 啊、就怕给他玩死了。
0: 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些东西的话啊，
1: 你可以给他关到那个玻璃柜里啊。
0: 把谁关起来？
1: 就是把那个手工放到那个玻璃柜里啊。
0: 是手工确实是可以。那我万一想把它放出来玩的时候，还得把猫再给关起来。
1: 可以啊，
0: 我就觉得很麻烦，家也不是很大啊。
1: 嗯、
0: 反正如果没有，就是怕他们这个食物链吧，这个叫就是没有这种忌惮的话啊，
1: 嗯、
0: 我家应该是动物园。
1: OK， 还有这个风铃啊，
0: 嗯、
1: 风铃说，哎呦。
0: 下头
1: 不念了。
0: 有吗你
1: 还有热风吹说现在都是我姐喂猫啊、
0: 嗯、
1: 我给她剪指甲，然后我姐回来她就出来，她见了我就跑。
0: 那你净给人家干坏事，人家好事都你姐干了，她肯定看见你跑啊。
1: 那你姐唱白脸你唱红脸，这不行啊，你俩得换着来啊。
0: 嗯，
1: 然后说养手工，你家猫不天天盯着她？
0: 我也觉得
1: 是吧，
0: 我认为弄个玻璃罩子呀、
1: 嗯、
0: 都不保险。
1: 是小鱼呢说这个2016到2017年的时候养哈士奇的欲望特别大，
0: 嗯，
1: 说但是想想居住环境跟日常陪伴时间就忍住了，
0: 嗯，
1: 哈士奇的运动量太大了，
0: 而且特别旺盛的那个精力，
1: 很闹，
0: 你不给他的那个精力消耗了，你们家沙发就不用要，全给你掏了。
1: 他一个是闹，另外一个是精，
0: 对，
1: 这狗真精。然后说老家就有一只土狗，说还是养这个土狗好。
0: 嗯
1: 啊，土狗听话，
0: 嗯，然后还可以，你给它哐哐的吃饭，身体又好，
1: 主要是
0: 还不掉毛，
1: 而且土狗那个什么，土狗起名好起，
0: 嗯，
1: 你看你这发两张，一个大黄，一个大黑，
0: 一个铁蛋儿，一个二狗，
1: 啊，一个旺财，一个这个那个的，
0: 然后还有热风吹说，自从我家养猫了之后呢，蟑螂都变少了，
1: 嗯，
0: 然后飞进来的虫子呢，都会变成它的玩具，
1: 确实
0: 是这样的，我家猫除了蚂蚁真是看不见，它有点近视眼儿，抓不着之外，别的虫子它全能抓着，特别厉害，
1: 小鱼。比如说刚刚想说送送养一只蜥蜴，这猫会不会把蜥蜴给弄死啊？
0: 所以什么都没敢养。你别说那个了，我家养几盆多肉啊，
1: 嗯，
0: 那个小颗粒都让我家猫给偷了，
1: 你看看
0: 这咋办。
1: 哎，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啊。
0: 是我们今天呢最后还是找一首好听的歌曲跟各位持续来分享分享吧。
1: 嗯，有什么想听的歌吗朋友们？
0: 最近吗？
1: 嗯，
0: 最近我听歌的路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啊，
0: 爱江山，
1: 哎呦，
0: 更爱美人，
1: 挺好啊，李丽芬老师的。
0: 嗯，
1: 我有一首歌想放，但是我怀疑这首歌可能不能放。
0: 你要不先给我看看呢？
1: 先给你看看吧。就但是不是在原唱唱
0: 这俩人翻唱也不行，
1: 翻唱也不行吗？这个
0: 人家刚说完翻唱不行，
1: 哎呀，真可惜了。
0: 我看看，
1: 是黄子弘翻唱的这个，
0: 他那个原唱是谁？给我看一下。

0: 原唱是这个。
1: 哦，我建议不要放。
0: 真的很好听啊。
1: 换一首，我求求你了。
0: 换一首吧。
1: 我还不想那么快的那什么。
0: 这么快的下岗啊。
1: 对。
0: 来吧，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随机听一首。
1: 听这个吧，我这有了，有了，
0: 有
1: 了。
0: 有了，
1: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正是这个夏天嘛，我们来听刘爽的一首歌。
0: 嗯。
1: 他的那个歌，那经典那个。开始，
0: 如果
1: 没错，
0: 一天
1: 我们今天跟他听这个来自二摁的星球当中的一首歌，来自刘爽的夏日回音，祝大家夏天愉快，同时呢祝愿各位今天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
1: 拜拜。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

0: 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财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访兄弟，大家早上好。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

每天呢，早间的节目开始的话，就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买房的服务啊，买房卖房，包括呢，自己家二手房的房屋价格一个评估，以及现在你看到市面当中的一些开发商的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916，或者是在我们916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其实现在呢，我们大家的信息可能还是很多不透明，就比如说前两天有一位朋友咨询我们吉祥七号，他喜欢的是那个最好的户型啊，142点多，将近143那个户型。那个户型吧，怎么说呢，现在只剩下了两套，就是我们大家看到市面上的吉祥七号价格有15000，对不对，有16000多，但其实呢，那个户型是得房率最高的，客厅大横厅270度采光，它的价格还是挺高的，大概在18000左右啊。那具体一个底价是多少，现在呢还剩哪些楼层啊，具体想了解的都可以在后台回复吉祥七号，目前只剩下两个楼层啊，只剩下两个楼层了。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想喜欢啊哪个房子哪个小区的话，或者是想就是留意到了哪个楼盘，都可以把信息发送给我们来咨询，我们会把最新的，第一把最新的价格，第二现有的楼层，第三它到底值不值得买，周边又有哪些同样很好的房子值得大家购买，我们都会一一的去给大家讲清楚。

各位早啊，今天早上大家都吃什么饭了啊？每天呢宅弟呢就是还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吃什么了，因为呢我也是个小吃货。前段时间给大家分享到了，其实在北师大的附近，大家都可以以为可能是很荒凉，对吧？除了学校以外可能没有太多的商业配套。不过呢最近啊，有朋友发现北师大附近的早餐铺啊非常好吃，有豆腐脑，有油条啊，还有这个鸡蛋，还有这个什么呢，这个豆浆啊，真的就是把北方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带过去了。而且呢是属于那种路边摊啊，价格也不贵啊，非常的合适。早餐10块钱能让你吃得饱饱的。过去我们以为说想吃到这种东北纯正的早餐，可能一定要去到海淀岛。谁能想到哈，在北师大附近也可以吃到纯正的这个豆腐脑油条。你们还知道哪里有吃这个什么豆腐脑油条的地方？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我爸在成都上了大学，那个时候小，我记得10多岁的时候啊，18岁左右，当时还不适应吃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小在东北长大，东北的早餐一般都是喝粥啊，或者说改善一下，冷不丁有一天喝个牛奶，吃个面包，对吧？大部分时间都是吃粥啊，吃豆腐脑什么的。豆腐脑也少，为啥豆腐脑也少？因为豆腐脑你得出去吃，自己家一般不做豆腐脑啊，自己家不做豆腐脑。然后你出去吃的话，你可能会吃豆腐脑，大部分时间在家就喝粥。然后我妈做饭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她早上嘛就喜欢蒸米饭炒菜，你知道咱们早上刚起来那个胃口哈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呢她一旦炒菜做米饭，我就觉得不大好吃。到了成都上大学之后啊，成都人四川人爱吃什么？大家肯定知道，爱吃辣椒啊。当时在我们学校那个食堂没有卖粥的啊，都是卖面的，而且那个面呢，大早上就是红汤的，里面满满的红油，放麻放辣，这家伙给宅弟吓的，因为从小到大没有在早餐吃过辣椒啊，当时非常的不适应。之后呢，到了冬天，我们都知道，在成都的冬天是非常湿冷的，冷到什么程度？早上睡觉啊，醒来之后冻鼻子。因为我们的那个空调哈，基本上在晚上11点就关了啊，断电了寝室里，然后呢就非常的冷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浑身上下都盖着被嘛，厚被子，然后穿的非常厚，就冻鼻子，鼻子是特别凉。然后那个时候每天早上吧，咱们不是学播音主持的嘛，要练早功，基本上6点多要起床，7点多就得站在操场上，然后练1个小时早功。这个早功啊，在我们学校是雷打不动的啊，就是你必须得去，你不去不行啊，你不去的话 你废了啊，寝室门也关上了，反正必须得去。结果呢，后来在冬天的时候发现，原来吃一碗辣的面是这么舒服的事情。自从那以后，每天早上起床，吃一碗辣辣的、酸酸的面条，哇，太享受了。所以说啊，不同地域这个早餐也不一样啊，人呢也是随着在环境不同去改变的。

所以说呢，到那天看到了北师大附近有这样的一个好吃的早餐店，突然发现什么呢？就是北师大附近呢，这个人气还是越来越多了。毕竟呢，盖了这么多的新楼盘，还是有很多朋友去住进去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没去到那边，可能觉得比较荒凉，江东比较远。但你真的

到了那边呢，会发现第一点就是它的距离没那么远，第二点呢，现在房价也降下来了一些啊，过去呢可能都需要两万大多啊，两万六七，现在呢需要一万八九啊，两万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一个北师大的学区房，而且周边的商业呀，包括吃的呀，也是越来越多了。

再给大家说一说有关于商业街的最近的一个情况哈。国新有个知名的商街，但是呢目前情况不怎么好，多家商户立场控制商铺扎堆在国新。大家知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啊？就是常住滨江路的老海口人的话肯定能知道啊，也是就是当年特别爱打卡的地方。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给我们回复。如果大家猜对的话，我们将送出探访兄弟定制的一个精美礼品一份。再给大家一些细节提醒一下哈，他每天晚上六点的话就会开摊，有诱人的烧烤、暴打柠檬茶、到糯米糍粑、柳州的螺蛳粉、手工汉堡等等，各类网红小吃应有尽有。

尤其啊，在这条街上，你要遇上刚下过雨的一晚，晚风呢也是非常的凉丝丝的。大家呢也都会搬个小板凳，坐在写字楼前大快朵颐，吹着晚风，吃着这样的一份美食，这份惬意啊，在海口呢实属难得。可这份热闹仅仅局限在露天的市集和沿街的主干道这部分区域，市集里人声鼎沸，这个摩肩接踵啊，一转身走进身后的商业主楼，画风瞬间大变。他洗手间是在里面，你上二楼之后啊，上个厕所，你随手绕了一圈，发现基本上二楼的商铺全部大门紧闭，整条走廊呢安安静静，和外面的热闹形成了非常刺眼的反差。国兴附近，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哪条商业街，哪个商圈，哪个商场？知道的话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回复啊，回复我们，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我们将送出定制的礼物一份。

公布正确答案啊。先给大家说一说项目的最初规划，它其实呢就是雅居乐商业街啊。雅居乐商馆当年打造海口的雅乐里啊，雅乐里定位可是海南首座沉浸式这个生活美学体验中心啊，依托国兴的地段，美涉河的景观，当时呢想打造一个冰水潮玩的新街区。你看雅乐里商业中心，它的位置非常好哈，周边呢非常多的战略小区，比如富力首府、美涉苑啊、美苑、龙兴花园、民安小区、和风绿园、丰南白鹿、和风江岸、社丹景都、资丰花园、美涉家苑、国兴小区，是不是？周边的小区还是蛮多的啊，它也能辐射到海航豪庭等等。他当时的规划哈，这个是以冰水加公园加商业三合一的模式，靠着什么呢？一条河流啊，来做特色的商业街区，想让市民一边赏河景、逛公园，一边购物消费，在高楼林立的 CBD， 造出一片休闲天地。在高楼林立的 CBD， 原来是它的栖息地。

运上了哈。那么在一台布局当中，雅乐里啊在2023年首开的时候，精品超市啊、巨幕影院、主题美食、网红茶饮、妻子玩乐、运动空间全部都是给大家配齐的。到今天，从国兴大道拐入到项目的路口当中，你抬眼就能看到一张醒目的招商海报，持续对外招揽餐饮、潮牌、体验店、新锐品牌的入驻。而且呢，在早期引进的商户一览表当中，全都是海口人耳熟能详大牌。你比如说万豪城市万豪超市、华夏影城、必胜客、星巴克、酱子烤鱼、新一番等等等等啊。单看入驻的阵容，哎，好像似乎挺像那么回事，但实际情况呢？拿这栋紧邻着国兴大道原先的这个胡椒交易中心啊，这栋独立的商业楼来说，如今直接挂上了整栋招租的大字招牌啊。透过玻璃往里看，内部呢早已经清空了，桌椅设备搬得一干二净，空荡荡的，毫无人气。你到一楼的那一街，画风呢又有了微妙的变化。就虽然说灯光开得很足啊，红红绿绿的海报咱也贴了不少，但你仔细一看，不难发现啊，许多店铺已经成为了泡沫，关门大吉啊。这是为什么呢？有没有知道答案的朋友们，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个雅乐里啊？有没有去过这个商街？有没有去过这个商场？有去过的话，也给大家回复一下。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

0: 那么再往后走，这样的感觉呢就是越来越明显了哈，和靠居民区一侧中庭的火爆场景截然不同，沿美食河的滨水街区只能用凄凉二字来形容啊，就是基本上家家户户啊，所有的这个商铺都已经在关门了啊，整条街放眼望去，就正常营业的店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的铺面门头积满灰尘，店内呢也早已人去楼空。能看得出来啊，早年入驻的商家也是花了不少心思来装修经营，不少门店外摆区的这样的一个桌椅隔断隔山还都留在原地，落满灰尘，看着呢也是让人十分的比较惋惜哈。商家也花那么多钱去装修，那么你顺着楼梯往二楼走，只有靠近中庭扶梯的少数几家门店还在呢，怎么样的苦苦支撑啊，街区两头的店铺基本全线歇业。曾经热度不低的这个好府鸡、生蚝鸡、湖贝尔里、邢泰学堂，还有包括艺兴国际艺术学校等商户，最终呢也都没能扛住经营压力，纷纷呢也是关门退场哈，可以说整体还是十分的这个冷淡的。那整栋商场的三楼人气几乎全靠华夏影城来撑着，有着零星几家的美容美发店、少儿培训机构，楼下呢市集汹涌的人流完全没有向上来进行有效的传导啊，也是不少商家为了揽客，把宣传的海报放到了手扶的电梯处，试图以此来吸引大家的目光啊。咱就是说，有多少人来了 N 趟的这个亚乐里，来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

0: 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下一站，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9:37啊，想要问你敢不敢买房找探房兄弟。一首非常好听的《为爱痴狂》金志文版本啊，最近一下子在互联网当中就流行了起来哈、配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求婚的视频啊、转场的视频，让人一下子就有那种爱情的代入感。

刚才啊聊到了这个亚乐里没聊完的啊，就是亚乐里呢，刚才呢给大家介绍到了当年打造这条商街的时候还是非常热闹的，我们看到了一二三楼都有商铺去入住，而且呢装修的也都不错。那这个时候刚开业的这时候啊还是非常的热闹的，并且呢人流量也很大，业态也很齐全嘛。但是目前啊来了 N 趟亚乐里，到三楼除了看电影几乎呢也没有逛过三楼其他的一些商店啊。更可惜的是还有不少的铺面从23年开业至今一直也都没有出租出去，至今呢还是原始的毛坯状态，好好的黄金铺位哎就这样被闲置了，还是蛮可惜的。那么产权分散，商管方难以统一运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一边是饭点座无虚席的网红市集，一边是连片控制门可罗雀的商铺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青黄不接的局面呢？我们在探访的时候发现了根本原因。首先第一点，产权分散，缺乏统一的运营。其实大家仔细观察啊，不难发现这儿的商铺有不少贴着房东直租的招牌啊，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铺位掌握在个人小业主的手中，而并非商管公司统一管理。早年啊，买这些商铺的业主，要么自己开店经营，要么依靠个人的人脉私下招租，也导致了这个租金的档位啊参差不齐啊，没有统一的业态规划，没有专业团队的统筹管理，各家啊各干各的，无法形成整体的商业氛围，呈现的结果如何，大家一看便知。那么根据业内人士的内部消息，管理方呢也察觉到了问题的所在，近期呢主动清退了一批沿街商户，打算重新树立业态，全面的来进行招商。目前为止最大的调整动作就是计划把如今人气较高的网红集市整体搬迁到沿河街区啊，想借助市集的流量盘活整条冷清的滨水商业街。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啊市集的一个摊位月租金在3000块钱左右，包含水电费和餐车的管理费，因为呢有足够的客流量，大家呢还是比较认可的。如果把刚有点起色的市集调整到沿河区域，商家们是否支持？习惯沿街消费的客户会不会愿意多花5分钟走进来？咱们呢还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这个方案能不能扭转局面，只能是等待时间的考量。

0: 在彩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二楼呢也是偶遇到了两位在岗休息的门店服务员，准备从他们嘴里问出一些真实的情况。这两位小哥直言哈，说这里的人流分化特别严重，比如说靠近美元路居民区的一侧客源不断，生意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沿河区域基本无人问津啊，上户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其中呢一位小哥更是自嘲说，他之前呀就是这一楼的开店老板啊，满怀信心的去创业，自己开的是烧鸟生意啊，每天需要准备大量的新鲜食材，可惜呢店内的人流量一直上不来，耗损又相当大，最后不仅没赚钱还亏的啊，连裤衩都不剩了，走投无路之下只能重新回来当服务员打工谋生。哎，真是个悲伤的故事。另一位小哥指着隔壁的铺面补充道，他说呀啊，那你看看后面那家店，就在上周撑不住正式撤场了，生意难做呀。
1: 为爱痴狂，到底
0: 为了摸透这个租赁的行情啊，我们也是打扮成为了意向客户，向雅居乐的商管方咨询的铺位的租赁细节。工作人员介绍啊，说临街的主力铺面早已经租满了，现阶段可选择的基本都是沿河的商铺，租金大概在170元每平方米，不同的位置呢会有一个5到10块钱的价差，面积区间是60到120平，再加上物业费，综合的经营成本并不低啊。更关键的是招商的扶持力度微乎其微，就算给到装修免租期也只能减免租金，物业费还是要照常收取的。唯一的福利就是可以在现在撤场的商铺当中挑一个和自己经营品类符合的，就不需要你怎么呢大动干戈啊，装修转改一番就能开门做生意。
1: 情怎会无恙，为何会是这样。
0: 咱就对比一下海口其他商圈啊，为了吸纳商户，动辄数月免租、费用减免的优惠政策，雅乐里的条件并不具备吸引力。再看呢，如今二三楼留下来的商户，雅乐里啊，基本都以少儿培训、舞蹈瑜伽、美容养生啊这类业态为主。大家有没有去过雅居乐的？如果有的话啊，雅居乐雅乐里商业街的，如果有的话，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给我们扣出啊这个雅乐里三个字，雅乐里三个字，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去过雅乐里，你们到这个商场都去买什么东西，逛什么，吃什么啊，给大家分享一下。

平心而论哈，就是雅乐里他在开业到目前为止手里的牌真的不差。你比如说项目紧邻着国兴大道城市的主干道，车流人流源源不断，周边呢还环绕着美舍家苑、美舍世家、美舍盛达景都等多个大型的成熟小区，居住人口的基数是非常庞大的。而且呢，这个片区除了日月广场以外没有特别大的大型商场啊，离它最近的稍微比较就是位置可以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梭罗湾，对吧？梭罗湾的附近还有一个大润发，基本上它的商业就是这样的一个业态。咱就看马路对面美舍家苑的社区底商哈，全部都是满铺，生意红火，足以证明这片区域的消费需求还是十分的旺盛的。但是呢，在整个商业街的打造上，随处可见的打卡美陈、接地气的宣传海报、能够出片的景观布置，可见呢，雅居乐在雅乐里上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想要问问你，当然呢，这里还有其他商业街没有的美舍和自然资源啊，这也是周边邻居日常散步的一个好去处。但是呢，竞争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梭罗湾，跟它也是近在咫尺，一路之隔啊，就是梭罗湾风情商业街。小宅第一次来海口啊，这个梭罗当然配音还读成了沙罗湾，那可丢人了。那么这家商业街的业态呢，梭罗湾更为成熟啊，吃喝玩乐一站式。

佩奇早已经成为了国兴片区居民休闲消费的首选，自然呢也会分走大量的客源。那么聊到这里啊，宅地呢不想只单纯为亚乐里的现状感到惋惜。其实在海口你跑遍大大小小的商圈商业街，像亚乐里啊这种地段优越规划亮眼却没法长期留客的商业体不是少数。大家或许也发现了哈，不少商街眼下都靠网红市集美食一条街来吸引一波热度，虽然说能快速的上人，但是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商圈的长久运营还是治标不治本。如果说我们有好的一个招商运营团队，有区别于市场的品牌落位才是关键。回到雅居乐的商业上，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很明确，就是如何把美社和的冰水特色变成商业加分项，如何留住市集的流动客流，引导大家走上二楼逛到沿河街区。我相信这也是这个雅居乐雅乐里需要考虑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也想问一问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就是海口街坊的邻居啊，雅居乐这波业态重新调整市集搬迁的方案真的能救场吗？如果把市集搬到了滨河的区域，比现在的距离要多个这么几百米，你会再去逛这条美食商业街吗？你有没有去过雅乐里？你觉得这片黄金地段人气如何才能暴涨？把市集搬到沿河区域，能不能让这里起死回生？欢迎大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来分享您的观点。

0: 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开发商真的很精啊，把铺面呢卖给业主割他们韭菜，然后呢又在外围街道组合小摊贩摆摊，又挣租金，一箭双雕。
1: 爱情这样忧伤，
0: 其实卖呀、啊、没毛病啊，就是业态呢得好好规划一下啊，并且呢周边业态饱和了，周边又不是只有一个商场，是的，还有梭罗湾哈、啊、梭罗湾也是一个很强劲的竞争对手。有一位叫亮的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我就住在附近啊，说实话就亚乐里这种规划真的一点都不想逛，上楼的电梯少得可怜，路线乱七八糟的像迷宫一样，厕所连一楼都没有。
1: 像你说过那样，你爱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如果说一楼有厕所，大家就更不愿意上二楼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商场在动线分布的时候哈、啊、他不会把厕所安排到一楼啊，你这万一你在一楼就上了厕所，谁还去二楼了，是不是？还有这位上善若水的朋友说，商场已经严重饱和，人口没那么多，消费呢又跟不上，的确是这样的。咱海口啊，人300多万人，但是呢商场是真的多，我们人均的这个商场的数量啊已经跟北上广深差不多了啊，什么比沈阳啊成都都要多。红淼这位朋友说，人口跟不上是原罪，产业根基薄弱，物价高，薪资低，吸引不到人才入驻，就是原罪的祸根了。倒也不是这样啊，就是海口为什么能有这么多商场，它肯定是有企业愿意来投资嘛，那么存在即合理，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招商一个规划，没有好好的去琢磨去钻研怎么样能把这个商场变得更加的火，了解消费者的心理，引入一些新鲜的品牌，让海口有这种焕发这个生机的哈，焕然一新的感觉。如果说一个商场可以打造成这样的一个模式和状态的话，它一定不缺人流量的。

嘛，电动车、小车都在路边随便停，搬进去谁会去买呢？又不方便，小吃哪里没有？就这样的操作啊，真的担心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还有叫李的朋友们说，路通财通，自己堵死自己啊！他觉得说这个风水不好，要是沿河广场开设一条两车道的电动车道，放行电动大军通过，不忘才怪。这位兄弟啊，你还是得遵守交通规则啊！你要是开设一条两车道电动车道的话，首先第一点，他不是还得那什么吗？就是沿街穿过。这个道路的规划他不一定能同意啊。第二点呢，我们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设施当中来进行修改才可以，你这里直接把这个交通的布局给改变了。还有朋友说，最根本的原因哈，就是感觉还是人口跟收入跟不上啊，普通工薪阶层平均工资才多少钱。所以说呢，我们要根据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需求跟整个的业态来进行规划，对不对？把这个规划做好啊，把这个品牌引入好，如果大家都感兴趣，物美价廉的话，肯定会有人的。冯小冯说，前几天还逛了逛泰隆城，没想到都快倒闭了，还有个老人坐在骑楼小吃街门口台阶拉二胡，此情此景很难想象，这是以前海口最热闹的地方。所以说啊，冯小冯，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什么呢？叫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居安思危啊，别老想着薅羊毛，楼兰古国也会消失。不敢有位叫林红斌的朋友们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呀，感觉把雅乐里这个二楼的沿河廊道中庭空间整合成下午茶或者是老爸茶，人气应该能爆。海口啊，这类兼具沿河景观的档位可不多见。哎呀，不得不说呀，你这位朋友，你这个你还是很有商业眼光，有前途的啊。哎，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好。你看哈，就海口现在目前这些已经没有什么人气的商场，但凡引入一家很厉害的老爸茶，立马就能盘活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吧？你品，你细品，具体哪个商场我不能说，我要说的话万一他找我，是不是宅弟明天就那啥了，是吧？所以说大家就细品一下，就但凡那种带死不拉活的商场，他能引出一家很厉害的老爸茶，就可能其他楼层不怎么好，但是老爸茶那一层绝对火，是吧？自己品一品。所以说，我说林鸿斌，你这个你是个人才，你真是那个。还有朋友说呀，说这个海南不管做什么都有种岔口气的感觉，每次都是高开低走。想要问你，你这个就错了哈。龙湖天街开业，那不是高开高走吗？是不是五月广场也是高开高走啊？是不是？所以说你还是得跟具体的哪个商圈有关系。这样忧伤为何不让，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老板啊，卖烧鸟那个老板，然后有朋友说那家烧鸟还挺贵的，老板更扎心了，是吧？

好了，那么时间也来到了9:55，有关于我们房产的更多内容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在这里呢，还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海口买房就找贝壳找房 APP，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那么更多的精彩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在上面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新房二手房的真实的成交价格，帮助大家可以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房和购房哈。那我们更多精彩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0: 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

0: 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05，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 106.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哈，持续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同步直播。同时，今天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直播。
0: 哎，是的，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四个字儿啊，然后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看到目前呢在线上有非常多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当然了，我们刚刚说到今天是一期非常特别的这个直播节目。
1: 是因为每次我们开视频直播的时候呢，总会看到除了潇潇和宋宋，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啊，
0: 是的
1: 做客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在节目当中也做了这个预告，因为我们本期的这一场特别直播呀是跟戒烟相关的，因为要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如何科学戒烟，还有呢要告知大家吸烟的危害。
0: 对，
1: 本次特别直播也是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一场特别直播。同时这一场的

0: 直播这场活动，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支持。
1: 哎，那我们今天呢，抓紧时间请出今天的重量级嘉宾啊，他是来自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张海涛，张主任，欢迎您，
0: 欢迎，我们手动鼓掌。
2: 好，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啊，张主任呢，之前在跟他前期沟通的时候哈，张主任发来他的这个照片的时候，哇，张主任好年轻啊。然后呢，今天看到张主任一看更年轻了，年轻有为。反正张主任呢，您作为这个像平时啊跟大家也是科普一些这个戒烟的知识啊，还有就是也会接触一些患者呀、啊、哎，首先想问您第一个问题，是不是那个不吸烟的人他会更年轻一些呀？
2: 这个还真是有这个方向，
0: 啊、真是，所以一看您不吸烟，
1: 您是完全不吸烟，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那您是从来不吸烟，还是说是戒掉了？
2: 不能说，就是偶尔可能有一些场合需要，
1: 哦、明白，
2: 但是确实基本上是不吸烟的，很少吸烟。
1: 你看，
2: 二手烟啊这些也接触的特别少。
1: 我最近是觉得这个二手烟，对于那个皮肤的伤害挺大的。
0: 对呀、啊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咱们好像咱们都不吸烟，所以咱们的皮肤看着还行哈。怎么做着直播还先自夸一番呢？
1: 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大主题就是科学戒烟与吸烟的危害。当然了，在今天的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以后有非常多的奖品要送给大家，比如说像目前呢大家在看到的我们前方摆放了这个我们的戒烟大礼包，前两天的时候又有朋友拿到了我们上次直播为大家送出的这个戒烟大礼包啊，里边的这个奖品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呢一共是有两轮抽奖，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在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持续来点赞，在左下方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我们稍后呢马上就要开启今天的这个抽奖环节了。
0: 哎，是的哈、我们的这个戒烟大礼包呢，在前面我们进行了展示和摆放，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也都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哈。所以今天呢会有两轮抽奖，所以大家及时的在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下方看直播来进行互动。我们先看到已经是有很多的这个听友在直播下方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同时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一会儿呢也一一的来跟大家进行回答。比如说呢，就有一位听友他先是问到了一个我一会儿想要问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吸烟它对肺部的这个伤害它是属于比较大的嘛哈。想知道张主任，您在临床上见到过吸烟人的这个肺它是什么样子的呢？能给我们大概描述一下吗？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吸烟呢，第一开始直接就吸入到我们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肺，所以说它对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一个正常的人，他的肺部呢基本上是粉红色的，它也弹性呀也是非常好的。但是随之我们的吸烟的这种的严重程度或者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的肺部呢就会发生很明显的一个改变。首先呢，从它的外观上啊，以前我们正常人是淡红色、粉红色的，但是呢，我们随着吸烟延长之后呢，它的黑色素、它的焦油啊、危害的这些颗粒物就会沉积到我们肺部。表面呢就会出现各种黑色的物质，我们吸烟的时间越长它沉积的就会越明显。其次呢，我们的肺部，比方说我们 CT 的检查的时候都会发现，比如说有肺气肿、肺大泡的这些呢就属于一些不可逆性的改变了。我们在想要通过戒烟等等这些情况把这些结构性的改变就是基本上是不可逆的了。还有呢，就是我们临床中间呢也会做一些气管镜的检查，这时候呢我们通过一个内窥镜直接进入到我们患者的肺部去进行检查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我们气道的黏膜会出现一些充血啊、水肿这种炎症的改变，甚至来说有一些患者会出现一些管腔的扭曲狭窄，它就会出现咳嗽咳痰的这些的症状。所以说它的危害呢，吸烟的危害对我们肺部还是非常直观的。
1: 所以说有一句话叫你就抽吧，你的肺都抽黑了。这个是真的，对吧？
2: 是真是，
1: 这并不是说是什么夸
0: 张耸听，
1: 对，并没有吓唬你。你抽烟那肺真是黑的啊，
2: 真是
0: 。所以就是我们一般都是在网上看到一些非常触目惊心的图片。其实你们在临床上看到的这种还是比较多的哈，它是会随着吸烟量越来越多，然后烟龄越来越长，它的那个肺部的变化应该就会更明显一些哈。除了对肺部的一个伤害，还有就是像

0: 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心脑血管呀，这些它也会有影响的吗？
1: 是的，我们吸烟呢，实际对我们的全身各个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损伤。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我们呼吸系统是最明显的啊。
0: 嗯，
1: 吸烟人的话，他会长时间可能吸烟会出现一个慢性的支气管炎、肺气肿啊，还有这些的慢阻肺，甚至来说到后期的话还会出现肺心病。啊，就是心肺也是不分家，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功能。
0: 嗯，
1: 患者呢就可能会出现咳嗽、咳痰、活动后气促啊等等这些活动耐量的一个下降，这是对呼吸系统，这是最显著的、最直接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肿瘤啊，我们相关的肿瘤的发病率啊也会明显的、显著的提升，包括我们最严重的跟呼吸道相关的肺癌，
0: 嗯，
1: 啊，这个它会明显的升高。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口腔、我们食道还有膀胱癌等等这些啊，我们的统计数据也出来，吸烟的人群的他的患癌率也是相对来说要更高。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也会很多啊，最近大家可能更熟悉更了解的我们的冠心病、心脏病啊等等，心梗、脑梗啊，我们的吸烟的人群的话，他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甚至来说急性的一些的卒中这种急症的情况也会要明显的增高啊。除此之外，实际上对生殖系统啊等等这些有很多很多的损伤。
0: 嗯，
1: 我们常言而知，吸烟是百害而无一利，所以说吸烟的危害是从各个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
2: 嗯，是。
0: 我们有听友就说这个Blank 先生他说哈，老师，我平时吸烟不咋过肺，行不行？
2: 布兰克，你那个半个月之前觉得戒烟，你现在有什么那个进展，也欢迎跟我们来反馈一下啊。
0: 我发现很多人他好像都是说，哎，我虽然抽了，但是我不过肺呀。
2: 嗯，
0: 他这个指的不过肺就是说吸一口没有在这个身体里面走一圈，光过过嘴，
2: 没有过滤
0: 吐出来吗？
2: 出去了。
1: 这个实际上也是不科学或者大家主观的一些的想法了，
0: 就是有点自欺欺人了。
1: 实际上我们吸烟呢并没有一个安全的剂量，就是说我的吸烟到底吸到多少啊，或者吸到这个安全的剂量并没有这个达标的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吸烟，首先来说吸烟不管是我们吸3到5支等等这些看似比较少的这些烟，依然它会沉积到啊，作用到我们肺部啊，作用到我们身体啊，对身体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个损伤。
2: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要做一些，我是觉得就是觉得好像很正确，实际上真是在自欺欺人啊。
2: 是，
1: 它的损伤实际上，不仅仅是这样啊，不仅仅是对我们自身的，实际上通过我们吸的很少的烟，我们还有20烟、30烟这些的损伤，对身边人也带来了很明显的损伤。
0: 对对对，是的。
1: 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可能，我吸的比较少，就更多的放纵自己去吸啊，长时间这样也是有很多人就是一个借口了。我并没有烟瘾，
0: 嗯，
1: 我每天只吸1-2支，我是不是可以不管它，嗯，啊？实际上我觉得也是非常不正确的
2: 借口，
1: 对，
2: 反正就是借口。然后刚刚看到那个布兰克先生说又复吸了啊，说那个戒了2周，然后现在又复吸了，然后还有人说我也复吸了。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我们应该那个特别直播再频繁一些啊。
0: 然后春暖花开说，哎，这位医生是哪儿的医生？讲得很专业，关键是也很帅。
2: 嗯，
0: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海南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张海涛医生哈。
2: 嗯，
0: 今天来科普科学戒烟和吸烟危害的知识，也都欢迎大家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在下方来进行留言。
2: 嗯，
0: 仔仔在瑞典他说呢他是戒了2周的烟了。
2: 嗯，
0: 戒了2周那还要继续巩固继续坚持下去哈。
2: 嗯，然后他还说有一个叫那个口腔寒的一个片，
0: 口腔寒片，
2: 然后说这个不是燃烧的，这个应该不是我们这个国内的东西啊，这个东西那它应该也是含有尼古丁的，他想问这种东西可以吗？
1: 实际上我们市面上呢戒烟的药品啊，包括实际上有很多种，戒烟的药品很多，像他提到的，我个人也觉得倾向于是一种尼古丁的替代物。
2: 哦，
1: 它少量的也会可能含有尼古丁。
2: 嗯，
1: 因为它可能比我们尼古丁的就是香烟的这种尼古丁的含量比较少，所以说有些人觉得哎我吸的可能少，但是尼古丁依然存在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就是成瘾性。
2: 嗯，
1: 实际上你是脱离不了尼古丁，而且尼古丁就有相应的成瘾性，还有对身体的各种的危害。
0: 嗯，
1: 所以说不建议使用这些尼古丁的替代物，甚至来说我们早期可以使用这样 让它逐步让它减轻，但是呢长时间以往还是要尽量避免使用一些尼古丁的替代物，我个人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0: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刚刚也都说到了吸烟有害健康嘛，对我们身体啊各个器官呀它都是有损伤的，那其中

0: 最突出的健康问题是什么呢？
1: 最突出的健康问题啊，就是对我们呼吸道。刚才人说，因为吸烟的话，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所以说对肺部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重的。
0: 哎，这个也就是对呼吸道，一个是他们有的人说吸了很多年烟之后呢，肺活量会降低，然后有的呢就变成一个老烟嗓了。
1: 对，
0: 就原本声音很清脆，然后吸烟很多年之后，就感觉老是嗓子里卡着一个痰，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1: 对，因为有些人的话，他这种都是慢性的一种炎症了，因为他的吸烟的这个烟雾呢，对人体都会有损伤和刺激，它就会导致我们慢性的支气管炎，甚至说慢性的咽炎，我们的声带、声门也会有产生一些慢性的炎症，他的这种的就是发音呀，或者说就经常有一些不适的感觉。我们经常有些人会吸烟的人都说啊，我吸烟就是咳嗽，就是很正常的一种表现啊，
0: 对，
1: 我有这种慢性的咽炎，类似这种，但是呢，我们也一定要警惕一下。实际上，我们咳嗽呢是一种呼吸道很多的疾病啊，呼吸系统疾病一种临床的表现形式。有些人也因为这种不去检查了，他反倒耽误了他疾病的一个早期的发现。就说我咳嗽两声也没有啥呀，
2: 没他太大的、
1: 没啥太大的变化。实际上，他有可能你的肺部已经出现了问题了。
0: 是
1: 啊，我们就忽略了这个相应的情况。
0: 你看像婷婷哈，他就说他爸吸烟是肺癌，做了手术之后呢，又偷偷吸，后面就转移了啊，这个就是非常遗憾了。因为像比如说肺癌呀，有很多这种癌症，它早期其实是不容易发现的，等到你真正发现有不舒服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比较严重了。
1: 是的。
2: 然后还有刚刚就是他说了一个是那个含片，就是那个可以替代掉的那个含片，然后还有朋友把烟就换成电子烟了，这种您有什么您觉得这种方式可取吗？
1: 这种方式实际上也是不可取的。因为电子烟实际上也是有危害的啊，危害也挺大的，因为它里边也依然含有一些尼古丁的这些成分在里边，它的燃烧的烟雾里边也有很多的颗粒物啊，一氧化氮呀等等这些的成分也会造成一些的损伤。所以说电子烟呢，只不过大家因为现在大家如果了解的话，会有很多种的口味啊等等这些选择，有些
0: 葡萄味的呀、草莓味的呀，
1: 大家会觉得啊，好像这个味道上
2: 不是烟味
1: 啊，不是烟味，我可能吸食的比较少见少，实际上并没有啊。它也会导致我们肺部的相应的炎症，还有一些的并发症，跟我们实际上就是跟我们吸食的香烟啊也是差不多的。所以说也是不建议大家，有些人我拿电子烟来戒烟，实际上也是不靠谱的啊。
0: 你看像0608这位听友呢，他说他平时本来不吸烟，但是特殊情况下偶尔会抽烟。那比如说像有的人哈，每天就是像这位朋友一样，抽烟抽的比较少，每天可能就抽个三五根啊，就觉得危害不大。那有没有这种说法呢？
1: 刚才我们实际上也提到过了，我们的这个吸烟呢，就是烟草是没有一个安全的剂量的。
0: 反正只要一吸，
1: 只要一吸，它就对人体就是有危害的。实际上，像这位朋友的建议的话，实际上我们如果三五根、一两根，甚至来说，说明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烟瘾啊。有些特殊的场合，我们如果认识到我们的吸烟对我们人体的危害的话，我们更重要的是，那我们要复盘一下，我们到底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吸一两根、三五根，本来可以不吸的。比方说是我就特殊的场合应酬一下啊，之前我也是这个样子，没办法啊，应酬一下。那我们尽量是不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应酬
2: 啊？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 我跟这个朋友老给我发烟，我也不买烟。那我是不是适当的可以跟这个朋友、减少
2: 对
1: 啊，我们适当的跟他减少一些接触的机会，
2: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吸烟的机会也会少、
2: 啊。
1: 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吸烟对有害健康，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对自己身体好，现在身体是第一位的，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对对对，
2: 是。而且这个你买烟的时候，那烟盒上都给你写了、说吸烟有害健康，然后有的那个烟上面画
1: 的
2: 那些非常恐怖，就是你吸烟之后身体可能器官你看不到的一些变化啊。我们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来抽一轮奖吧，我们这个时间段大家抓紧时间点进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啊，点进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左下方的评论区，我们现在有5000多位朋友在直播间，左下方的评论区我们直接还是回复一个我要戒烟好不好。所有的这个抽烟不抽烟的朋友，不抽烟的朋友我们就替家人来飘个屏吧，替这个抽烟的家人或者朋友来飘个屏啊，直接飘屏我要戒烟。
0: 我看到可乐小姨回复的是最快的、我要戒烟。那我们第一份奖品就送给可乐小姨。
2: 这么快吗？
0: 哎呀，因为她回复的太快了，
2: 是
0: 就

0: 说明很认真的在听我们节目哈。
1: 对，
0: 可乐小姨，我要戒烟第一份奖品来送上，剩下的我们就截图了，好不好？我们来随机，所以大家飘屏赶紧飘起来飘，我要戒烟，我们今天的戒烟大礼包送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前方哈，小浩和宋宋的前方呢就有展示我们送出的礼品，一个是我们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一个专属礼品袋，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厚实的一个笔记本，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专属定制的水杯，就是告诉大家少吸烟多喝水。
1: 对，然后这个本特别厚，质量特别好，然后上面还有海岛欢乐颂的一个非常漂亮的金色的 logo。 然后这个杯子
0: 也要展示一下，
1: 这个杯子也要展示一下啊。因为这个杯子呢，它上面也是有一个有我们的 logo，
0: 然后可以显示温度的。
1: 对，大家想要那个什么喝水的时候，不是想要抽烟的时候啊，就拿起我们的这个杯子，然后给自己灌一口水，然后上面它还是有这个屏显的，就是有那个现在里边的水温度多少的一个显示，所以说奖品还是非常丰厚的，反正是这个大礼包的形式。除此之外呢，还有数据线，想抽烟的时候玩会手机没电了，然后拿数据线特别想抽忍不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转移注意力这个方法是非常管用。你哪怕拿着手机刷会儿视频，你把你的这个特别想抽烟的这个想法给摁下去，然后你干点其他的事儿就会好很多。
0: 那公平公正，直接送送用你的这个直播的手机，我们数321就来进行截图，好不好？
1: 行，我们麻烦那个张主任给我们倒计时一下吧。您给我们倒计时321，然后我们抽选出两位幸运的朋友来中奖哦。
2: 好，321，
0: 截图。
1: 我截一个图，好，我截到了。我看到前两位，第一位是我不是泽哥，恭喜。然后第二位是小杨的小船，这两位朋友恭喜。哎，离着这个有点远，我稍后把这个截图发到我们那个群里啊。公平公正一下，我刚刚说的是小杨的
0: 小
1: 船
0: 一份，
1: 对，然后还有小杨的小船一份，以及刚刚说到的
0: 我不是泽哥，
1: 对，一共是这三位幸运的朋友在我们第一轮的这个抽奖环节当中中奖。我们稍后呢在半点回来之后还有一轮抽奖啊，剩下的朋友也要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0: 是的，我们也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啊，波少这位听友他说，生理上戒烟很容易，两三天就可以了，但是心理上戒烟很难，两三年以后再复吸的都有很多人。他说的这个应该也是常见的一个现象哈。
1: 嗯，
2: 是的，这种的话主要是我们可能确实要找一下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复吸。理论上我们都戒烟成功了啊，我觉得意志力已经足够强大了，就是有一些客观的一些或者外界的一些因素，
1: 朋友
2: 突然对有一些这些交友不慎的情况，
0: 就是之前我们在这个百人百日戒烟大赛哈，前期我们在拍摄一个宣传视频的时候，也是邀请了很多的嘉宾，然后就采访他们，有的烟龄是30几年了，有的呢是从这个高中就开始抽烟，然后就采访问他们第一次抽烟是什么原因，也有很多人想戒烟后面没有戒成，90%都是因为这种社交原因，因为到了这个社交场合看到别人抽，然后你心里就会痒痒，还有就是别人给你递一根，你就有点那种不好意思，所以好像大部分都是因为这种社交原因哈。
2: 对，所以说一个是我们应该更多的宣传一些更好的一些社交的方式出来，比如说我们健身呀、爬山呀，可能就比我们吸烟这种替代一下。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是不好的，吸烟是不好的。我给我周边的朋友都宣讲，我现在戒烟了，我不能抽烟啊、请大家不要给我，我拒绝吸烟，谁给我吸烟就相当于危害我的身体健康。
0: 对，这个挺好的、
2: 我觉得通过一些有效的互动啊，另外的话我们的家人呀、身边的人去鼓励他，我觉得戒烟实际上多个方面，只要我们想戒，我觉得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0: 是，你看于丫丫这个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家里有人是当着孩子的面抽烟，对孩子影响到底有多大，该怎么劝阻呢？其实这个对孩子的影响说实话真的挺不好的，一个是这个做的表率不好，还有就是可能一些二手烟、三手烟它也会伤害到孩子哈。
2: 因为二手烟的话就是我们呼出来这个烟雾的情况，另外就是它在自燃的时候有这种侧流烟，这是不是我们常见的二手烟。二手烟的话就很容易被其他的人，比如说我在家里边吸烟，我的小孩子 尤其小孩他还在生长发育中间，他的呼吸道也是防护能力也很差，他生长发育都很不好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尽量是要避免的，对他这个影响还是比较严重。还有就是三手。

0: 烟了。三手烟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吸烟的环境，虽然说我可能不在孩子旁边去吸烟，我跑到
1: 厨房抽，
0: 我厨房抽、
1: 嗯，
0: 但是我周边的环境中间，它这种颗粒物、有害物，实际上都会沉积到旁边的环境啊。
1: 嗯，
0: 这时候的话，它比方说，它就长时间吸食，慢慢的去释放，还会依然会进入到我们小孩呀、家里人的身体方，身体之内，造成一些长时间的危害。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避免啊，不能因为这种的环境啊减少，我们要认识到它不仅仅有害于我们自身的健康，对我们身边人的健康也是有害。
1: 是，所以你像这位丫丫哈，劝阻家人呢，你就是应该让家人知道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
2: 把我们这个节目
1: 伤害有多大，
2: 先转发给他。你先让从那个，你先让从思想层面上先知道这件事情。嗯、然后还有别说，那抽电子烟呢，就是家里人。抽电子烟呢会对孩子有影响吗？
0: 一样的啊，
2: 一样的是吧。
0: 实际上我们也提到这个电子烟的话题，电子烟呢因为它的成分依然是一样的，
2: 嗯，
0: 它只不过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
2: 就是可能味儿闻着能好一点。
0: 是的，这样的话、反倒会让大家觉得，就像大家很多人我是放松警惕了、实际上很多人抽的会更多。
2: 嗯
0: 啊，所以说不太建议大家用电子烟，它依然有很多的有害的物质。
2: 是，然后还有看到就是很多朋友都发这个我要戒烟，永远是春天，还说大家一定要戒烟啊，保护身体健康，保护家人。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那个戒烟，还有朋友还有说要为了那个家人来戒烟的、还有说我劝劝大家一定要戒烟。
1: 是的，
2: 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特别直播哈，真的是让大家获益良多。
2: 嗯，
1: 我们这一场特别直播也是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直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听友想要戒烟的，但是呢苦于不知道正确科学的一些方法，其实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这个比赛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报名也还在进行当中哈。大家怎么参与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海南宣教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它下方直接有一个戒烟大赛的报名通道，您点进去就可以直接填写你的信息，填写了之后呢，我们在后台就可以收到您的资料。在报名截止之后，后续会有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是由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哈专业的医生会来联系大家做一个评估。最终呢，我们会筛选100人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赛当中，通过100天的时间哈，由我们医生的科学的指导。同时，如果说需要一些戒烟药物，在医生的评估下呢，会用一些戒烟药物帮助您吸烟，就是告诉您
2: 帮助您戒烟，
1: 帮助您戒烟，
2: 帮我吸烟还了得？
1: 帮助您戒烟，就是告诉您戒烟哈，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大家帮您一起。好，稍后我们即将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宣传了，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特别直播当中。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5: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6: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5: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6: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5: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7: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5: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8: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9: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0: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9: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0: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

0: 由岳、贝、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岳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贝
0: 就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来了，海岛欢乐颂，
5: 日子乐融融。
4: 北京时间的10:35，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双频同步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呢直接来到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我们是一颗红色的头像啊，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然后大家点进视频号就能观看我们今天的特别直播了。
5: 是的，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直播的主题科学戒烟和吸烟危害哈，这一场直播呢也是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一场特别直播。同时本场大赛还有本次直播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支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半点宣传之后继续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张主任。
6: 好，大家好。
5: 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吸烟的一些危害，还有很多听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哈。很多听友就说呢，哎，又 get 到了一个新的知识。包括很多听友，比如说燕娇这位听友，他说家里父亲常年抽烟，经常在家孩子面前抽，怎么温

0: 和的劝说爸爸少抽烟，尽量不在家人面前吸烟。
1: 我说这事儿哪有温和的呀？
0: 我觉得温和的劝不了的话，这就不能温和了。
1: 而且你就是这位朋友，您发这条消息来呀，应该已经是温和劝说过了，然后没有什么效果。我认为这事儿就没有温和可言。
0: 是的，而且要多跟他说一说。你看，像我们刚刚说的二手烟、三手烟，
1: 对张主任有什么意见？
2: 我实际上有一个看法啊，比如说这。我们北方人会有一个就是隔辈儿亲嘛，
1: 嗯，
2: 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不会听自己的孩子的看法，但是他很重视自己
0: 孙子
2: 的
0: 啊。
2: 实际上你可以让小孩来给他指出来，
0: 爷爷这个好臭啊，
2: 对啊，这个味道对我呛、
1: 啊、
2: 我一直咳我不舒服、啊、
0: 哎，
2: 通过这些实际上我们有一些迂回的策略可以啊、
0: 嗯、
2: 另外我们可以把他戒烟的这些东西啊，让我们孙女啊直接把他当着面把他撕掉，全部都给他撕掉啊、
1: 嗯、
2: 做一些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我觉得有对有一些老年人孩子戒烟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
0: 这个女儿儿子说了没用，得孙子孙女来说、
1: 嗯、
0: 这个方式挺好的哈。
1: 是然后那个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就是想要咨询张主任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跟这个戒烟有关的，欢迎在海口之声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然后刚刚看到这个易璇也问了一个问题啊，说可能家里的这个三手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烟可能附着在了家里的墙壁啊或者一些物体上，他说三手烟怎么办能快速的去除这个烟味呢？
2: 现在像这种的话理论上我们的清洗啊、
1: 嗯、
2: 如果有一些比如说窗帘啊这些我们能清洗的进行及时去清洗啊、
1: 嗯、
2: 晾干，另外有一些墙壁的话确实不好去弄的话，我们只能保持长时间的通风、
1: 嗯、
2: 通过这种长时间通风让它的这种的有害的物质啊尽快的挥发掉、
1: 嗯、
2: 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吧。
0: 像这个三手烟它一般残留的时间还挺长的，
2: 还挺长的，因为它吸收了之后呢甚至几个月以上都会在持续的能检测到这些有害的物质
0: 啊、哦，
2: 还是尽量从源头上我们先不要去吸，
1: 对、
0: 嗯、
2: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嗯、哎，那如果说哈从现在开始有很多听友说我立志我要戒烟了，那戒烟之后我们的身体哈它这个自愈能力多久能够恢复呢？有哪些损伤？就算你戒烟了但是前期的伤害还是一直在的。
2: 我们实际上戒烟呢很快就会发现我们身体的一些的好转的一个迹象，比方说我们戒烟几十分钟二十分钟左右吧，我们的心率血压就基本下降到正常了。
0: 这么快吗？
2: 是的哦、有些人大家可以长时间吸烟的人群可以去观察一下，实际上有一些比如说心率血压的影响还是比较时刻就能看得到的。
1: 嗯，
2: 另外的话一到两周之后呢，可能我们的这些肺功能啊得到一些初步的一些恢复，我们的咳嗽咳痰的症状呀可能就会有一些减轻。另外几个月比方说1到3个月的话，我们的血液循环呀等等这些也会发生一个明显的改变。
1: 嗯
2: 啊，我们的体质啊或者活动性气促啊等等这些也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戒烟到1年左右的话，我们罹患冠心病的这个概率啊比我们吸烟之前啊就减少1半以上。如果我们更长时间的戒烟，比如说5年10年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罹患肿瘤的这种风险的话基本上非常接近于正常人了。
1: 嗯，
2: 所以说吸烟这种及时戒烟啊长时间来看对我们人体啊这种的有益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已经如果长时间吸烟的话它已经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些的不可逆的损伤就很困难了，比如说我们呼吸道的话比如说肺气肿肺大泡它已经是结构性的改变，我们真正让我们的肺重回到年轻的状态没有这些情况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
0: 嗯，
2: 所以说一定要早发现问题及时戒烟。
0: 对，这个就是不让情况再恶化了嘛，
2: 是吧
1: 嗯
0: 你看我们有很多听友还提出到的就是说想戒烟呀但是烟瘾太大了，包括在我们上一场特别直播的时候邀请徐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就提到了这个科学戒烟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他戒烟就想的是我用我自己的意志力去戒
1: 干戒、
0: 哎、我就今天我说了戒烟明天我就一根都不抽，但是像这种的话应该戒断反应挺大的吧，很难戒吧。
2: 没错，戒断反应呢是我们大多数吸烟人群出现这种的复吸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我们戒烟之后呢身体就会出现有些尼古丁的依赖，会导致于我们身体的各种方方面面的不舒服，我们的注意力会下降，我们焦虑啊我们的口干呀等等有些不舒服的一些的症状实际上都是戒烟导致的哦。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情况，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很好的药物就是针对于我们戒烟的这些的戒断反应啊去使用上能够

0: 延缓我们的身体的不舒服，这样的话我们能进行一个科学的戒烟，这样的话我们戒烟成功率也会非常的高，另外可以减轻我们身体的不适啊，它的复吸率的话也会明显的会出现一个下降。
1: 是我们看到有一位叫一的朋友，他说啊，他说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就是比如说一天抽几根以内是合适的，不抽太难了。我第一早上听说有人说一天抽几根烟是比较合适的，一天不抽是比较合适的。那张主任对于这个朋友的评论，您有没有什么看法？
0: 这个绝对是大家的误区，误区大误区。
1: 就说一天我就抽一两根啥的，
0: 也是对身体是有害的。
1: 对，
0: 只要我们吸烟，就是对身体有害，不仅仅是对自己有害，对他人也是有害的。一定要认清楚吸烟的危害性。我们只会说我们的不吸烟的人群是吸烟的人群比不吸烟的人群他各种的身体发生损害的概率会更高，我们肿瘤啊，或者说是我们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呼吸道的损伤是持续的存在的。我们吸烟是没有一个安全剂量的啊，只有损伤，只要你吸烟就会对人体发生有害。所以说既然我们只吸几根烟，我觉得大家的烟龄是就是烟瘾肯定是很轻的，一定是可以戒烟的。
2: 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通过其他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嘛，咱们就不吸了。所以像这个戒烟的话，我们刚刚也说到科学的戒烟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哈，就是强烈跟大家推荐我们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就是让您知道戒烟它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如果说通过专家的指导，大家共同的鼓励的话会容易的多。像我们海怡妇儿院的话，它是有专门的戒烟门诊嘛，对吧？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哦，我戒烟还可以去挂门诊吗？
0: 是的，我们海怡儿妇院呢专门开设了戒烟的门诊啊，基本上是在每周四的下午，我们的许建光大夫去专门负责这个戒烟门诊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有戒烟的需求，只要我想戒烟，只要你有这个信心啊，我有这个意愿来戒烟，都可以去我们海怡儿妇院的戒烟门诊啊。当然我们平时日常的呼吸的门诊的话，我们每个医生实际上都有责任义务去大家宣传戒烟的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的，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就医，我们给大家一定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方案啊，一方面让大家一定要戒烟成功，第二个是延缓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1: 会有一些药物辅助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药物了，包括我们这回这个活动
2: 戒烟大赛，
0: 戒烟大赛提供的这个药物的话，就是能明显的延缓我们的就是减少我们的戒断的一个症状啊，让很多人能舒服的度过我们最严重的这种戒断反应期。因为戒断反应最严重就是在戒烟之后的1到2周是最明显的，这时候的话我们使用这些的药物的话就能明显减轻症状啊，我们将来的这个戒烟的成功率会明显的一个提升了。
1: 然后还看到一，他不是刚才说自己那个一天几根之内合适，然后不抽太难了，他说我那个现在用绿嘴会不会减轻一点危害？
0: 他过滤只能过滤到一部分，大家都是就是少是少，但是少它依然是有害的，一定是有害的。对，它就是各种的让，甚至来说有些会各种的香味啊，实际上一样的，
1: 还在骗自己。然后他又问，他说电子烟辅助戒烟合适吗？
2: 不合适，
0: 不合适。我们提高很多次了，
1: 是一现在已经找了3个理由来骗自己了。
2: 要戒，咱们就干脆利落的就给戒掉了。
1: 你现在出门买点口香糖什么的，先那个转移转移注意力吧，赶紧。现在你就想抽一根，应该是啊。
2: 所以像如果说哈，平时真的是有一些戒烟需要，就觉得单靠自己戒很难的话，其实就直接可以去到咱们医院来挂这个戒烟门诊，帮助您科学戒烟。那科学戒烟的话，你们就一般会评估他的一个抽烟量大概是多少，然后给他一个合理的方案哈，一般会给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
0: 一般的话，首先呢，我们戒烟门诊的流程大多数都是，首先我们要让他知道各种的危害，这个是很重要，树立我们的一个戒烟的信心，就是说吸烟一定要戒，我这回一定要，因为他对我们身体太就是
2: 伤害太大了。
0: 另外的话，我们就一定要设置一个戒烟日，我们就固定这一天，比如说我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就说这一天开始，刚开始我可能依赖的程度比较，我就逐步减 减少我吸烟的剂量，到这一天我就不吸了。
2: 嗯，
0: 啊，从此之后呢，我们甚至来说，我要把我身边的所有跟吸烟相关的东西都要扔掉。
2: 嗯，
0: 啊，我周边看不到任何跟吸烟有关的东西。
2: 然后吸烟的朋友这几天也别见了，
1: 远离。
0: 这时候各种的场合或者情景导致你吸烟、容易吸烟的情况下，我们就告知他啊，我们就可能就不参加这个活动了。
2: 嗯，
0: 我
2: 们
0: 改成其他再见。

0: 烟了，让旁边的亲近朋友啊帮助我一起完成这项工作。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辅助一些相关的戒烟的药物啊，延缓我们身体的不舒服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一些提醒的方式啊，工作上都会在我们的戒烟门诊中间呢，医生会给你很好的进行一个交代。
1: 嗯，是。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呢，他说贵的烟会不会比便宜的好一点？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太恶劣了这个问题。
0: 没有，实际上吸烟呢，不管它的贵贱，不管是香型，不管是有些人粗枝细枝，
1: 对，粗枝细枝，
0: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对人体危害很大的，只不过是各
2: 口味不一样，
0: 口味或者等等这些的需求，满足了我们这种的消费的一些的需求吧，然后抓住了这些的心理啊，我就变着法儿的让大家可能吸一点烟。现在来说，逐步你觉得它危害小，那很多人就会想，那危害小，那我就多抽两根。
1: 是啊，
0: 反倒加重了我们这种吸烟的危害了。
1: 然后有的带爆珠的，一捏开橘子味的、薄荷味的，然后就那个烟味会减少很多。但是其实它的本质上还是在吸烟，
0: 它里边的危害物质并没有因为这个而减少。
1: 嗯，
2: 是哈。
1: 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刚刚这位朋友说的贵的烟，还是说带滤嘴的烟，还是说电子烟，还是说反正就是各种各种吧。反正大家现在也是奇招，
0: 各种的借口，
1: 奇招频出。孩子们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然后还有看到一说这些烟有啥区别，
2: 就是口味不一样，
0: 没有区别，没有区别，
2: 它对人体的伤害
0: 都是
2: 一样的，
1: 对，危害是一样的啊。
2: 嗯，
1: 我们这个时间段来给大家第二波来抽奖吧。我们这个时间段，我们上个时间段我们评论的是我要戒烟，那是一句口号，我们接下来给自己灌输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们接下来的一轮抽奖评论是我一定会成功戒烟。好吧，
2: 赶紧先打出来吧，略微有那么一点点长，就是我一定成功戒烟，
1: 我一定会成功戒烟。
2: 对，然后给自己树立一个信心，然后赶紧飘屏飘起来，好不好？
1: 是，
2: 赶紧飘屏飘起来。 Blank 先生，不是我要戒烟了，你现在是要飘屏我一定成功戒烟，
1: 我一定会成功戒烟。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口号喊起来啊！
2: 是的，我们会跟大家送出我们今天的戒烟大礼包，一个是我们百人百日戒烟大赛定制的一个小包，然后呢会有一个水杯，还有一个质量非常好的专属定制的本子，包括还有数据线呀、毛巾呀等等，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生活物品哈。像平时想抽烟的时候，咱们就多喝点水，
1: 对，
2: 然后呢在本子上这个写写记一记，
1: 玩会手机呀、什么弄弄这个弄弄那个，反正
2: 转移一下注意力。
1: 对，我觉得转移注意力这个方式适用于任何你感觉不是很健康的事情。
2: 是的是的。哎呦我天哪，这个屏快飘满了。来吧来吧，我们就还是截图吧。
1: 是，我们还是截图的方式啊，大家持续来飘，抓紧时间倒计时了。我一定会成功戒烟，抓紧时间。刚才没有中奖的朋友抓紧啊。如果是刚刚已经中过奖的朋友，我们就不再重复中奖了，我们把更多中奖的机会呢留给其他没有中过的朋友。那我们就接着倒计时吧，麻烦张主任给我们倒计时个三秒钟。
0: 三二一。
1: 好，我们看看这一轮是哪三位幸运的朋友啊。首先是碎银几两，恭喜。然后是叫 change 的这位朋友，恭喜。还有一帆风顺，一共这一轮是这三位朋友中奖了啊。然后中奖的朋友呢是在一个星期之内来到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中沙路15号来领奖，然后来之前呢打4660954 4660954来预约就可以了。
2: 是的。恭喜中奖的朋友。没有中奖的朋友呢，大家也不要灰心，没关系哈，因为我们这一次呢，除了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要戒烟的朋友可以报名参与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配套的活动也是同步开启的。在这里呢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个活动呢，就是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大赛。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大赛呢，其实是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参与的，这也是属于有奖征集哈。这个视频大可以怎么拍呢？首先您可以记录一下自己戒烟的一个心路历程，一个过程，或者是您身边有正在戒烟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你可以把他整个戒烟的过程记录下来，拍摄成短视频。拍摄之后呢，大家可以发送到邮箱6045435555@qq.com 这个邮箱就可以了哈。然后最终呢，我们也会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每一个奖项呢有不同价值的健康奖品，还有加我们官方盖章的荣誉证书。这个非常难得。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

0: 知道详情细则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之前发布的有奖征集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征集活动，这一条链接就可以看到详细的内容了。
1: 还有朋友问到说，不在海口居住可不可以参加本次大赛呢？
0: 如果说因为我们这一次你如果说你想要参与的是我们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的话呢，这个是没有地域限制，其实大家都可以参与。但是如果说您是想要参与我们报名来戒烟的话，因为它是要通过100天，通过3次尼古丁检测。那如果说你能够保证在这3次的时间节点当中，
1: 在海口
0: 都能够来到我们海怡妇儿院来这里做尼古丁检测的话呢，那其实也可以的哈。其实更多的呢，也是我们海口本地的或者是我们海南的朋友，大家离这儿不是特别远的话呢，来这儿做检测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怎么样判定大家在这100天之内戒烟成功呢？就是要通过公平公正的专业检测，还有我们随时的这个随访，以及陪伴，还有包括在专家评估之后呢，发放这个戒烟药物，通过这些方式来帮助您戒烟的。
1: 是，我们再来问问张主任，就刚刚我们不是说，就是想戒烟的朋友去到这个戒烟门诊之后，会有药物来辅佐，但是呢，刚才有很多朋友说，就是给自己找不同的这个借口的朋友们，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年纪还比较小，然后那个烟瘾可能刚上来，或者说还没有太大的烟瘾。有朋友说呢，我的烟龄呢已经是有30年了，每天要抽到至少一包烟，请问这种情况下戒烟药还管用吗？
2: 当然，这种是实际上是最适合用这些药物的。
1: 这个我感觉都已经根深蒂固了。
2: 这种的话，实际上就重度依赖的患者。
1: 对，是。
2: 之后你要想让他单纯的靠我们之前说的抑制啊、转移注意力，确实很困难。实际上是最适合使用我们这些戒烟的药物去让他去戒烟，因为我们的很多一戒烟的话，他会不自觉的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尤其对于重度依赖的患者的话，他这种的间断反应可能更严重。我们使用我们相关的药物，只要按照我们医生的医生给你开具的处方啊，我们规律啊，随时去使用这个戒烟的药物的话，它不舒服的症状会明显的下降。而且呢，它的这种的随着我们的吸烟的，刚才提到了我们戒烟的这种时间的延长，它自己能感受到身体的一些的变化。更多方面的话，就能更加的坚定它戒烟的这种信心。
0: 是，
1: 就是经常抽烟的朋友呢，我会发现一个是他们就是这种对于老烟民来说，一个是他们的那个手指头就是黄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有很多，因为自己家里也有这样的家人啊，就抽烟很多年，哪怕他们刚洗完澡出来没有抽烟，可是他们身上还是有一股就是很明显的那个烟味儿。我说是不是都已经烟入味儿了呀？那他们这种情况下，就是得大概过多长时间，就从他们戒烟开始，得大概过多长时间，他们能从那种老烟民的状态当中脱离出来呢？
2: 实际上戒烟的话，一开始身体它自身能感受到一些变化，对于周围的话，因为确实是吸烟时间比较长，有些气味啊等等这些，
1: 是。
2: 但是随之我们的戒烟的时间延长，有1到2个月，有些人就会发生一个明显的改变了，逐步。当然，我觉得只要我们启动起来第一步戒烟，这就是一个积极向好的信号。
1: 是，
2: 我们周围人也要，即使啊，我觉得是不要对他们有任何的偏见，我们应该更加的鼓励他去完成这件事情。
0: 还有的朋友问到哈，因为如果说戒烟的话，我们刚刚说到，如果他吸烟的时间很长很多，最好借用一些辅助的戒烟药物。有朋友就担心说，这个戒烟药物它会不会上瘾，有没有副作用呢？
2: 对，我们这个活动所使用的药物叫安非他酮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它并不是我们的一个尼古丁的替代物，所以说它本身的就不是本身的成瘾性就是非常非常低的，它只是调节了我们体内的这些神经的递质啊，就是延缓我们一些的间断反应啊，所以说它本身不会造成成瘾啊，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药。
0: 它是会帮助您戒烟
2: 的
0: 啊。
1: 对，然后看到依依他说呀，他说刚刚说到那个就是身上有烟味儿的那件事儿，他说我从来闻不到，但是我的朋友老说我衣服上有味道。
0: 因为你自己的鼻子估计经常受刺激，都已经闻不到那个味儿 了、
1: 对，都已经适应了。是，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这个中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来领奖哦，然后没有中奖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可以直接来报名参与到我们戒烟大赛整个的这个活动当中来。目前呢依旧是处在报名的阶段啊，还能报 报名，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持续来了解一下。
0: 是，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想要参与到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活动当中的话。

0: 想要参与戒烟，您可以直接搜索一下海南健康宣教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菜单栏里面直接有戒烟大赛的报名通道，点进去它就会弹出一个页面，然后做完上面的问卷调查提交之后就可以了。后续报名截止之后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
1: 嗯，
0: 我们后台呢还有听友说在我们小区的电梯广告看到了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宣传。
1: 嗯，
0: 对，我们这个也有电梯广告来进行宣传。电梯广告的话下面有那个二维码，直接那个扫码就可以报名了。
1: 嗯，
0: 哈。
1: 是，然后还看到有朋友说这个表哥刚刚戒烟成功几个月，能不能参加戒烟大赛的活动呢？
0: 戒烟成功了你还来参加什么？
1: 他都已经成功了呀。
0: 你已经都成功了呀，你应该把你成功的经历宣传给身边。
2: 我觉得就是非常有，刚才我们也不知道有故事的
1: 大赛。
2: 啊，
0: 对，我是问
2: 戒
0: 烟故事。
2: 参加这个我觉得就非常好。
0: 对啊，然后你可以，虽然你戒烟成功了，但是你可以说一说自己整个的戒烟的
2: 心路
0: 历
2: 程，
0: 然后你是如何成功的，分享一下给大家，这不挺好的吗？
1: 对，
0: 因为毕竟成功戒烟的人还不是那么多。啊，这个一个是靠意志力还有靠时间哈，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挺不容易的。
1: 对，但是我觉得戒烟成功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
0: 嗯，
1: 还是很多的。看到王博少说其实在这个生理上戒烟很容易，几天就可以了，但是在心理上戒吸烟这件事很难，两三年以后再复吸的都有很多人。
2: 嗯，
1: 确实是这样哈。
2: 对。嗯，然后主要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吸烟危害健康。
1: 嗯，
2: 这个可能没有根深蒂固，过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就忘了。
1: 嗯，
2: 啊，所以说一定要没事了多听听广播，我们有回放的话多听一听。啊，把这些身边的这些的东西啊，有这些相应的医学知识啊，
1: 嗯，
2: 都掌握一下。另外的话，实际上我们戒烟之后可以看到身体的一些积极向上的一些的变化指标会改善的。
1: 嗯，
2: 啊，所以说坚定信心啊，从这时候开始。
1: 是，我知道了，大家可以把我们这期节目呢给下下来，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听一个小时。我们今天咱俩应该把这个背景换了，换成一颗黑的那个肺，换成一个就是吸烟之后。其实吸烟不光是对那个身体有害，对口腔方面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伤害啊。
0: 嗯，
1: 所以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呢，让大家知道吸烟的危害，同时呢能够科学的来戒烟。
0: 嗯，
1: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又有意思的讲解。那后续呢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海口之声的视频账号，然后我们后续有很多的这个视频啊或者直播都会在这个账号当中跟大家来见面的。
0: 是的，时间也来到了10:59了，我们今天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科学戒烟和吸烟危害的这一场特别直播到这里也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嗯，
0: 再次感谢张主任来给我们的听友说个再见吧。
2: 好，大家下次见。
0: 下次见。
1: 好，那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

0: 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

0: 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

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0: 我就没吃早饭，
1: 嗯，
0: 然后完了呢，这个点本来就有点饿，他又一直，嗯，我的婷婷啊，我的宝贝呀、啊，带你去吃烤红薯，一直带我去，带去吃烤红薯，我就一直在想着那个烤红薯，就是糯糯的、面面的，
1: 嗯，
0: 尤其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在家里头还看了一部短剧，
1: 嗯、
0: 短剧里头男主呢就依靠这个、种植红薯，因为红薯的亩产量是非常高的，
1: 哦，
0: 靠这个种红薯，然后解决饥荒问题，然后被朝廷重用啊，走上人生巅峰等等一系列的，
1: 也不知道哪里的烤红薯好吃、哎。前段时间吃了那个什么薛记炒货的，
0: 嗯，
1: 那个红薯干还不错、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尝一尝。
0: 哎、是啊、
1: 甜甜的，这个糯糯的，而且还是买那种新出炉的，之前买过一次，买过几次吧，还不错、啊。
0: 给你勺了吗？
1: 没，他那是红薯干，就一条一条的，他、
0: 啊、
1: 不给勺、
0: 啊，就不用配勺的。
1: 对，但是他先做的话，那种比较热的可能更好吃、嗯，如果放凉的话，口感就一般了。
0: 哎呀，所以就说，一看到啥就想吃啥，
1: 嗯，
0: 但他正在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可能就真的不太想吃。比如之前的时候，我自己有去买过很多的那个地瓜煮来吃。嗯、你看，就是你吃肉肉也吃，但是我自己吃的就很少，哦、甚至到最后剩了一大兜5斤左右，直接让我朋友拎走了。
1: 哎，地瓜这个东西啊，你还是要看怎么做的一个做法。
0: 嗯，
1: 就是、有的地瓜比较适合去烤，有的地瓜可能还是要去煮着吃，
0: 煮一下
1: 甚至还有些地瓜比较适合做菜。
0: 哎，所以每个都不一样。来吧，在中午的11:2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刚才跟大家来聊了一堆好长时间的这个关于红薯，烤红薯也好，煮红薯也好。
1: 哎，
0: 但是咱今天话题呢跟红薯一点关系没有。
1: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跟你说的那件事有关系
0: 啊。哪个？
1: 就是看短剧的这么一件事。
0: 哎呀，最近短剧、哎呀，脑子一扔就是看，你知道吗？那个，哎呀，就快掉到红锅里了。
1: 哎，但是的话，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短剧，是电视剧。因为说实话哈、让你来分享一部你看过的印象深刻的短剧名字，你肯定说不出来，因为现在这短剧名字叫起来都
0: 它好长啊，
1: 很奇怪。
0: 对，
1: 而且的话，你也看了之后就是。短剧都是剧抛的，甚至很多短剧的类型都是比较一致的、你看了之后再看另一个，你就会觉得好像哎，有点雷同，然后看完之后呢，即使你看了60几集80几集的话，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0: 对，比如昨天晚上我就看了一个，我觉得那个剧真的特别厉害，是个大杂烩。它主要是女主她是来这个复仇的，为姐姐复仇，就有点像当年那个魏璎珞一样，为去进宫为帮姐姐复仇，但她复仇的对象一个是重生的，一个是穿越的。
1: 很多短剧好像都这样哈。啊，当然稍后来跟大家聊聊短剧，但是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跟大家说一说。电视剧、
0: 电视剧、
1: 其实电视剧呢最近很火，包括电影。你看最近我们的这个海口融媒体中心指导了一部这个电影，26号
0: 救赎者啊，
1: 会上线到各大的院线当中。
0: 哎，
1: 有电影也很不错哈、电视剧也很不错。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了哪一部让你印象深刻的电视剧呢？
0: 哎，
1: 最近一定是最近，
0: 就是最近你正在看哪部电视剧，或者最近看了哪一部电视剧印象特别深刻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我最近在看的一个，我昨天晚上看到第6集了。主角。
1: 哦，
0: 就主角那个电影，
1: 刘浩存、秦海璐演的那个。
0: 对，然后刘浩存好像还没有出来呢。现在主要呢就是张嘉译和秦海璐，然后戏份会比较多一些。他主要呢就是里头有时候他真的会啊，里头还有一个人叫苗阜。
1: 哦，
0: 苗阜那个
1: 他也是很资深的这样的一个，
0: 他是一个相声演员。
1: 哦，他是那个相声演员。
0: 对对 对，就
1: 是
0: 苗阜王声嘛。
1: 哦、那个、
0: 苗阜王声就是那个相声演员，然后他就是在里头也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
1: 嗯，
0: 第一次认识苗阜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听他的那个相声嘛。
1: 嗯，
0: 然后再后来的时候，其实哎，你看人家现在也是这个全方位发展了，去拍电视剧了。
1: 嗯，
0: 然后电视剧的话，整个也算是比较有年代感的。
1: 这部剧的话，我在网上我看了一下介绍，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啊，把它称之为什么呢？叫做年度剧王的候选
0: 啊，
1: 就可见它这个好看程度。你看现在才6月份啊，就已经
0: 是
1: 把它列为年度剧王的候选了。它讲述的是什么呢？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这样的一个跌宕起伏的一生。
0: 是啊，因为忆秦娥她是属于家里头的老二吧？就是。哎，他原名叫什么什么男来着，反正就是类似于招弟儿那种名字，你知道吗？类似于招弟儿那种名字。然后完了呢，就后来他去了那个剧团，被他舅舅给带到剧团之后呢，然后他就现在已经

0: 果你走了，谢谢你陪我吃过
1: 烤红薯。
2: 好饿呀，这歌听得我
3: 烤红薯啊，
2: 对，
3: 好久没吃烤红薯了，
2: 就是因为本来这个点儿。

0: 是开始进入到了那个学习班了，去学习。最开始的时候他一句话不说，别人都说他是个哑巴。后来就是可能受了各种委屈，就开始说话了。
1: 没错，这部剧现在是在央视一套首播。那么他为什么被称之为年度剧王呢？根据数据计算啊，每集平均的收视率高达4.186%，而且是实现了收视率峰值，更是达到了4.615%。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可以说是刷新了2026年以来的 CBB 的电视剧的这样的一个最高收视记录。
0: 所以说也是不仅仅是拿下了央视的收视冠军，同时呢在东方卫视跟播时呢也获得了0.49%的一个收视率，荣登卫视榜首，同时还有在腾讯视频播放平台的最高热度同样也是破了记录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主角这部剧大家有没有看呢？其实最开始看到这个知道这部剧，就是因为他的那个主题曲嘛，就王菲给他唱的那个主角，之前我们有播放过那首歌曲，
1: 同名主题曲。
0: 对，里边呢就是有融入到了秦腔的一个唱腔的元素，然后讲王菲唱秦腔，就整个就感觉就是以前因为虽然知道王菲她是一个非常多变的一个歌手啊，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她还会秦腔，因为秦腔太难了。
1: 对，
0: 我想到秦腔，我只能想到的是谭维维。哇，娘娘不料天哪，
1: 这个秦腔啊，大家会觉得他的这个声音和唱功，他要结合古老的韵味，同时还要跟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节奏相融合。那么这首主题曲呢就充满了宿命感和历史的厚重感，跟主角这部电视剧也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契合。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来自于这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来自于王菲的主角。

0: 不够，
1: 连红绸才高筹。

0: 好，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啊，就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啊，同名主题曲也叫做主角。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而且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还有新疆歌舞晚宴以及生日惊喜啊，名额有限，只有这一个团。报名的话，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就可以了，或者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来，就可以来了解到详情了。
1: 没错啊，这个时候去到新疆真的很美，身边很多人呢都在打算说去到新疆，那与其自己去自驾的话，不如跟着我们的旅行团一起哈，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了解详情。来看到有朋友说最近在看什么样的一个电视剧？
0: 有人在看就是国外的一些电视剧啊。那个有一个，这个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一些片段，但是反正也不知道在哪一个平台上播。然后反正就是有一些片段啊，叫《铁拳教育》那个，他就是讲
1: 我也看到了，
0: 对，有一些片段，但是没有看完整的。逸璇说刚才那会儿歌给我听饿了。你饿了，你可以去吃饭呀。我们俩在直播间里头，直播间不让吃东西，俺俩吃不了，你能吃啊？
1: 没错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和电视剧有关的，当然了，你这个跟吃有关的电视剧都有哪些？最近我没有看，我也不知道。
0: 跟吃有关的电视剧，
1: 好久都没有看过电视剧了。
0: 跟吃有关的，我知道了，糙米薏仁汤啊。
1: 这个不算是最新的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你最近看过的一部电视剧是什么，刚刚给大家推荐到了被誉为真正的年度剧王的候选主角哈。接下来说到的是哪一个呢？是一个颇具有烟火气的电视剧，而且我会觉得哈，这种烟火气的电视剧在最近一段时间受到大家的欢迎程度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好像跟自己的生活很贴切，就像是举例来说，在东北有一个那个，哎呀，突然忘记了叫什么，
0: 东北
1: 就是那个一部一直到现在啊，
0: 乡村爱
1: 情
0: 啊，
1: 他听说已经拍了11、12部。
0: 你去过县衙山吗？
1: 我没去过。为什么说到这部电视剧呢？就是因为很多的北方人觉得，虽然说大家看了之后觉得这个剧情好像是哎有点拖沓哈，有点所谓的这个过于细节化，但是更多人觉得看了之后好像哎拍的就是我的生活，甚至拍的就是我了解到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一直能够支撑到他们拍到第11、12甚至13部的一个状态。
0: 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个东北爱这个它也是大家对东北了解的第一部的电视剧吧，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去过东北，但是通过这个电视剧就知道啊，原来东北人说话是自带喜感的。
1: 没错哈，我们接下来说到这部电视剧呢，叫做《好好的时光》。
0: 是的，
1: 这几个主演啊，也经常是跟这个烟

0: 火器的佳作所绑定的，你看有梅婷、
1: 梅婷、
0: 田雨，还有刘琳、大娘子哈、啊，这些都是实力演员来主演的家庭温情剧。
1: 那就是这个叫这叫什么？
0: 嗯，
1: 这叫姑嫂二人再度合作、哎、是吧？在那个
0: 父母爱情之后，
1: 父母爱情之后，姑嫂二人再度合作啊，梅婷跟刘琳。
0: 这部剧的收视率很高哈、啊，据了解呢、嗯，在央视一套播出之后呢，平均的收视率就达到了3.789%，成为了2026年收视率。率先突破4%的一个剧集，
1: 同时也创下了央视一套近10年来首播剧目的一个最好成绩，
0: 嗯、
1: 是 CVB 目前的年度收视冠军啊、
0: 哎。
1: 具体讲了个啥故事呢？它主要就讲的这个故事啊，从上世纪的70年代末，就是1970几年吧，1977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一个重组家庭，从这个重组家庭开始的，就围绕着老庄稼的生活，串联起了街坊四邻、同事、亲友的人生百态。剧集呢就像一幅细腻的时代画卷一样，通过一家七口人的柴米油盐和悲欢离合，照应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一个真实缩影。
0: 没错哈，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浩宇，同样也是这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好好的年代》。

0: 哎，还挺温柔的一首歌了，
1: 而且可见哈，这部电视剧应该也是以温情作为主打的。
0: 是，其实我还挺喜欢看这种温情的电视剧的。
1: 但现在我看电视剧的话，有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哈，就是我现在看所有东西都会快进，就是导致我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就很不舒，也不是不舒服吧，不太适应。因为现在我看所有东西，电视剧也好，视频也好，都会点那个快进，然后呢会点就是 1.5 倍速播放啊，甚至有的电视剧我会直接一些不喜欢片段拉掉。就导致现在好像这个短视频时代或者说是智能手机时代的一个到来，让大家的不仅生活变快了，看剧好像一部分人来说他也没有办法慢下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
0: 我
1: 这种感觉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到电影院的话你就会有一种不适应感，这种不适应感就是你没有办法拉电影院的电影。真的，我感受很深刻哈，就是这个东西用了之后，就是当你习惯去拉剧拉片儿的时候，你去到电影院看电影就会有一种不适应感，但也没有说不舒服了，就是会有一种很奇怪的不适应感，因为毕竟电影院当中的电影可能有的片段你不太喜欢嘛。
0: 是，就我现在因为看短剧或者看短视频的时候，我会就是一直长摁着那个画面，就是它这样的话自动二倍速，但是看到精彩的画面的时候，精彩的剧情的时候，我就会把手挪开，它就正常。

0: 来播放了，我说这样并不是一直按倍速来播放，然后这两天我就看那个电视剧嘛，看主角那个电视剧，然后我看电视的时候，电视它不是出屏的呀，它没办法两倍速，所以我就一直就是强压着，就当我看到那种特别拖沓的剧情的时候，我就开始找零食吃啊，所以这两天每天都在往零食店跑。
1: 没错哈，来说的看看，有朋友说最近在看一部电视剧，已经看到第17集了，
0: 哪个呀？
1: 这是什么？
0: 一璇说最近在看《莫离》啊，
1: 莫
0: 这个电视剧啊，是说已经更新到17集了，还没有开追的
1: 可
0: 以开始
1: 追一下，他觉得剧情很好看的，就是
0: 男女
1: 复仇剧
0: 啊，
1: 双强爽剧。
0: 是当时刚才我搜了一下这个电视剧的话呢，是程磊跟白鹿来主演的，程磊在里边饰演一个人叫莫修瑶，白鹿演的人叫叶离啊，就是莫离嘛。
1: 哦，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对于北方的了解不应该是从马大帅开始认识的吗？
0: 啊，
1: 马大帅的话他应该比较早。
0: 我没看过马大帅啊。
1: 对，我也没太看过，但是我知道这部电视剧，很多人也是从这部电视剧了解的，包括甚至他的这个延伸哈，你看前段时间在长春的一个地方拍照还是蛮流行的，就是在马大帅那里。但是好像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从这个乡村爱情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开始哈。
0: 对，因为他那个经常你打开那个辽宁卫视啊什么的，都是在会播那个电视剧嘛。然后即便是你前后都不搭，即便是你这个电视剧你没有完整的看过就一个季一季，但是里边的人，
1: 我看了一下哦，
0: 里边很多人你肯定
1: 不仅仅是12哦，朋友们，现在已经乡村爱情拍到第18部了，
0: 我的妈呀。
1: 这里面的小孩都已经长大了，都快要结婚生孩子的感觉。
0: 哎呀，反正里边我就知道一个赵四儿啊，赵四儿还有那个马大脚那个饰演者那个老师，不是前几年的时候好像去那个因为车祸对去世了嘛？然后就后来那些剧情，我不知道他就是离了马大脚会发展成什么样啊？
1: 稍后谢大脚啊，
0: 谢
1: 大脚
0: 啊，
1: 稍后回来之后给大家听一首这个乡村爱情的，而且乡村爱情有一首歌是在《夏洛特烦恼》当中的翻唱，很有意思
0: 啊。那待会儿回来的时间我们会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然后先进入到12点钟的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了。
2: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
4: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7: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9: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9: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8: 王
9: 是指危机意识，
8: 口
9: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8: 那月呢，
9: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8: 背
9: 就是取材要有道，
8: 那反呢，
9: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8: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9: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8: 妈妈，我明白了。
9: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0: 点、横、

0: 哲。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中午12点10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怎么了？
0: 就咽一下口水，因为刚才出去吃了点东西，然后发现嘴里有口水。
1: 不错哈，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分享。刚刚也说到了，在节目回来之后呢，会跟大家分享到，偶然间吧，这个说到的一部电视剧啊，也是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截止到目前，它都拍了18部，那么它也算是最近比较新的了。虽然说这个整个的剧集是一个很延长的，但是它一直在更新。我看了一下第十八部的宣传是在3个月。之前应该是最近在开拍或者已经上线了
0: 啊、哦，反正因为这个我都是在电视上搜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一点的那种的、嗯、所以就也没有说完全连起来，我就知道就知道那个地儿叫象牙山啊，有个小卖部是谢大脚开的、
1: 哎、但有一首歌其实很有意思，后来在这个夏洛特烦恼当中还被翻唱、嗯、还被当做一个很有意思的段子拿出来唱。
0: 哎，那接下来咱要听到这个也不是电视剧里头原版，也不是夏洛特烦恼里头的那一版，咱听一个这个一个综艺里边一群明星、哎、一群歌手来唱的一个版本。这首歌曲啊就叫做咱们屯里的人。

0: 我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嗯，屯儿是一个什么单位？
1: 屯儿好像就有点像这种村镇的感觉哈。
0: 那村不是镇，是比村要稍微再大一级的呀。
1: 对，哎，屯儿好像是要比村更大一点，我感觉了。
0: 啊、嗯，就是屯儿是比村更大一点，
1: 更大一点点，
0: 但是它不到镇那个级别。
1: 是的。
0: 啊，就是其他地方好像很少要什么叫什么什么屯儿。
1: 对、
0: 啊，
1: 就好像只有在北方才有这个屯儿。那这个屯儿又不太一样，就屯儿是一种、啊，我觉得是村的集合，小的集合吗？
0: 啊，
1: 有可能啊，
0: 小的集合，就相当于咱们海口有很多的，就是有的地方叫什么墟嘛，啊，灵山墟之类的，
1: 类似的意思
0: 啊，就有点类似于这种意思。
1: 没错、
0: 啊，
1: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电视剧，最近有没有看到哪一部电视剧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分享，同时。今天我们的音乐啊，也是来自于每一部大家所推荐的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
0: 是的，刚才呢是跟大家来分享到了这个《好好的时光》嘛，这个电视剧啊。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电视剧的话呢，名字叫做《我的山与海》
1: 哎呦，
0: 它这个主要是讲山区女孩的一个励志故事的、
1: 哦、
0: 啊，由谭松韵还有董晴主演，是属于一个现代主义的年代剧了。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讲了这个山区女孩她的一个逆袭成长史，这是第一季度央视收视的一个冠军作品，峰值呢收视破了4%啊，累计获得10次全时段剧集收视日冠。它呢播出期间就还是这个位列优酷剧集热度榜第一的，并且也获得了欢网大数据 S 加的一个评级，播放量超过17.4亿。
1: 哎，这个算是很高的播放量了，而且这几位演员呢也都算是在这个所谓的剧集当中或者电视剧当中演绎的很出彩很出色的这样的一个演员了。
0: 嗯，所以我们待会儿要听到这首歌的话呢，也是它的主题曲，同时也是片尾曲，来自周深的，这应该读背着山的人还是背着山的人？背着山的人，
1: 背着山的人
0: 也可以，背着山的人，他就是背着山走向了一更远的地方。
1: 但背着山感觉好像他负重前行，
0: 对，背着山就
1: 责任。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光这歌名他都就有好多这个说头啊。
1: 哎、
0: 所以待会儿我们要听到的，哎，等一下，这首歌为什么没在我的列表？来，你先给大家整个宣传，我再把这首歌给拉过来啊。
1: 可以来找一下哈。那当然了，这个时间段还是来提示大家高楼的防火的安全提示了：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燃气。使用勤检查，泄漏关阀速报警，消防通道尽占用，救援速度分秒钟，高层防火靠大家。同时要提示您呢，平安家园你我他。
0: 嗯，来，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啊，来自周深的《背着山的人》。嗯。

0: 好的，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山的啊，背着山的人，然后是来自电视剧《我的山与海》里边的主题曲，同时也是片尾曲。哎，哎呀，周山唱歌他就没有
1: 没啥问题，
0: 不是没有不好听的歌，我感觉
1: 就是非常的让大家觉得听了之后还想再听，还想再听，还想再听啊！
0: 是，看到青春奋斗吧也说周深属于一位非常高产的歌手，通过听他的歌了解到很多非常精彩的影视剧创作，这些主题曲有很多也是特别好听的。哎，你发现没有，其实有些歌手就感觉他们好像就是为一些影视剧而诞生的。
1: 周深是从哪一个渠道出现的我也忘记了，
0: 他是从那个中国好声音啊。
1: 哦，
0: 中国好声音嘛，然后他唱，你忘了那个吗？周深对不起我更喜欢
1: 啊，是吗？我只觉得
0: 对那个
1: 他突然之间就出现了，
0: 就是还有
1: 歌曲啊、综艺啊、影视啊，
0: 还有那个电影啊、那个动漫嘛，《大鱼海棠》嘛，里边他唱那个大鱼嘛，这个，然后还有什么化为孤岛的鲸，好像是那首歌吧，反正就还挺多的啊，慢慢的就走更多的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其实有很多歌手，感觉他就是为影视剧，你第一听到他的声音就非常有故事感。啊，比如说那个毛不易，毛不易，你看那个塞北残阳，就没见过，不知道啥是塞北残阳。
1: 而且的话，就是觉得他这个听他的歌，好像我们就已经通过音乐看到了塞北残阳的一个样子。
0: 是，就至少你能够感受到他那个情怀是特别的，怎么说呢？不能叫孤寂啊，就是反正就让人感觉到，哎呀，有一点点北方的那种荒凉的感觉的。
1: 你看这个青春也说了，这个周深啊，属于一位非常高产的好歌手啊。通过他的歌也了解了很多精彩的影视剧啊，包括有很多的主题

0: 曲也特别好听，
1: 是啊，来吧，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毛不易所演唱的一个歌曲了。
0: 嗯，
1: 接下来这个电视剧的话呢，它叫做《纯真年代的爱情》。
0: 哎呦，
1: 纯真年代的爱情，谁演的呢？就是孙谦还有这个陈飞宇来主演的一个年代纯爱剧啊，
0: 嗯、
1: 氛围感十足。平均收视率是1.91%，连续10天逆袭上涨，观众的粘性是比较强的，播放量也高达16.3亿。我看一看他大概讲了个啥故事啊？因为这个电视剧我也没看。这个电视剧大概讲的就是发生的时间是复古的80年代啊、没有狗血误会，只有青涩又真诚的心动，讲述了一段暗恋成真、先婚后爱的纯爱故事，让观众在优美的画面和甜蜜的台词当中回味青春的美好。而、是一个青春剧，
0: 哎，
1: 青春剧的话，我
0: 而且这两位演员的话年龄就很小嘛、他们演的肯定是这样的一个青春剧
1: 啊。
0: 但是的话，不得不说哈。可以让大家在看剧的过程当中感受优美的画面，包括他们的台词也很甜蜜，甚至很多人说看了这部电视剧当中也是在回味青春的美好。
1: 是啊，你一说到青春剧我就想到了那个耿耿于怀呀、什么的、什么剧菊生什么男、什么男志什么的那个，
0: 对，
1: 哎呀，对，那个电视剧啊，
0: 电视剧名有点长。
1: 是啊，但是如果它是一个比较一个青春剧的话，它找毛不易来唱这个片尾曲，毛不易的声音是属于有点那种让你听了之后会有点伤心的感觉的。
0: 哎，对，
1: 哎，你一听就塞北残阳，或者是像那个、还有啥歌来着？
0: 他唱的歌、
1: 一杯敬月亮，反正就是
0: 都是比较忧愁，
1: 对，
0: 这个让人觉得听了之后，而且他的歌一般都比较长，都是4-5分钟左右。
1: 哎，你咋知道？现在这首歌曲就是4分多的啊，刚好、那趁着这首歌吧，我们就直接先进入到12:30的宣传时间。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毛不易的《我的你》，也是纯真年代的爱情的片尾曲。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

青春，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舞蹈
1: ，
0: 快乐，鼓点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那些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0: 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啊，是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啊，它也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1: 嗯，
0: 这个电视剧两个字叫《逐玉》。
1: 哦，这部好像听说过。
0: 你没看过，但是你肯定听说过。
1: 嗯，我也听说过。
0: 对，我也是，我没看过这个电视剧，但是我听说过，而且我知道它里边男主是那个张凌赫嘛。
1: 哦，
0: 因为好多人很喜欢张凌赫，尤其是
1: 安琪。最
0: 近很火，
1: 火到不能再火了。
0: 嗯，然后这部这个《逐玉》啊，真的是，哎呀，需要大家特别关注到的一个卫视翘楚电视剧了，属于是啊。嗯，这部在湖南卫视播出的古装剧，以平均收视率0.47%的这样一个数据啊，问鼎卫视榜首，累计获得21次卫视黄金时段剧集收视的第一名，同时呢，也是2026年首部啊，这个叫什么飞来着？网飞是吧？
1: 啊，网飞，
0: 啊，网飞全球同步热播的国产古装剧，
1: 好看到让人看了之后还想再看啊！
0: 所以你看你也没看，
1: 嗯，
0: 因为我一看，
1: 但是听起来就很想去看，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哈，你看都是这种帅哥啊、美女呀，啊，然后完了他们去演一个古装的
1: 仙侠呀、古装，啊，
0: 我觉得演古装的大概率是要在里头谈恋爱，
1: 啊，
0: 就是我喜欢看那种就是搞事业型的，
1: 啊，
0: 你少
1: 就黑型的，
0: 你少谈点恋爱，你多。搞点事业之类的。就比如说喜欢看哪一类型呢，就是我会看他简介啊，里头会大概感情线是什么样的，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他里头事业线又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我会喜欢看。比如说你看我喜欢看的电视剧《甄嬛传》，
1: 嗯，
0: 啊，这个你看本来有感情线，但感情线到最后就淡化了嘛，
1: 嗯，
0: 是不是，啊，直接屠龙了嘛。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知否知否啊，知否就是里边的，本来它里头其实感情线是比较强的，
1: 嗯，
0: 但是不影响它里头事业线的发展。
1: 所以说话，其实，在整个的电视剧选择当中，现在大家的选择也是变得更加多元了。
0: 是，
1: 啊，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有没有看到哪一部电视剧觉得还是蛮精彩的呢？
0: 哎，
1: 啊，刚刚很多朋友在推荐啊，还有朋友说，哎呀，这东北不应该看刘老根吗？反正都是哈，就大家想去了解的话，都可以看一看。当然了，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是的，告诉我们啊，你最近看的一部电视剧是什么呢？刚才提到刘老根，
1: 嗯，
0: 刘老根那个大舞台那个剧院是在，
1: 不知道在哪儿，我还真的没有去过。那但是的话，反正是在辽宁的某一个地方啊，
0: 嗯，
1: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自己去找一找看一看。
0: 是的啊，来吧，接下来再给大家来推荐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的话呢，怎么说呢？刚才我们推荐到哪儿了？推荐到这个我的山与海，还有刚才说到逐玉，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有点革命历史题材的。就是2026年的开年大戏《风雨潮》，
1: 哦，
0: 这部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也是在央视一套独播的。
1: 嗯，
0: 它呢是第一季度的一个收视亚军，
1: 嗯，
0: 平均收视率达到2.789%。
1: 嗯，
0: 然后作为开年革命题材力作，全程也是稳居同期收视的第一的。
1: 嗯，
0: 然后触达了超过9.8亿。次的一个观看次数啊，
1: 嗯，
0: 然后整个大概讲个什么故事呢？
1: 嗯，
0: 就是聚焦新中国成立初期风起云涌，哎，这时候需要一个甘肃人
1: 啊，
0: 风起云涌，风起云涌，啊，一个这个奋斗岁月，全景式的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是如何克服万难，投身于火热的这个国家的建设之中的。
1: 嗯，啊，
0: 哎，就是这么一个电视剧啊，应该也算是一个年代剧了吧。
1: 哎，其实我觉得年代剧给了大家。

0: 刚才我们所听到那一首啊，是来自魏晨的《遇见你》，
1: 哎，
0: 是这个电视剧《风雨潮》的宣传曲。然后现在我们听到这一首谭维维的《以余生》，它是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了。
1: 哦，所以这两首歌，大家听起来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0: 但是都是让你听了之后有那种历史的，对，有历史的韵味、历史的厚重感在里头。
1: 嗯，
0: 就一听这个歌曲就属于那种正剧，我们这样说的正剧的那种题材的啊。
1: 很多大家一定要共同去做一件事情的这样的那种感觉。
0: 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看一下发来的信息。小鱼说歌曲纯享，哎，你想吗？不行，我们领导不让。
1: 两首歌都是来自于同一部电视剧，
0: 对，同一部电视剧啊，所以刚才呢就放到一起给大家来听了一小部分。就是我们领导说了不能两首歌一起连播。
1: 但是不得不说哈，其实作为音乐广播的话，我们有非常多的内容，非常多的好听的音乐，都有不同的主题，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
0: 是啊，最近你看不是马上也要端午节了吗？端午节你要是没地儿去或者不想出去玩，就想在家吹个空调是吧，看看电视的话，你不知道看啥电视剧，哎，听了我们今天节目给你推荐了这么多今年的啊，都是今年的电视剧。再推荐一个吧，就是充满幽默感的年代奋斗史的一个电视剧，叫做小城大事。哎，这个阵容也是比较厉害的啊，赵丽颖、黄晓明，他们俩主演的一个年代剧，就讲述了这个小城的建设者他们的奋斗历程。这个电视剧是在央视八套播出的，然后播出期间的话呢，平均收视率是1.794%，后续也是持续上涨，成为这个春节档的一个收视主力。那我觉得我妈应该能看过这个电视剧。我们家电视常年在央视八套放着，所以我妈应该有看过啊。这个电视剧的话，它整个故事呢并不是像想象当中的那种沉闷或者是严肃的，反而是带有几分幽默感的。它就是以小城为背景，生动刻画了那个年代，就是年轻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片土地上热血沸腾的一个奋斗的景象。在剧中的话呢，整个群像塑造尤其是比较感人的啊，尤其像这个赵丽颖还有黄晓明的表演也是备受好评的。就是这一部叫做小城大事啊。
1: 而且的话，其实我会觉得一说到这个小城大事，就不用看这部电视剧，
0: 你就
1: 听这名儿，你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感出来了。
0: 对，大概明白是什么样的。我脑海当中想象出来的画面感就是有点像最近看的这个主角里头他那个所在的那个小县城里头，小县城那种画面，或者是还有之前有哪个电视剧里头也是那种在小县城里头，那个电视剧我忘了，讲的是一个就是东北的那种啊林场的一个故事的那个啊，反正啊，还有那个小巷人家呀，就类似于那种都是在一个地方不大的一个地方，然后可能是发生过很多地方很多的事情啊。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小城大事这部电视剧的插曲，张赫轩演唱的《你来过》。

0: 这首歌曲啊，就是来自张赫宣演唱的《你来过》，是电视剧《小城大事》的一个插曲。
1: 嗯，
0: 然后今天其实给大家准备了挺多歌，还有挺多电视剧的，但是感觉
1: 时间放不了，
0: 时间来不及。那这样吧，就放一个到最后的一首歌，就给大家介绍这个吧。因为这个歌的话，是我挺喜欢的一个歌手演唱的，
1: 嗯，
0: 就是刘宇宁他演唱的《幽光》。
1: 哎，这个很喜欢。
0: 对这个歌的话，它是一部这个电视剧叫做《爱情有烟火》的片尾曲。
1: 嗯哼
0: 啊，《爱情有烟火》的片尾曲，这个的话呢，整个怎么说呢，是属于大概是什么剧情呢？就是金融职场精英，还有横冲直撞的职场新人，因为一纸合租协议被迫共处一室。哎，就是当代青年的一个合租生活，在琐碎的日常当中擦出了甜蜜的火花。哎呀。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如果喜欢啥都喜欢嗑点的朋友啊，你就可以去看这部电视剧。你要是不喜欢嗑这些的话，嗯，你也可以就是看一看他们的就是搞事业的那条线啊，也是可以的。
1: 哎，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听这一首来自刘宇宁的幽光啊，也是《爱情有烟火》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同时伴随着这一首歌曲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啦。
1: 嗯，
0: 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包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中才是正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河床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2: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1: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三个板块来陪伴大家，前沿动态，还有我们了不起的孩子，以及

0: 国潮补习班。今天呢，了不起的孩子的板块呢，想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每个小朋友的性格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不一样。
1: 是的。
0: 但是我就发现普遍来讲，不管是我们这一代的还是说就是我们下一代的我们自己的小朋友这一代，他们都会有一个我个人的感觉哈，往前冲的这种劲儿的小朋友是比较少的。往往就是我再观察观察，然后我再看一看，
1: 就是行事很谨慎小心的那
0: 种。对，就是很谨慎的那种。我小时候就是偏这样的性格，就是可能别人都要举手干嘛的时候，我就脑子里就还在想我会不会这个东西，我就是要保证我会的我才会举手。但是有的小朋友不是，你刚开始一提问他马上就会立刻去举手，就是偏谨慎的这种。
1: 我在上初中之前就是你说的后一种，就是
0: 猛的举手，
1: 就是就我来，
0: 很积极，很积极。
1: 我来表演，就这样。但是上了初中之后，我就整个人性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就
1: 然后就
0: 谨慎一些，
1: 非常谨慎
0: 啊。
1: 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到底是肯定他会有一个什么事情的触动
0: 青春期。
1: 但是我问了妈妈，我妈说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说那你有感觉到这个性格特别？对呀。这样变不是挺好的吗？
0: 然后我们今天就想问问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了解过各自小朋友的性格？小朋友是什么样的性格？他未必和爸爸妈妈就是完全是一样的性格。如果用一个词去形容你们家小朋友性格的话，你会用什么词？就是他性格最有特色的那个部分，大家可以来说一说。然后在今天了不起的孩子，就是第二个半个小时，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呢？应该大家伙都是会有一性的触动，就叫做中国小孩算了的一生，有很多例子可以去举，比如说，哎呀，算了，我就不去了吧。
1: 对。
0: 哎，算了算了，这个东西我不要了，算了算了，没事。然后到最后就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就一句算了就结束了。
1: 这个算了里面包含了多少的无奈，多少的心力交瘁，然后还有那么一些就是不甘心。
0: 这你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哈，我们要是觉得哎这个事情就算了吧，没必要，还是可以理解。但如果一个就挺小的小孩，六七岁，正应该是往前冲比较燃的那个年纪，他如果就有想法说
1: 不能算，
0: 哎呀算了吧，哎呀算了，那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1: 有点心酸
0: 啊。对，就不该是他那个年龄该说出来的话。
1: 是，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教育，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教育群聊当中，然后一起来聊一聊哈，说一说你们家小朋友是什么样的性格，你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性格，你觉得他跟你的性格像吗？一般你觉得你身边的孩子跟爸爸妈妈的性格像吗？
0: 应该还是会有，
1: 对，
0: 其中一位会有点像。
1: 对，我是觉得应该会有那种影子在。
0: 对，就是他的言行举止哈，有时候他走路的那个姿势，就是小小的他。
1: 我还见到过一个，就是孩子他跟他爸爸的表情是一模一样，就是笑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就一模，完全是一样的。
0: 就是他的这种样貌哈，外观你看他的遗传是比较明显的显性的，但性格那方面，他真的要不就是特别像他妈，要总体来说就特别像他爸爸。
1: 而且我发现有的他不只是像爸爸妈妈，他可能会像舅舅或者像我，我的性格就特别像我姑姑。然后
0: 你不太像叔叔或者阿姨或一方。
1: 是的，但是我们家的那位呢，他的性格特别像他舅舅，你就觉得这个可能在基因里面还是有一些挺有意思的。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小朋友性格这件事情。也非常简单，就问各位家长朋友，如果用一个词去形容你们家孩子的性格最有特色的那一部分，
1: 对，
0: 可以用一个词来说一说哈。大家伙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在上面来互动，同时也邀请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教育进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
1: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3: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2: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1: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今天还是先和大家来关注到这个高考相关的一些考生们特别关注的问题集锦。今天先来说到的是什么是顺序志愿。这个顺序志愿呢，是指在同一个录取批次设置的多个院校志愿存在先后顺序，比如说第一志愿、

0: 二志愿的，每个志愿呢仅包含一所院校，那它的录取投档是按照志愿优先从高到低分这样的一个规则来进行。第一志愿录取结束之后，如果高校招生计划还没有完成，再对未完成的计划进行第二志愿的录取，所以考生的第一志愿就尤为关键了。
1: 对，第一志愿是尤其重要的，这个叫做顺序志愿哈，志愿优先从高到低分的规则。然后第二个咱们再来看看大家伙关注的什么是专业类加学校志愿。专业类平行志愿呢，它是新高考招生同一类别同一批次当中若干具有相对平行关系的专业类志愿，它以一个院校的一个专业为志愿单位，按照分数优先，然后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原则来进行投档。
0: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啊，这个院校专业组呢，它是由院校根据人才培养需求和不同专业，这里也包含专业或者大类的科目要求设置，是部分高考改革省份的本科志愿填报与投档录取的一个基本单位。它的特点在于呢，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者是多个院校专业组，那每个院校专业组呢，它还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那同一高校科目要求相同的专业可以分设在不同的这种院校专业组里面，而且呢，同一院校专业组内各专业的科目要求它必须得是相同的。
1: 说到了高考哈，我今天看到好多好多的官方公众号都转发了这条信息，就是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官方工具。高考结束了之后，那你志愿填报就提上日程了。
0: 是的，
1: 在这里呢，央视有记者是做了一个小的汇总，我们先来听一下。
0: 好，
1: 我把声音调出来，然后我们来听一下。
2: 信息眼花缭乱怎么办？别慌，教育部仰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2026年再升级，助你一站式科学填报，全程权威免费。系统啊，全面支持31个省份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你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还有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政策规则随问随答。作为官方服务系统，阳光志愿使用的数据都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平台上的院校专业信息也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全部真实准确，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此外啊，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你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从看政策到选志愿，再到做规划，快来体验阳光志愿服务吧。
0: 我刚才就是专门搜了一下这个阳光高考，然后它里面就有这个阳光志愿的一个服务系统。
1: 对对对，它这个阳光志愿就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一个专门是高考志愿填报信息的一个服务系统，就它里边会有很多很多海量的官方权威的数据。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为考生和家长，一个是免费的，再一个是优质的志愿填报，它是一个公共的服务平台。可以让孩子们啊还有家长去做充足的一个相当于说是一个参考吧，就院校啊专业你怎么去选，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前景是怎么样的，再加上各种各样的信息你都不知道去筛选真真假假的，这个平台它就会比较合适一些。
0: 真的挺好的，咱们各位考生以及家长们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哈，到时候应该都是能够用得上的。而且刚才音频当中也说到呢，它进行了一些体制升级，现在系统是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你输入你的高考成绩，然后你的排名，还有就是可以结合个人的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的进行筛选。我们那时候就没有这个，
1: 对，我们那时候还是要纯估分，
0: 对，
1: 然后就纯看那个大的那个本子。现在的考生们也要去翻那个本子，但是应该了解信息的渠道会更多了，
0: 太多了。
1: 说到这儿哈，我可以展开来聊一聊。就是有一年我们的办公室有几位前辈，他们的孩子应该也就前两年高考完了之后，他们就是属于那种，我们是属于在旁边看热闹型的，你就能切实的感受到就是那个年龄咱们的长辈哈，和他们的孩子要去报志愿时候中间的这种交流的那种不愉快，他们的关注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碰撞。
1: 像我们的前辈就会跟他们孩子说，你要考虑你以后能不能找着工作呀，
0: 对，就业的情况，
1: 对，

0: 你要考虑、嗯、然后你喜不喜欢这个专业啊、
1: 嗯、
0: 但是当下的那个同学哈、啊、就十八九岁那个年龄、嗯、他真的考虑到的是什么可能你也会想不到。
1: 嗯，
0: 他就是说如果六个人的宿舍我不去这学校啊
1: 啊
0: 直接上来就是这样，那个地方饭不行，那也太辣，我可去不了那个地方。
1: 要这个条件好的。
0: 他一定会考虑说自己的衣食住行够不够方便。
1: 不能让自己受一点委屈。
0: 对对对、嗯、他不会考虑说哎呀这个专业我们能学得会。
1: 嗯，
0: 以后我要不要留在这个城市，然后可能的心思待遇怎么样，他不会。十八九岁的小孩、
1: 哦、
0: 他真的就会考虑，他会说那个比如说太北的地方不行啊，这太冷我受不了、
1: 哦、
0: 去不了。然后说这个是上次真的是有个男生就这么对他爸爸说的、
1: 哦、
0: 嗯，那个山里边我可不行啊、
1: 哦、
0: 山里边我可不行，我得晒太阳什么的、
1: 哦、
0: 就是然后太辣的地方我可不行。到最后他应该就是选择了和海南最近的广东、哦、然后他也考上了。
1: 所以你那个时候考大学选专业是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吗？
0: 准确来说不是，就当时就是想着、
1: 哦
0: 能走就走、
1: 嗯、
0: 能赶紧考上本科就赶紧考上本科的这种、
1: 嗯、
0: 反正要是把自己放在十八九岁的年纪对这个也确实
1: 没有概念，因为
0: 纯靠家长。
1: 对，你都不知道说哦就是一个说未来是主持人，那主持人其实现在我们说啊你大概知道主持人是干嘛，我们在电视上能够看得到，但是你真正考进来你是知道我们有多少同学毕了业之后他是分散在各个岗位，
0: 对，
1: 他不是一定就是在电视台或者电台，他在电视台电台他有可能他不做主持人，他可能做编导、
0: 嗯、
1: 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0: 嗯，
1: 所以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来说，你都别说那个时候，就是你我刚从业个四五年的时候，我脑子也是懵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未来到底要做什么、
0: 嗯、还是在探索。
1: 对，
0: 所以我看有一些家长他会什么呢、嗯、他的条理还是比较清楚的、
1: 嗯、
0: 可能是高知家庭，然后他就会觉得他影响不了自己孩子填报志愿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就会召开一个家庭会议、这个家庭会议不单含有他爸爸妈妈，他还会请到他会觉得好像能够向下兼容、
1: 嗯、
0: 或是知识水平读得比较高的一些前辈、
1: 嗯、
0: 一起坐下来给小朋友一些提携，然后这样子的话好像这个给他说一句那个给他说一句他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对，他往往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说的东西他相对会比较排斥，
0: 他不听。对，
1: 甚至有的小孩就会说我就要离你们远一点。
0: 嗯嗯嗯
1: 嗯，
0: 单纯的就是我要离开这里。
1: 对，这里可能又要提到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到底是希望孩子有主见还是没有主见，在报考的这个事情大家是怎么想的。
0: 嗯，
1: 就假如说未来你儿子参加高考，虽然还有那么久哈，
0: 嗯嗯，
1: 就是你希望他到时候是听你的还是说他自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说哎，我就想学什么。
0: 我当然能综合更好，如果不能综合、
1: 哦、你会
0: 让他听我的吧，
1: 这行吗？
0: 还是做这行应该不太行做这行的我得老挑他毛病这是我们今天、嗯、
1: 对。还有一些家长就是你像咱们那个反正我们身边的很多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年纪的大多是没有考上大学的、
0: 嗯、
1: 我们家我公公是大学生、
0: 嗯嗯、那个年代考大学很难。
1: 对，
0: 很难。
1: 他是大学生，他学习很好，就学霸那种。那其他的家长可能对这方面就不太懂，但是我现在就越来越发现有很多家长啊他上过大学，尤其是哎他在这个大学里面的表现什么的都很好，然后可能他认识的一些这个老师啊都是他曾经的一些同学呀、啊、就这种、
0: 嗯、
1: 他就会想着托举孩子，就说让我孩子他在没有什么特定的自己喜欢的这种专业情况之下、
0: 嗯、
1: 那就让他也考自己的母校
0: 啊、
1: 哦
0: 哦、就尽可能把自己的了解的这个领域、
1: 啊、对，然后给到孩子、
0: 哎、更多赋予他。
1: 我觉得这种也是挺好的，
0: 至少说这种父母他会一直在给孩子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1: 哦、
0: 嗯，就一直是在从这方面去影响他。
1: 是的，
0: 这是咱们聊到了高考啊，当然各个家里边的情况有所不同、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志愿填报官方的工具、
1: 嗯、
0: 各位家长还有考生也可以多多去了解一下、
1: 嗯、
0: 那咱们再来说说现在幼儿园的招生政策也已经发布出来了，咱们来看一看啊、
1: 嗯、
0: 这个着重是咱们海口市的。现在各个区也公布了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然后市直属幼儿园招生工作的也纳入到了所在区教育局统一管理。这个工作的原则哈，它就是两 个主体的原则，然后呢，坚持的是规范有序的原则以及便民惠民的原则，尤其是在便民惠民这一块呢，要去落实高校办成一件事，还有机器管招生，幼儿园招生工作是纳入到招生入学服务平台统一管理的，包括入学的流程啊，简化入学的材料，强化共享的数据，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数据多跑动跑动，群众呢就少跑腿甚至是零跑动。

0: 是的，一说到幼儿园招生啊，这牵动着多少家长的这个心。前两天我还有一个也是孩子要上幼儿园给我发信息，然后就说到这件事情。现在呢，公民办幼儿园小班的招生对象是2023年8月31号前出生的幼儿，中班和大班插班生年龄下限依次前移一年，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到3岁的幼儿。
1: 嗯，这是托班。
0: 对，还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哈。
1: 是除了年龄的这个条件之外，还要符合的就是这个小朋友啊，你得有海口市的户籍，在海口市去居住。那幼儿如果是非海口户籍的话，那你爸爸或者妈妈至少是一方具有海口市户籍，或是有海口市居住证，并在海口市实际居住。港澳台侨还有外国籍的幼儿呢，是参照本市户籍来执行的。这个居住证呢，有的朋友哈，他会忘记，就是刚开始他会有一个暂住证，然后暂住证到了一定的年限，其实他就相当于说是时间就到了，你得去续一下。
0: 是，
1: 续一下也不复杂，但是这个事儿他容易会忘掉，还是要把它留一留，要不然会影响到小朋友正常的入幼儿园呢入学的要求。
0: 没错，另外他还有一个体检，就是这个家长应该都知道哈，需要带到这个有保健资质的一些医疗机构去做这个健康体检，这个时间大家也一定要重视起来。2026年秋季学期，那全市幼儿园招生时间是6月18号到7月15号，其中呢，公办幼儿园是6月18号到7月12号，民办幼儿园是6月18号到7月15号这个时间段。
1: 对，这个如果是正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家长和家长没事可以多聊一聊，尤其是在小区，因为我之前也都遇到过一个小区的那个小姐姐，她就是错过了这个时间
0: 啊，
1: 完了她真的是错过。我说孩子上幼儿园你都忘了，哎呀太忙了，做小生意的嘛，然后就忘了，就没有办法，只能是在中间的时候把孩子插到那个私立的幼儿园里，他是真的忘了这件事情，所以也每年到了六月中下旬到七月中旬的时候，都是幼儿园开始招生的时候，多多了解一下。
0: 是的，这个大家也可以在相关的一些网络上能够查得到啊。这个幼儿还，你直接就搜索海口教育发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已经是发过最全的了，包括一些民办幼儿园的招生、公办幼儿园的招生，然后他的这个招生程序、网上申请、资格审查、摇号、派位等等等等，都有这种明确的一个时间节点的。
1: 有的幼儿园呢，它摇号派位，那就是那个旁边小朋友居住的可能会比较多。如果说咱们家的小朋友第一次他没有摇上，他后续会有补的一些机会，或是调到其他的公办幼儿园的机会。那一段时间都尤其要留意留意。像往年那些经验，就是如果你录取到这个幼儿园了，然后幼儿园他会给你在一定时间内给你打电话，
0: 是
1: 会给你确认。到那一段时间，陌生的电话咱也得接听接听，
0: 没错，
1: 哎，不要轻易上当受骗。但是那段时间电话要保持畅通。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哈，就是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前段时间呢也是召开了入驻高校2026年的一个招生新闻发布会。我们了解到呢，今年试验区各入驻高校的海南办学机构将面向全国统一招生，本科计划招生是2563人，并且新增一批前沿专业，以满足广大学生这种多元化国际化的一个求学需求。
1: 新增了两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分别呢是东北林业大学与悉尼科技大学合作设立的西林学院，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合作设立的海南奥林学院，这是两个中外合作的办学机构新增的。另外还新增了6个中外合作的办学的项目。那同时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试验区哈，它就是由教育部和海南省共建的，是海南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特色的园区。
0: 2020年的6月正式挂牌成立了。那目前呢，已经是有30所中外知名高校入驻，其中就包括11所中方高校和19所外方高校，一共呢获批了24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实验区呢，现在已经开设了智能、科学、电子信息、碳中和、工程等优质专业，一共是有60多个。我前段时间是在房展会，就有一些项目它也是在这个实验区，
1: 在陵水
0: 周边，和好像里面也有
1: 啊，
0: 我就看了一下它大概的那个区位图，就觉得以后有机会还是要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
1: 是是是。
0: 然后包括有一些就是国外的一些学校哈，它在这边它也是有那种分校或者是分院在的。
1: 对对对。现在在咱们海南，现在这种特色办学其实挺多的。
0: 对，
1: 那你像常规的教育，那你可能就是

0: 你的就是你的房子所在的这个学校，
1: 嗯，
0: 那你就去到这个学校，这是大部分的小朋友会选择的一条求学之路。
1: 是，
0: 那有的是什么呢？家长他的理念不同，他就会去了解所谓的国际化的一些教育，像哈罗啊，现在还有很多这种国际的一个教育，他的理念，他怎么去升学的，他要不要去国外读，他不一样，所以各位家长可以多多去
1: 了
0: 了
1: 解，
0: 解一下，
1: 是，
0: 对对对，各种的一些理念。
1: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互动话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多多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你们家小朋友是哪一种性格的小朋友呢？大家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和分享，稍后见，
0: 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4: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安琪。
3: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
2: 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来关注到这个活动哈。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局五四携手海南重度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江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

0: 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详情。
1: 与此同时，咱们再来关注一个安全小提示，是涉及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的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间。
0: 今天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你们家小朋友是什么性格的小朋友？你可以来先来说一说，娇养先来说一说，你身边的就是跟你可能比较要好的小朋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性格？
1: 你是说小朋友的性格是吧？小朋友的性格，我看到的小。

0: 你是说小朋友的性格是吧？
1: 啊、
0: 小朋友的性格，我看到的小朋友的性格，有的是那种就是很外向的，就他也不认识你，
1: 哦、
0: 你其实你不认识他，
1: 特别主动。
0: 对，然后他就会很自然的，就是就他个子低嘛，他就会就咔一下就抱着你的大腿。
1: 天
0: 哪！对，有这种。然后当时有我们小区有个小孩把我吓一跳，
1: 哦、
0: 就抱着我的大腿，
1: 哦、
0: 然后就说。你兜里那个糖给我一个呗，我当时拿的还是一个点心，你这个点心我吃过，你给我一个呗。我这样的一个举动，我儿子是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他会比较小心。但是你像这样的小朋友也会比较少哈，他就好像跟别人会比天然的比较亲近一些。
1: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你知道这种性格就有的时候不太讨人喜，就是有的时候太外放
0: 啊，
1: 所以那时候我妈妈就她就很担心，说这以后怎么办呢？但是。可能咱们遇到这样的小朋友就会觉得哦他挺勇敢或者之类的，但有的大人他可能就有点接受不了
0: 啊，
1: 就是他比较哀的大人、
0: 哦、
1: 他可能就有点接受不了。
0: 是是是，
1: 我有一次是在超市里，那个超市人很多，然后就有一个小女孩，大概是小学吧，她就带了一只自己的小鹦鹉在那个超市里面，
0: 嗯，
1: 然后就是谁看到都会说天哪她怎么会这么乖，然后有的小朋友你一看他就是很害羞的带着东西就走了，然后他说你要摸一下吗，然后我说可以摸吗，他说可以啊，然后摸他就直接说给你玩，然后他就在我那个手上，我就很有一点
0: 还有点害怕。
1: 对对对，因为也没有养过鹦鹉，而且我特怕他拉我手上，你知道吧，他就很大方，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不行不行，就是你可能管他要的时候他就怕你别把我鹦鹉给弄坏了之类的，我觉得这种小朋友的性格就挺好的，
0: 对，大大方方的，落落大方的小朋友通常就会比较讨人喜欢。
1: 我现在就特别喜欢，一个是大大方方，一个是不拧巴，因为我从小我的性格就很拧巴。
0: 小孩也会拧巴，小孩不是就是直来直去的。
1: 没有，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那都是我整个就是性格大转变之后的事儿 啊。就是以前我绝对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当时我爸爸的一个朋友，很要好的一个叔叔，在我们那个厂子，就是那个生活区里面嘛，就开了一个体育店。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也不是很大，可能刚上是上不上初中我忘了，然后我爸爸带我去要买一条运动课体育课穿的那个运动裤，
0: 嗯，
1: 然后当时那个叔叔就是也给选完裤子了之后，那个阿姨就塞了一把什么果子在我的手里，
0: 嗯，
1: 这要是放在以前的话，那我肯定就不可能说哎呀我不吃不吃绝对不会，然后我就可能直接就走了，但是我那个当下那个拧巴劲儿就上来了，
0: 嗯，
1: 我真的好想吃，但我又觉得好像不太好，我就一直说，我说啊不要了不要了，我爸爸他是无所谓的，
0: 嗯，
1: 我妈妈就会说哎呀呀那个你别给他了怎么怎么样的，我爸爸是绝对不会，然后我就一直在那，我说哎呀不要不要，让那阿姨就说给你给你，我说啊不要不要，然后就这样推了好几去好几次，然后阿姨还是给我了，就出门了，
0: 嗯，
1: 我爸就把一顿说，
0: 嗯，
1: 我爸说你怎么这样的呢，
0: 嗯，
1: 你想吃你就拿着
0: 呗、哎，
1: 对呀，啊，他就觉得怎么一个小孩就是性格这么拧巴呢，
0: 哦，
1: 但那个时候在那个当下没有人告诉我那是一种拧巴，
0: 嗯，
1: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可能这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嗯就是会经历的一件事情，
0: 你不能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你是想要的，但是如果你说你要了你又怕你爸妈会说你，
1: 就是人有点太过于体面，
0: 啊，
1: 那么小就知道，
0: 啊，是，
1: 但是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爸爸或者我妈妈他们后面就告诉我说明确的告诉我说你不要这么拧巴，你想做什么，
0: 啊，
1: 你就去做什么
0: 你就去做，嗯，
1: 哎，我觉得可能我还是会再变回去，然后就再也变不回去了，
0: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哈，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也带过小朋友的一些课程，
1: 嗯，
0: 就会知道有的小朋友他会比较胆小，
1: 哎，
0: 他比如说他想举手他就会举得很低，
1: 对，
0: 但是我们当老师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很难会去注意到这种，
1: 是的是的，
0: 他认真他也很认真，
1: 嗯，
0: 然后他守规矩，那他可能是全场最守规矩的一个，
1: 嗯，
0: 但是你上课上的那个兴头上他就规规矩的举手，你就很难会去注意到他，
1: 哦，肯定是那种老师老师，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家小朋友就不是属于那种会手举很高，他就是会规规矩矩的举手，
1: 哦，
0: 你要是没叫我他其实想回答问题的，
1: 嗯，
0: 回答问题可以得到贴贴，他说，但是他说老师当时说了不能让我们站起来举手，那后来我们班也有站起来举手，他就叫他了，
1: 嗯，
0: 其实是有点破坏规矩，他不开心，但是他到时候就是哎没一个贴肩就算了吧，爸爸也会这样跟他说，对
1: 了吧，
0: 就哎少一个贴肩算了吧，
1: 哦，
0: 他会不高兴，小朋友会执着于

0: 我该叫我，你没给我贴贴，然后我看他爸爸就会说，你多一个贴贴你能怎么着吧，就大人的逻辑，能怎么着，我能多一个玩具，我给你买一个玩具，事情就解决。
1: 你知道有的时候真不是老师故意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自己太有体会了。房展会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房展会就举办了一个类似于公益口才课这么一个活动。
0: 对，
1: 你知道下面家长孩子非常非常多，就是光孩子就大几十号的孩子，那真的就是每一个互动的环节，那小朋友就像你说的，他不守规矩
0: 啊，
1: 他就往前涌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也很拼命的想看到下面有哪些小朋友举手，但有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说你能顾全所有，
0: 对，你人不能说人家手都举到你脸上你不叫人家，
1: 然后最后
0: 一个不举的
1: 活动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男孩就走到了我的面前，那个孩子就一直在哭，我说怎么了，那个孩子说老师我一直在举手，你都走到
0: 我
1: 的面前了，可是你没叫我。我说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我说等下一次我们就是怎么弄一个有奖，就是那个你只要回答过了我就知道你回答过了，给更多小朋友机会的那种，
0: 尽可能的公平。
1: 哎呀给那个小孩儿相信，后来我说能不能我去哪儿窜一个奖给你啊，然后那孩子就走了，我就一直觉得很对不住的。
0: 你看像我们今天聊的就这个词儿，哎呀算了吧算了吧，他那个家长一定不是算了吧，就带小孩去找你那个，他如果爸爸妈妈说哎算了吧算了吧，这种活动啊可能咱们以后再多参加就好了，他就没有算了吧，带着孩子就去找到你了。
1: 也是其实他妈妈，我觉得他妈妈可能那个当下也没觉得什么，也会替孩子感觉到有一点点的不甘心，也是后面走路走到那儿就碰到了，然后我就说哎你家孩子怎么了一直在哭。其实我当天就有想到肯定会有小朋友因为得不到奖品而哭，但是我就恰恰忘了会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提问到他。其实我小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次，比如说参加什么什么竞赛呀，就最后老师念那个谁谁谁得奖了，他不是上台吗，就没有我的那个时候，我心里面也是落差很大。
0: 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哈，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自己家的小朋友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就是哎呀那不行就算了吧，他其实会有一些情绪在那边。
1: 我们会有的时候这个小朋友说算了，然后爸爸妈妈会觉得这怎么能算了呢，
0: 比较少爸爸一般佛的会比较多
1: 好吧好吧，
0: 是吧，你现在80后90后当父母之后佛的会多一点，就不太愿意去争或者是抢，
1: 就是平安无事最好，
0: 顺顺利利的就可以了。
1: 那我们看看一些具体的场景。
0: 对，我们从一个8岁的这个场景跟大家来说说，比如说一个8岁的小朋友，跑向跳长绳的同学们，他是想加入，又跑到一半，他听到对方说：“哎呀，我们这个地方人够了。”那他就绕过去了，就意思是呀，那玩不上，那就算了吧。这就是一个小朋友在8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场景。
1: 对，然后我们再来说9岁班里呢演丑小鸭，有个小朋友就想演那只最后变成的天鹅，老师说哎呀天鹅有人演了，你演小鸭子吧，当时呢就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哎轮不到就算了吧
0: 算了吧。
1: 你说这个事儿，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性格还没有变之前，我真的干过很多明明就是可以算了吧，但是我就没让他算了
0: 要去争取。
1: 就是小学，我不知道你们那会儿在上小学的时候有没有那种
0: 奥数，
1: 还不是奥数，它那个题目更接近那种脑筋急转弯
0: 啊，
1: 然后要专门的去学习，它还不是脑筋转弯，是结合着数学就考你的这种思维能力。然后当时我们是几个班要筛选小朋友，我就没选上。回家之后因为最后他可能入围的也就是那么10几个吧，我就回家哭哭啼啼，然后就说我想上我也想上，然后我妈就硬把我塞给老师就跟着学了。然后还有一次也是上小学的时候，就是那小学的时候我长得比较矮，然后也是选那个长跑队儿，我根本就跑不快，然后老师也是没选我，回家之后就哭啊，就不说我想，然后我妈就说那你就去学校找老师，你自己去跟老师说，我就自己去跟老师说，老师说那你就跟着练呗，我就跟着练了一个暑假
0: 啊，
1: 好像就是从那个暑假开始我就开始能吃饭长个子，
0: 体质好了嘛，
1: 那
0: 是吧，
1: 最后勇敢的一次
0: 勇敢，对对对这个词就是很勇敢，
1: 对，
0: 你愿意去就是你表达你真实的想法，就像有一段时间就是遇到什么什么刺客特别火，就一个

0: 你买雪糕，你根本你以为它2块钱，
1: 哦，
0: 结果一扫，人家说这18，
1: 哦，
0: 你那个时候你是要还是不要呢？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真的如果是放在一个小朋友，
1: 嗯，
0: 他没那么多钱的时候，他就会不要。
1: 对，
0: 我之前就带着我们家小朋友去买一个，哦，买一个东西，
1: 嗯。
0: 我是会看价格的，
1: 嗯，
0: 我不是会拿到那个地方结账的时候才看价格，
1: 哦，
0: 我当时他说他想吃这个，我说一看这玩意儿9.9块啊，
1: 哦，
0: 我说我们小时候这可能才1块钱，他说那你买不买呀，啊，
1: 哦，
0: 他说一个雪糕9.9块贵不贵呀，啊，我说挺贵的，
1: 哦，
0: 那你买不买嘛，我说你要想吃那咱就买，
1: 嗯，
0: 今天不能再吃第二根，
1: 哦，
0: 那行下次咱挑个便宜的，就他会去直接考虑这个问题，你到底能不能让我把它吃到嘴里，
1: 嗯，
0: 但大人考虑的就会比较多，而且如果你真的拿了一个9.9块，你在结账的时候，反正我是不好意思再退回去的，
1: 嗯，对，我就想说就拿我那个参加田径队的那个事情，如果是到了初中我性格变了之后我开始拧巴了，我一定不敢，就是心里再有不甘我也会觉得说哎呀我去了我能行吗，
0: 嗯，
1: 我去找老师，老师万一说不行我怎么办，
0: 对，
1: 你现在想想为什么要考虑那么多呢，
0: 嗯，
1: 哎呀还是羡慕小的时候的自己，
0: 小的时候真的不会考虑那么多，
1: 对，
0: 你像小的时候，
1: 嗯，
0: 你像现在长大了哈，
1: 嗯，
0: 如果可能大家在一个空间里边比如说开会，
1: 嗯，
0: 上面那个空调温度你觉得太冷了，
1: 嗯，
0: 那你可能在那么多人的时候你也不好意思说你把空调给我调高一点，
1: 对，对，
0: 你可能就会忍了，
1: 嗯，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大人身边的一个场景，
1: 没错，
0: 算了吧别给别人找麻烦了，
1: 嗯，来吧，下面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想一想，在你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情景你一般会说哎呀算了算了哈，说到青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青春修炼手册。

0: 下午的4:2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佳阳。
0: 嗯，那我们接着来说一些情境哈。等到11岁的时候啊，老师问说：“谁弄掉了黑板擦？”不是我，但是有人说是他。我想举手，但是看了看老师的表情，哎，算了吧，不解释了。
1: 这个都是在学生年代可能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0: 对，
1: 我们再随着年龄增长往后说一说哈，比如说来到19岁，
0: 嗯，
1: 可能你最好的一个朋友，
0: 嗯，
1: 然后他就跟你说，他反正是他不想再跟你做好朋友了，
0: 嗯，
1: 你那个时候就会想着说，哎，好像是他比较累了，或者是他老挑自己的毛病，
0: 嗯，
1: 他太累了，
0: 嗯，
1: 算了，他今天跟我说这么伤我的话，那就算了吧。过一段时间，可能我们的关系就会又好起来。
0: 嗯，
1: 反正像类似这种的情况挺多的。还有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们把时间放到23岁哈，
0: 嗯，
1: 在一趟火车上，你想你拉着一个重重的行李，坐在了一个位置上，然后旁边那个大哥呢，
0: 嗯，
1: 可能比较壮，他占的位置比较多。
0: 哦，
1: 你其实是想让他往里边挪一挪，有一个你自己的位置，
0: 嗯，
1: 但是你一想，哦，算了吧，我比较瘦，那我就稍微挤一挤。
0: 是的。
1: 但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表达的是，完全没有必要，就完全没有必要。这人家是脸皮厚一点，
0: 对，
1: 其实挺好的。你该怎么样勇敢的去表达？你该去菜市场讨价还价的时候，你该还价就还价呀，或者是说，就总而言之，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就说我们说的不要那么拧巴，
0: 对，
1: 放心，大胆一点，大胆一点。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场景哈，这个是我们勇敢之后的这种人生。比如说你要了一碗面，里边你发现有个虫子，
0: 哦，
1: 如果放在以前，那你可能就说，哎呀，算了吧，下次我不来他们家吃了。但你勇敢之后，你就会跟老板说，老板，你这里边有个东西，你过来看一下。
0: 我真的遇到过，是在上高中的时候。我高中那个时候，我妈妈是在旁边，就是租房子陪读。我在学校食堂，整个高中3年一共吃饭，可能10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然后有一次是中午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还在军训吧，那个食堂打饭阿姨很凶，然后我就发现我那盘菜里面就有一只大肉虫子。
1: 哎呦我天，
0: 我就拿着这个菜去找那个阿姨，我说，阿姨，这里有只虫子。那个阿姨说，你把它丢掉就好了呀。就那个意思。
1: 还是很凶。
0: 对，他就那个意思，你来找我，我有什么办法。算了吧，
1: 算了吧。但
0: 那个
1: 至少你还是说出来了，可能更多的人就会选择说都不会说。
0: 对，
1: 接下来可能我不再点这个菜了就得了，我自己看清楚就得了。
0: 而且当算了吧这种心态成为一种习惯，它是会贯穿你的一生。你看我们从那么小，然后到上初中高中大学，到你结婚，到你工作，很多事情你觉得都可以算了。但是它不是内心里真的能够算了的事情。
1: 对，
0: 嗯，
1: 你就是工作场合上也是一样的。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很想去做这个项目，但领导有的时候他不是关注不到你，他是他的事情很多。如果你觉得你信心十足，你可以把这个项目做好，你可以主动去提，你说领导这个项目你让我来做吧。那可能领导在这个当下都，哎，那太好了，你愿意的话，那不就太好了吗？要不然就是之前我们会想的太多了。
0: 对，
1: 就是勇敢表达出你比较真实的一个想法。这是我们今天在聊，哎呀，算了吧，算了吧，和再争取再努力一些，
0: 对，
1: 它中间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0: 我看到

0: 有位网友安然，他说从小就不会算了的就是他，喜欢的男生他会主动去追，
1: 天哪，
0: 才不管别人说什么倒追啊，
1: 挺勇，
0: 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就算失败了也还可以做朋友啊。读书时想去留学就跟父母争取，回来之后呢想去外地工作也是自己争来的，旅行时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也会自己争取正当的权益，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真的是争抢才能得到的。他一直相信高中时看到的一句话，与其不试而放弃，不如试过再失败。
1: 嗯，
0: 真的挺酷的。
1: 是的，是的挺酷的。就是你说这个朋友吧，他比较外向也好，还是他比较勇敢也好，或者说一句可能不太合适的说脸皮比较厚也好，但是他一点都不拧吧，他想做什么他就会去做。
0: 你看就有的朋友留言就说哭了，抱抱自己也抱抱曾经委屈的大家。所以大家就是今天听到节目之后就从今天开始不委屈自己，
1: 不委屈自己，勇敢一些。
0: 是
1: 我看到平台上我看看啊，小鱼他说假如一碗面有个虫子，那他还要看有多大的虫子，小蚂蚁啊小苍蝇他就会默默的把他的夹开，如果是比较大的就会他还要区分一个具体的情况。那其实如果有虫子的话，他至少就证明说你在清洗菜的或者后厨的时候你又应该有更要去清理的地方了。
0: 对，
1: 他应该是属于那种不想拧吧，但又多多少少有一点拧吧。
0: 我觉得人很难做到完全不拧吧，那得活得多自我呀，是不是？
1: 是的。好，来吧，大家伙儿可以接下来说一说关于性格。今天的聊的话题，你是不是一个经常会让自己就是，哎呀，算了吧？还是说你是那种，现在网络语言叫做那种又争又抢的人啊？然后也可以来说说你们家的小朋友孩子他的性格更偏向于哪一种，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我们工作日直播的节目每天都会有一个互动话题，更多都是和亲子成长类有关系的。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教育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栏目群聊。
0: 一会儿见吧。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

0: 这么厉害的呀？
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被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学院。

0: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潮补习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诗词，而且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中国文学史的千古第一都有哪些。
1: 对，所谓的千古第一，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其实有很多是我们之前学过，而且是那种很值得记忆的点哈。咱们先来看看，比如说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开山第一书，那就是《诗经》。这是我们国家最早的诗集总和了，收录了西周到春秋305篇，风雅颂哈，它还创立了赋比兴这样的一个写作手法。那风的话就更多是国风，大多是民间歌谣哈，它会记录一些劳作、爱情、民生的疾苦，语言是比较朴实的。然后呢，这个府的话更多是一些乐府等等。这是我们说的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开山第一书《诗经》。
0: 我们再来看浪漫主义千古第一长诗屈原的《离骚》，《楚辞》代表作，文人

0: 独立创作诗歌的一个起点，以香草美人自比，借这个上天来漫游抒怀，是吧？然后怀才不遇这样的一种悲愤，想象瑰丽，情感是非常非常浓烈的。
1: 嗯，
0: 那屈原呢是第一位独立署名的大诗人，开创了爱国文学脉络，骚体与这个诗经并称风骚，成为了文学最高代称。
1: 嗯，
0: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内容啊，往往在什么一些事业编公务员考试里面它都有可能作为常识题出现。
1: 对，高考当中不知道有没有涉及，
0: 有可能哦。
1: 对，语文考试当，这都是语文当中常见的一些常识问题。
0: 对，
1: 尤其是传统文学方面。
0: 嗯，
1: 还有孤篇盖全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0: 嗯，
1: 当时就觉得这篇文章很美，然后但是其实也挺难背的。
0: 嗯，
1: 全诗呢它是融了春江月夜的美景，
0: 嗯，
1: 然后它就从这个宇宙的维度去追问，这种意境是非常空灵和辽阔的。整篇文章呢没有华丽的堆砌，
0: 嗯，
1: 然后月色贯穿了全篇，所以闻一多先生评价它是唐诗的顶峰，单凭一首诗立于初唐的巅峰无可替代。
0: 嗯，我们再来看古今七律第一名杜甫的登高。我在看到登高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还在想登高具体里面是哪一个呀，然后可能
1: 百年多病独登台那个，
0: 对对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整个的诗词写的都是那种非常非常壮烈的那种感觉。它其实也是叠加了这种长江萧瑟之景，再加上晚年杜甫漂泊多病，然后国家整个动荡的这样的一种悲愁。
1: 嗯，
0: 然后全诗八句都是全部对仗，格律工整到极致。那整个文字呢也是沉郁厚重，情景完全相融，后世历代学律诗人都是以此篇作为一个范本，就感觉没有一首七律再能够超越它的格局和笔法的。
1: 对，所以它是古今七律第一啊，就是杜甫的这首诗歌叫做这个登高。
0: 登高。
1: 那咱们再来看一看，在宋词方面呢，婉约派的第一词，也有人称之他为第一词人，就婉约词人，就是李煜啊，亡国之君李煜，亡国君主的绝笔，他是春花秋月，然后小楼东风是他词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景物。
0: 嗯，
1: 他写尽了江山易主，无尽悔恨。以前咱们也会读过这首虞美人，但是不一定能够真切的体会到那种家国大悲痛的力量。
0: 是，
1: 就那个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嗯，我们再来看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啊，这是豪放词，千古压卷，彻底改变了这种词是宴客这样的一种旧格局，把历史、山河、人生哲思都写入到了词中，也是借赤壁古战场追忆英雄，对比自身的诗意，旷达当中呢藏着那种苍凉，然后开拓词的一种题材的这种境界，豪放词自此呢成为了大宗。
1: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中秋第一词。词都背过，
0: 嗯，
1: 甚至可以唱出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嗯，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它跳出了离别的愁苦。
0: 嗯，
1: 你反倒读出来会觉得，有一种温柔而豁达的人生境界。
0: 是的，
1: 后世中秋所有的诗文都是很难再超越这个中秋第一词的。
0: 嗯，我们再来看到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它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兼具了史学和文学双重的巅峰。哎，大家有没有就是后面自己去看过这个呀？它有没有给它翻译成大概我们能够看得懂的那样的？
1: 现在也有小朋友绘本的这种史记，
0: 哦，
1: 但是他给他删减的会比较多。
0: 嗯
1: 嗯，这个是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的这个《史记》哈，也是千古第一。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天下第一骈文，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位人物，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
0: 对，
1: 《滕王阁序》。因为这个骈文是他即兴去书写的，然后就写出了千古名篇。这个骈文对仗很工整，然后典故又很丰富，写景很壮阔。落霞与孤鹜齐飞，对，这是家喻户晓的，也展示出了少年才子的这种凌云志向。
0: 哎，我刚才搜了一下啊，我怎么感觉这里面我乍一看我都不太会呢？
1: 咱们以前是背过它其中的一部分
0: 、
1: 一段，对对对，
0: 哦，
1: 人杰地灵那一段是有的。
0: 我看第一段我就觉得好陌生啊，再来看第二段同样陌生，第三段中

0: 终于出现了自己熟悉的这个词语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上学学的部分选段，大家可以去找到原片去看一看。
1: 对，那我们再来看看千古忠臣第一文，那可谓是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对，《出师表》
1: 这个以前咱们也背过，
0: 背过，
1: 其实挺难的，
0: 也是其中的一段吧。他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全都是质朴肺腑之言。诸葛亮呢，北伐前去劝谏君主，追忆先帝之遇之恩，忠心赤诚，流露字里行间。古人云说，读出师表不落泪者必不忠，是臣子抒情散文的标杆。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家国情怀古文第一，当属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是借这种洞庭湖的阴晴之景，跳出了个人的悲喜，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就是把写景然后议论和家国的这种理想融为了一体。
0: 现在不是去到那儿就是让背这个吗？
1: 背这个
0: 你就可以
1: 免票。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小说戏曲类的古代悲剧第一杂剧，关汉卿的《窦娥冤》。它是元曲开山之作，底层弱女子蒙受了冤屈，然后三桩试怨感天动地，直面这个励志黑暗啊，同情底层的百姓，戏剧冲突特别的强烈，是中国古典悲剧当中最高的代表。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古典长篇小说的最高峰，当时《红楼梦》。《红楼梦》呢，它里边有诗词，有民俗，有人情，有哲学于一体，以一个大家族的这种兴衰写尽了世间的百态。
0: 是，
1: 而且这个书的原作哈，也就是前八十章吧，我们理解为前八十章，写得很细腻，很深刻，兼顾了美学和思想的深度，所以后世好多古典小说它的这个思想和文笔都是很难和《红楼梦》再去比肩的。
0: 你像现在的小朋友，如果你让他们读以前的那种史书啊，这种故事，他们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为什么没有手机啊，为什么他们会不会有这种跳脱呀？
1: 太小的小朋友他问题会比较少，你在给他读一些书分享书的时候，他会好好的去听。但是太小的小朋友更多他对于这种文学类的，就像咱们小时候还是会觉得比较枯燥。你说你去给他读一读书，让他背一背词，他是很难去耐得下性子的。他更喜欢看的真的就还是漫画，或者是那种故事性比较强的东西。
0: 是的。然后我们再来看文人标杆人物哈，先来说屈原，刚才也说到了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浪漫文学鼻祖。
1: 杜甫的话呢，诗圣，他是现实主义的诗歌巅峰了，顶峰了，
0: 对，
1: 记录了时代的兴衰。
0: 是，还有谁？就是苏轼，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千古第一全才，诗词文书画无一不顶尖，人格阔达通透，然后呢，影响后世文人精神。我前两天是偶然刷到了一个歌单，它是你记不记得央视之前有一个经典永流传，那个
1: 节目，
0: 对对对，那个节目，你有看过吗？
1: 我看过其中的几个片段，片段，它是把一些
0: 诗词
1: 、然后当中涉及到的一些经典的人物，有演绎，有现场的一些解读，对吧？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还原了此时此刻的人物。
0: 对，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在经典永流传当中，谭维维演唱的《敕勒歌》。

0: 太好听了哈，听完感觉这个旋律一直在脑海当中回荡。来吧，那下面的时间在今天的国潮补习班当中，我们要进行到的最后一个板块就是一天认识一位词人。今天我们将认识到的是辛弃疾。
1: 辛弃疾是词人当中最能打的、哦、然后武将当中又是最能写的，
0: 厉害了。
1: 他的一生是挺传奇，也是挺悲壮的一生、嗯、咱们来认识一下辛弃疾。小的时候也学过他很多很多的词哈。
0: 是
1: 早年的时候呢，他在1140年出生在山东济南，那个时候山东已经是金国的地盘了。他的爷爷辛赞哈、啊，被迫在金国呢当过官儿，但即便如此，他也一直告诉自己的孙子：“咱们是宋人，别忘本。”那辛弃疾呢，从小就练武、读兵书，然后各种功夫都是非常一流的。说啊，他能够骑马射箭的时候左右开弓，力气非常的大。后来他自己也回忆说：“那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带过千军万马的人。”
0: 1161年的时候啊，这个金国皇帝完颜亮是吧，大举南侵，然后后方汉人就纷纷起义。22岁的辛弃疾就拉起了2000人的队伍，投奔了济南义军首领
1: 耿京
0: 、对，他有个和尚朋友叫做义端，也拉了1000多人来投奔。结果呢，义端偷了耿京的帅印跑了，耿京呢就要杀这个辛弃疾。辛弃疾说：“给我3天。”他单人独骑追上了义端，一刀砍了脑袋带回来。这怎么那么像电影里面的画面？
1: 所以他很勇猛，
0: 对，
1: 就更猛的还在后边。当时耿京派辛弃疾去南宋联络归顺的事宜，没想到辛弃疾刚走，耿京就被手下的一个将领张安国给杀了、
0: 哦、
1: 然后张安国呢就带着50000人投降了金国。辛弃疾了解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生气、暴怒，然后他当时就带了50个兄弟哈，他是带走了50000人，结果他带了是50个兄弟，直接杀进了50000精兵的大营、把相当于这个叛徒张安国给他给就绑了，杀出了一条血路，狂奔千里，把活人给他压到了南宋的朝廷。
0: 这还是我知道的那个辛弃疾吗？
1: 所以他是文人里最能打的。
0: 对，然后整个江南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就轰动了。宋高宗呢亲自接见了这个23岁的年轻人，连说了好几遍：“真乃英雄也。”辛弃疾被封了官，所有人都以为大宋来了个岳飞第二。
1: 这个时候的辛弃疾，他写的是全身都热血沸腾型的。
0: 对，
1: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等等，这是这个。但是相对可惜的是，他的一生其实可能他的打仗时机也就是在那个年龄了、到了他中年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报国无门的愤怒中年。
0: 哎呀，辛弃疾到了南宋朝廷才发现这朝廷根本就没有北伐的意思。宋高宗在杀了岳飞之后呢，就跟金国签了一个绍兴和议，

0: 年年进宫，只求这个苟安。那辛弃疾给皇帝也是上了好几道的奏折，最著名的像《美秦十论》和《九议》，详细分析了你这国家你的弱点哈，北伐的路线，用兵的策略。他甚至在《九议》当中说，只要给我10000精兵，我就能收复山东。这些奏折水平极高，连当时的兵部尚书都承认说，确实是很有见地的。但是皇帝翻了翻，说了一句知道了，就没了下文。
1: 所以他肯定很失望。他当了很多年的地方官，他在江西啊、湖南、湖北、福建都待过，每到一处他都要练兵，他要屯田，他要造这个军械。他在湖南呢组建了一支飞虎军，装备很精良，训练有素，后来也成为了南宋最精锐的地方部队之一。结果这个事情嘛，朝廷一看就慌了，说你辛弃疾你练兵你想干什么呀？然后又把他给调走了，就往更偏远的地方去调。他的一生被调了40多次官职，大多呢要么是平调，要么就是明里边看是升了，但其实是往更远的地方去降了，就是不让他碰兵权。
0: 那这肯定是特别的窝火，辛弃疾呢满肚子的这个火就没出发，全写在了词里。在江西当官的时候，他建了一座带虎新居，给旁边的一条小路取名叫做稼轩，从此呢他就被称为稼轩居士。就是他当时有一首特别著名的丑奴儿，书伯山道中壁，里面就是说，爱上层楼，未赋新词强说愁。
1: 就年轻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叫丑，
0: 对，
1: 但是为了写词偏要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现在是真的知道丑了，反倒又不想说了。他后来其实写过很多，像破阵子啊，刚才还有那个永遇乐，是他在66岁的时候写的。66岁时候呢，他被重新启用去镇江这个地方当知府，登上北固亭眺望江北的时候，他就写了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个咱们小时候一定是背过
0: 的。是
1: 的，
0: 千古江山还在，但是找不到孙权那样的英雄了。想想当年刘裕北伐，然后金戈铁马，气势像老虎一样吞掉万里江山，后面呢他笔锋又一转，这个大家也是背过的，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等到43年前，这个金兵南下打到扬州，那个时候的战火我还记得，那现在呢等等等等。然后到后面呢就有又写到了，就比如说还有谁来问问我这把老骨头还能不能上战场
1: 啊。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哈，要么说他的一生都是比较悲壮的，到了晚年的最后一刻都还是想着要杀贼杀敌，临终前大喊三声杀贼。辛弃疾呢在江西这个地方呢闲居了有20年的时间，每天就是种种花呀种种菜呀，读书写词，表面上看起来是挺悠闲的，但你要读他这个时候的词，会发现他每个字都是在冒火的，就是他始终是觉得自己有能力，即便是到60、70岁晚年的时候，他还觉得自己应该去上战场去杀敌。到了1203年，当时他64岁了，朝廷终于想起了有这么一号人物。当时主战派的大臣呢就要北伐，觉得辛弃疾是在北方长大的，又懂金国的情况，他是最好的人选，就去叫他。然后辛弃疾当时激动的不行不行的，以为这一辈子终于等到了机会。可是去了之后才发现，就是那个当时那个大臣哈，根本听不进去他的意见，就是着急要立功，仓促北伐。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建议是稳扎稳打做足准备，当时对方不听，觉得他太保守了，完了没听他的建议，又把他贬了。
0: 哎呀，等到1207年秋天的时候，68岁的辛弃疾病重在床，他知道朝廷的诏书下来了，诏书让他去前线。你想想他都那么大岁数了，他连起都起不来。临终之前呀，他用尽全身力气从床上坐起来，大喊了三声杀贼杀贼杀贼，然后轰然倒下，气绝身亡。
1: 据说当时他的孩子是在场的，他的儿子叫做辛亚，后来写了这个稼轩墓志铭的记载哈，里边就说到说了几个字叫做声震屋瓦然后遂绝。他死后呢，南宋朝廷追赠他少师这个荣誉的头衔，叫做忠勉，这是他的谥号。可是这些东西你对活着的时候都没有重用他，又有什么用呢？这辈子他最想要的不是死后的这种荣誉，而是活着的时候什么时候能够北伐，能够带兵打回到老家去。
0: 没错。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了，稍后在搜罗情报局当中也是有非常精彩的音视频的直播，大家都可以。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

0: 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5: 到账1268元。
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佳阳。
0: 没错啊，全新的组合，但是节目的内容依然是不变的。今天的这个搜罗情报局，其实我觉得跟骄阳是有很大的关系和联系的
1: 啊。那怎么说呢？
0: 就是你可能你购买了很多的商品，会跟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有关系的。
1: 我上一次这个节目，我是一个参与者，我刚才跟你跟那个小强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上次那个嘉宾他讲的是很多就是美妆类的，就是又定妆又提亮，完了你俩还能接得上话。
0: 没错哈，但是今天特别邀请你过来的话，为什么呢？就知道你在这个美妆的行业当中，或者说在这个美妆的领域当中有自己的一些见解。
1: 谢谢你对我的认知。
0: 我们今天啊，搜罗情报局依然是来跟大家分享到和美妆和免税有关的内容。提示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在节目开始，我觉得应该让

0: 欧阳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谁呢？
1: 分别是一位是我们的星光岛主欣欣，
0: 欢迎。
1: 是现在给大家打招呼，还是视频号开启再打呀？
0: 现在可以通过广播打招呼。
1: 那行，那先邀请我们的欣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0: Hello， 欣欣。
2: Hello， 各位 Solo 情报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海口瑞广场美术。

0: 销售店长福子迪，福店长，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 CDF 海口日月观察免税店香花店长福子迪，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很多好物。
2: 哎，欢迎两位哈。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话，我觉得我们四位每个人都先分享一下第一次免税购物的经历，请骄阳先来说一说
0: 吧。哎呀，当时还买了好几个，
2: 就是、
0: 好多年前的事情。
2: 对对对，就是你第一次购买免税商品是怎么一个机缘巧合？
0: 首先它会有积分嘛、然后我当时就是去买的一个口红，然后还买了好几个，当时是作为一个礼物要送给家里边的长辈，就会买了好几个，颜色不太一样的，就偏暗的那个口红，正装口红买回去的。
2: 我第一次买的话，其实那个时候的话是很早很早之前，是在那个 CDF 海口，是在 CDF 三亚国际免税城。那个时候刚好是去三亚，然后呢，当时就去买那个鞋子，我记得买了一双鞋，然后还在免税城买了，也是一些香化产品，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在消费，应该是真的是18-9年前是有了，
0: 对对对，比较早了，比较
2: 真的是有了第一次，因为那时候去三亚嘛，就觉得。当时在三亚就已经说到了，去到三亚除了要去看大海啊，要去玩海之外，还有一件事要去做，那就是要去逛免税。就觉得那个时候免税的这张招牌已经被很多人所熟知了。
0: 你最近一次呢？
2: 我最近一次应该就是前段时间去到这个日月广场美食店，我去给朋友买了一个面霜。是在这个开启了叫做岛民的集购集提之后，我给朋友买了一盒面霜。而且我会发现好像就是我还发现这日月广场好像他们这个停车场啊也修了一下，然后这个找到免税店更加方便，包括免税店一些品类也所增加了。问一下我们的嘉宾两位啊，先问一下我们的星光岛主，就是你第一次去逛免税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吗？
3: 我刚刚回忆了一下，我第一次接触免税店呢是在我大学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大学是在外地上的，所以我要坐飞机离岛，然后当时呢我是逛了机场的免税店，然后给我还有我的大学室友们买了那个倩碧的小黄油乳液，然后那个时候感觉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护肤，因为刚上大学嘛，然后就选了一个小黄油的乳液，当时记得双支装特别的优惠，然后呢还然后从那次以后，然后可能大家都比较听说我们离岛免税店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地方，然后同学们都会问我说，星星你什么时候回家可以帮我就是帮我带一些就是好用护肤品过来嘛，我说行，我说可以可以，
0: 好期待你回家
2: 啊。哇，真的是哈、这星星来我们的福店长来回忆一下。
1: 其实我的情况跟星星差不多，就当时也是上大学，然后也是在外地上学嘛。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给自己在免税店买的第一件东西是迪奥的999口红，这也是
0: 那个时候特别火。
1: 对对对，这也是我的第一支大牌口红。然后当时上学的时候，因为很多同学他其实就是在内地，他们可能买这些化妆品啊什么的，只能在专柜买嘛，就价格都会比较高。然后他们知道就是我在免税店，然后就是给他们看的推荐的一些东西的价格中，他们觉得很划算，他们就也很期待我就是每年寒暑假回去可以帮他们买一些东西日常的。
2: 我觉得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也是在回想说第一次购买免税商品的一个经历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是有好礼来送给大家的，参与到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税店为您带来的我们这样的一瓶正装的洗面奶，对不对？
3: 对，是的，是月木之源。
2: 我记得导场上说价值是300还是400来着，
3: 而且它其实是一个万金油的产品，适用于任何肤质，像我们办公室应该是人手一瓶了，像我是大油皮，还有我的同桌姐妹她是大干皮，她还是很喜欢用这支洗面奶的。
2: 所以大家想要获得我们今天送出这个月木之源洗面奶的话，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在我们现在在微信平台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来说一说你第一次购买离岛免税商品是买的什么，或者说你的经历如何，我们将会选出一位说的最好的朋友送给他。刚刚说应该是价值300元，
3: 对，差不多
2: 价值300元的月木之源正装洗面奶一瓶，所有的油皮都帮你搞定了。
0: 你有没有看今天咱们两个妆是有化妆师帮助的，
2: 对，
0: 但是两位嘉宾你们是
2: 自己
0: 化
2: 的
0: 妆，
2: 好厉害！
3: 化的，
0: 好厉害！
2: 来说一说吧，你的这个化妆的从前到后的步骤都用了哪些免税店的商品，好不好？
3: 其实说到这里我想插播一下，就是其实如果您成为我们中美集团的会员，然后您消费会返积分，返的一积分您可以直接到店里面来预约我们的一积分妆容，就是您可以提前预约，然后我们就是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就是
2: 不会画半边脸吧，
3: 不会，就非常专业
2: 画全脸，
3: 直接就是给你完成一个完成就是很完整的一个整装，然后就美美的可以去逛街去约会了，
0: 一个
2: 积分
3: 交一积分就可以预约我们的一积分美

0: 哦，
1: 它是怎么一个预约呢？
2: 对，
0: 是可以在我们的中免集团的小程序上面可以预约，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CDF 海口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上面也可以预约。
1: 哇
2: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1: 了，这个太棒
2: 了，
1: 这个太棒，你以前都不知道是不是？
2: 对，哎，那刚刚说到一积分可以来预约妆容，那你的妆容是自己画的对不对？
0: 我自己画的。
2: 嗯，那你都用了哪些我们离岛免税的商品呢？
0: 像今天呢，我的隔离是先用了 CPB 的一个隔离霜，一个长管隔离，我相信很多女生朋友们都会听到过。
2: 嗯。
0: 然后我的底妆是用的是一个植村秀的小方瓶，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夏天使用的一个粉底液。
2: 嗯、uh-huh. ，
0: 然后我的定妆用的是 MAC 家的一个持妆柔雾散粉。
2: 嗯、uh-huh. ，
0: 然后再来最后一层定妆喷雾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现在我的底妆就是牢牢的焊在我的脸上。
2: 哇、oh, ，嗯，稍后我们开始视频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欣欣的妆画的非常好，
1: 是非常精致。
2: 我们的服店长妆也画的非常的好。那么服店长的妆是怎么画的，或者说都用了哪些内容呢？我们将会在一首歌曲之后来跟大家分享，锁定节目不要走开。

0: 正在播出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周二的下午好，我是宇飞。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
0: 因为我刚刚还有点嘴软哈，我在应该说下午好还是晚上好？
1: 下午都行，都好，
0: 都好，
1: 都好。
0: 要提示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呢，我们稍后会通过视频直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悦木之源正装洗面奶一份。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节目，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聊一聊你最近啊。聊一聊你第一次购买免税商品是买的什么什么时候，
1: 对，回忆回忆各位什么时候第一次买的，然后在你当时想买什么什么场景去买的这个
0: 对，就刚刚我不是说嘛，那个时候来到海南去玩的时候，就是觉得好像不买这个免税商品的话就不行，而且的话就是觉得在海南玩就是不去逛免税店好像
1: 白来了，
0: 少了一步，少了一步骤
1: 啊。
0: 是这么，当时我是这么一个想法，你也是对不对？
1: 对对对，就觉得一定要去逛一逛。因为咱们市区当中这种就是中免集团的它下设的店挺多的，好几个都去过哈。我们今天呢也会有特别的福利要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直播间呢也来了两位漂亮的小姐姐，一位呢是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星光岛主欣欣，还有我们香化区销售店的店长啊，销售区的这个店长福子迪福店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带了特别的福利，就是悦木之源他们家正装的这个洗面奶，
0: 没错，
1: 300多块钱。哎，洗面奶正确的用法，
0: 不，还刚才还没让福店长介绍他的化妆的那个技巧呢。
1: 哦，行行行，
0: 落了一趴。
1: 对对对，化妆，然后用到了哪些咱们家的一些产品？
2: 首先的话，第一步，因为我本身我是个干皮，那我的妆前其实我会比较喜欢用持妆的粉底液，哎，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干皮，那我肯定要用那种比较滋润型的粉底液吧，但我喜欢用持妆粉底液。那我的首先第一步的话是用到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进行一个打底嘛，然后后面的话粉底液的话是用到雅诗兰黛的新款的 DW 的粉底液，然后我的定妆是用的黛珂的散粉。我跟欣欣不一样，就是我没有用到定妆喷雾，因为
3: 是干皮，
2: 对对，所以我就是只用了一个散粉然后去进行定妆就可以了。
0: 定妆的话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散粉啊和定妆喷雾的选择当中，它有没有什么一个明确的界限啊？
2: 其实没有，就是看你自己个人的需求。如果说你的皮肤是比较容易出油的，那像我们现在夏天并且海南是比较热的嘛，那可能用完散粉之后你感觉你的持妆性不是很久，那就可以用个定妆喷雾给它定一下。定妆喷雾其实就有点像我们有一层膜然后覆盖在了我们的皮肤表面，就让那个妆扒在你的脸上然后不会掉下来。
0: 就定妆喷雾是一个就成膜的，那散粉是干嘛的呢？
2: 散粉的话就是它可以让你的妆容看起来就是显得更干净更哑光，因为它散粉里面的它这些粉质它也是可以有吸油的，就是也是让你的妆容更持久。对，
0: 所以也是给大家来普及了一下这个化妆的知识啊。
1: 各种化妆品它到底该怎么去使用，当然手法很重要，但你了解它产品的特性也会很重要。然后我想问到的就是刚才我们今天不是也特别带来一些福利嘛啊，我们一会儿都会派发给大家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想一想各位第一次到我们的免税店啊，到我们的 CDF 免税店，各个门店都好，第一次消费的经历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0: 哎，
1: 我们今天围绕着这个福利就是洗面奶哈，洗面奶它最正确的一个使用的方法，因为我看大部分人是挤到手心，然后就搓一搓上脸，但是有的会有一些小工具，就是打成泡沫，会用那个泡沫。是哪一种会比较好？店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它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如果你想要就是泡沫更细腻，因为它有些比如说氨基酸的洗面奶，它可能它的泡沫就不是那么的绵密。那如果你搭配我们的起泡网啊，就可以让泡沫更绵密一些，就是冲洗的时候会感觉更容易冲洗。它其实这个起泡网它就起到一个辅助的工具，因为洗面奶它其实又分很多类型，如果说是皂基洗面奶，那可能我们的泡沫就会丰富一些，那你都不需要起泡网它就可以起泡了嘛，所以它主要还是这个。
0: 起泡网真的有点麻烦呢，就是洗脸的话还要拿一个这个起泡网，
1: 多一道，
0: 对啊，多一道这个工序好像是。
2: 它起泡网其实就是你用习惯了还好，或者是说因为有些品牌就比如说像倩碧啊雪花秀啊，它会有一些洁面皂，哎，它可能会把那个洁面皂放到起泡网里边，就平常你可以沥水用，然后也可以就搓一搓，泡沫就很绵密了。它起泡网还有一个作用是这样子的。
0: 欣欣在洗脸的过程洁面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自己的心得啊？
3: 其实我其实是一个油皮大豆肌，所以我在选洗面奶的时候呢，我会避免掉用一些有皂基的产品。那我像我今天带来的那个悦木之源的正装的洗面奶，它就非常适合我一个豆肌油皮去用的。然后像刚刚子迪分享到那个起泡网也是我个人在用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很方便，就是它单单挤出来它是没有泡沫的，然后它只需要洗面奶去过一层，然后你就会发现上脸的感觉是很好很贴合的。
0: 哎，有没有那种洗面奶就是说像是我们化了妆之后就可以把妆就卸掉，还不行，必须得有卸妆才可以。
1: 好像有吧？
0: 有没有那种二合一什么之类的？
2: 二合一的洗面奶吗？
1: 对，就如果是淡妆，就不用再用卸妆。
0: 对啊，
2: 或
1: 者什么？
2: 那
0: 或者是洗面奶是可以卸掉那个叫什么？叫
2: 防晒
0: 的？对
2: 对
0: 对，防晒
2: 的
0: 吗？
2: 有的，有的。是有的，像雅诗兰黛的话，它也会有一款蓝色的那个拦截面，它就是可以这种二合一的洗面奶。就是日常你如果只是涂个防晒霜啊、隔离霜啊，是可以光用这个洗面奶去把它洗掉的。但如果说像我们平常这样子，就是化了粉底液啊，然后还定妆啊，就是妆比较浓的，可能还是建议需要用卸妆产品。
0: 哎呀，所以说你看哈，这个购买免税商品不仅仅是一门技巧，而且了解到相关的这个商品啊，它的这个功效和属性是什么还都很重要。那么在稍后我们17:30开启视频直播之后。

0: 后呢，我们两位嘉宾会给大家多多的介绍到我们免税的一些特别的活动，特别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相关活动。哎，其实说到这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我第一次去到这个免税店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月广场，反正那个停车场就还没修的时候，还是很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免税店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一个层和分区。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说，作为市区内的免税店，它很方便。而且的话就是对离着很近，当时的话免税城暂时还没有，在海口的话那个时候可能就只有机场的免税店和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后来这个日月广场可能有了其他的这个免税店，但是当时我觉得真的是很，首先是很方便。所以上次就按你去到这个免税店是在什么时候？
1: 我日月广场这个我也去过好几次，我还见过好几次就是排长队的情况，
0: 就是应该是搞特别活动的时候，
1: 有可能，要不就是兑换积分。对，有一次是抽奖，就是好像是每个整点就抽奖，然后还有我们的听众后来说在那里边还中了奖，当时那个活动就是，反正挺划算的，是直接一点点的会员的积分就兑换了，
0: 就可以兑换很多东西。
1: 对，然后那一次特别火，再加上有一些就是痛楼的设计，好多人去那个地方打卡，那一次我见过。大屏幕还在那个方抽奖，真的好热闹。
0: 所以的话你看哈，去到这个 CDF 海口热广场免税店的朋友们，那每个人都有自己购物的经历。今天我们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邀请大家参与，有机会获得来自于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悦木之源正装洗面奶一瓶。那参与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来说一说你第一次购买免税商品，当然了，或者说你最近一次购买的免税商品是什么，都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我觉得你还是一直挺洋气的。
0: 对，一直我都有购买保持购买免税商品的一个一个好习惯，
1: 很喜欢去逛，很喜欢去了解。
0: 对，
1: 就别人可能就是你的生活是比较精致的。
0: 也不是，我觉得免税店给我的感觉，因为我之前听安琪有说过一件事儿，就是他说哈，这个免税店开起来之后他就没有怎么去到过专柜去买东西。他就觉得一方面服务又好，品类又多，而且价格又很实惠的话，就是他会觉得好像特别是在海南啊，我们而且在增加了这个岛民的机构集体之后，好像给了我们海南本地居民非常多的优惠和福利。
1: 是的，而且可能大家会说，哎呀，那是不是更多的是美妆类的？也不是，它里面有电子类的，
0: 糖巧啊，
1: 有就对，甚至有小朋友的玩具的这个系列
2: 的，
1: 就有很多，大家没事真的是可以到日月广场这个地方去逛一逛。
0: 哎，没错哈。那么为什么邀请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做客到直播间呢？因为最近他们有很多特别的活动，那活动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同时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继续送出由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悦木之源的正装洗面奶。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晚高峰节目《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雨飞。
1: 各位晚上好，我是焦阳。
0: 没错哈，今天我们两位在直播间呢，会来跟大家分享到免税购物攻略。时间，哎呀，这个今天说也刚好，因为马上就要到端午假期了，朋友们，还有两天就要放端午节假了啊。那有机票、有船票，或者是最近要离岛的朋友，都可以去到免税店的购买。稍后17:30，我们将会开启视频直播。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午好，我是宇飞。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阳。
0: 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视频账号同步在直播，同时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账号也在同步的转发直播当中。
1: 嗯，所以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哈。
0: 嗯，
1: 今天呢，哦，现在画面大家看到的是我，
0: 对，
1: 但是一会儿画面一切
0: 给大家切过去啊，
1: 切过去就是我们刚才下方有朋友留言啊，说中缅的小姐姐颜值真能打
0: 啊、还有朋友说这个两位小姐姐好漂亮
1: 所以咱们家在招聘的时候是
0: 靠颜值还是靠能力啊？
2: 那当然是
1: 靠颜值，
2: 两个都需要兼备。
0: 好的，节目开始呢，还是有请焦阳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参与到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都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但是他们的职位和岗位是不一样的。
1: 对，一位呢是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星光岛主欣欣，欢迎你，同时也代替您。我们现在视频号已经开通了嘛，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0: 可以打招呼了。
2: Hello， 各位搜罗情报局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欣欣，很开心能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好的，欢迎欣欣。
1: 然后呢，我们再来欢迎一下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我们香化区销售店长，我们的福子弟福弟。

0: 店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子迪，今天很开心能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各种好物。
2: 没错哈，再次欢迎两位朋友。同时的话，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今天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上线啊，不仅仅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免税购物攻略，同时还给大家带来了正装的我们的悦木之源洗面奶。如何来获得呢？哈，提示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在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福利集结，这几个词儿就是在我们的主视觉当中都可以看到哈。啊，让这个教养老师先来给大家打个样。
0: 我还说呢，
2: 星光岛民
0: 哪八个字呢？我一下也找着了，
2: 星光
0: 岛
2: 民
0: 福利
2: 集
0: 结。
2: 在这个半点大家刷起来之后呢，我们将会在稍后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我们价值300元的悦木之源，适合你的干皮、油皮各种混合皮的我们的洗面奶一瓶哈。教养老师准备好没？
0: 手速有点慢，这个对的啊，这八个字确认一下，对不对？
2: 哎，
0: 星光岛民福利集结
2: 啊，
0: 我已经发送了，大家可以直接来复制就可以了。
2: 啊，这个有朋友说了，切换一下镜头，想看这个骄阳免税店的太美了，不能看太久，免得以后对9516的主播们要求太高了哈。
0: 我们就是严格要求自己，
2: 严格要求自己，
0: 严格要求。
2: 同时，我们的嘉宾呢以后会越请越美，越请越好看哈。提示大家赶紧来将我们的星光岛民福利集结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来刷起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悦木之源洗面奶。哪一个是悦木之源洗面奶？来跟大家
1: 这一款
2: 介绍一下好不好？
1: 这款洗面奶的话，它是油皮、干皮都可以用，而且它的泡沫是非常绵密的那一种。是一款就是你会感觉到平常我们如果只画一个涂个防晒啊什么的，用它洗也是可以 OK 的。
0: 哎，你是什么肤质的皮肤？
2: 我还真的不太知道，哎，没有检测，这是要怎么检测自己的什么样的肤质啊？要问一下两位。
3: 就是，你平时感觉自己如果说你持妆久之后会泛油光，或者是说外出暴晒之后会泛油光的话，那你可能就是油皮。但如果说你早晨起床，然后你洗脸之前你感觉脸紧绷绷的，那你可能就是大干皮。
2: 那就是如果说你有的时候又感受到脸紧绷，又感受到脸出油的话，那就是混合皮。
3: 对，那
1: 就
3: 是混油皮。
2: 那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都是所谓的混油皮吧。
0: 会吗？
2: 我猜测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严格的要求吗？
1: 其实会有这样子的，而且的话，如果说你待的地方环境啊、气候啊这些，其实也可能会让你的肤质就是
0: 它会变化。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皮肤它其实就是会这样子变化的。那如果说你现在在海南比较天气比较热，你感觉你出汗多了，哎，你反而觉得说，哎，我来了海南可能就是皮肤会出油啊，会稍微热点。但你去到北方干燥了，你会感觉你自己切换成干皮的模式。真的，皮肤其实肤质就是会变化的，主要还是就像刚刚欣欣分享的。你早上起来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脸上油光是多还是比较紧绷，用这个方法去判断自己的肤质还是蛮 OK 的。
2: 哦，大家可以来判断一下肤质啊。判断肤质的时候，记得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福利集结。我们的这次的合作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我们的 title 叫做星光岛民福利集结啊？要问一下两位。
3: 就是说到我们的星光岛民的话，先从名字讲起吧。因为星光代表的是专属的福利与惊喜跟美好，那岛屿呢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所以这里是属于大家的星光岛，然后加入我们的每一位岛民都是非常可爱的星光岛民，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收获专属的福利。
2: 感觉我好像在玩一款游戏。
0: 星星是岛主。
2: 对，岛主。然后我们要去免税店购物，然后升级积攒。但这个星光岛其实就是跟我们本次的整体的一个销售活动是有关系的。
3: 就是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我们星光岛民日呢，是每个月9号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它是特定的一个星光岛民日。在9号当天呢，您进店您就可以有一杯免费的冰咖啡一杯，然后还有一个进店礼，然后还有一个35门槛的券，是现在注册成为星光岛民就可以拥有的，就当下立刻马上就可以返到你的账户当中。
2: 也就是说提示大家哈，正在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提示你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码注册成为星光岛民，立刻领取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30块钱的小红包。
3: 是的，而且这个券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下使用，然后使用期限是到12月31号。其实现在买其实挺香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有税的商品，像橘朵啊、娇色啊这些小彩妆，都是直接用30块钱的券，然后你就可以很便宜的拿到手。
2: 那岂不就是相当于免费送给大家的？
3: 对，就相当于差不多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2: 想要获得免费的这个福利的朋友们，赶紧啊，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
0: 只是可能以前大家伙不太知道怎么去获取这个福利的方式哈。
3: 对，是的，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小红书啊。

0: 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些线上自媒体平台，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的相关的一手资讯。
1: 哇哦，当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哈。再次来提示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 City Park 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我们的购物攻略。正在关注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哈，像我们刚刚教员老师一样，在我们的视频账号的下方留言，回复星光岛民福利集结，
2: 对，就这八个字，大家都在飘屏的，
1: 刷刷刷刷起来，
2: 刷一下，复制一下，复制一下，
1: 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装
2: 的
1: 300块钱的洗面奶哈。哎，其实说到这个洗面奶的购物，我想让两位推荐一下，在这个时间段哈，就这个季节当中，男士、女士都有哪些洗面奶的品牌可以去买一买呢？
0: 那我先分享，然后子迪再来分享。
2: 好，
3: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0: 因为如果说像我是那种混油皮的话，非常推荐大家用 HBN 的洗面奶，而且它是属于有税的商品，就是像刚刚所说的，注册我们的星光岛民，然后领一张30元的券，立刻马上一会儿你就可以去店里面买我们。
1: 大家立刻注册，回复关键词"岛民购"，你就可以成为星光岛民啦，朋友们。
0: 对，而且我使用下来肤感是很细腻的，而且它针对我的皮肤的话又会有点敏感，它洗完脸会有点紧绷绷的感觉。而且刚刚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可以带掉你的防晒，就是如果说你平时只涂一层防晒的话，你可以就只用一款这个洗面奶，可以卸得很干净，不用担心会闷痘什么的。
1: 哇哦！
0: 而且它的价格才100多元，很香，
2: 也能用很久。是多大容量的？
0: 大概是100多毫升，
2: 100多，你也跟我们面前那个其实差不多。
0: 对，是的，
1: 我面前这个是125还是200多？
3: 150的，
1: 150，
2: 150的，150的。那我们的店长呢？平时自留的那个洗面奶，
3: 我自己很喜欢用的是黛珂的洗面奶。其实黛珂它这个品牌，它有好多款洗面奶，就比如说像男士的话，可以用那个白泥的那一款，它就是清洁力会稍微强，因为其实男生可能会感觉出油会比较多嘛，就可以用那个。然后黛珂还有一款比较推荐的是，它是泡沫型的，因为前面老师们就是也有说到用起泡网会不会麻烦呀什么的，但是它那个一按压出来就是泡沫的，非常方便，而且你感觉洗完之后脸不会有紧绷感，洗得很干净，而且防晒的话它也是可以轻松的洗掉的。
1: 我觉得洗面奶的选择还是很有讲究的。
2: 是的，是的，因为有些男士哈，他生活确实比较粗糙，他可能就不用洗面奶，他手边有个
1: 肥皂，用香皂，
2: 香皂，
1: 还不是肥皂，肥皂是那个洗衣服的。
2: 香皂，这是不是不太建议啊？
3: 它里面的碱性可能会比较强，就是会担心破坏到我们皮脂膜。如果喜欢用皂比较方便的，那可以推荐用雪花秀的洁面皂。雪花秀的洁面皂它也非常棒，不管是你长痘啊、痘印啊、出油啊，都可以用它去进行调理。如果喜欢用皂的人是比较推荐这一款的。
1: 因为很多人他用皂不是说他为了简单，而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皂类好像是有一种情有独钟的感觉。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美妆品牌，包括这个洗护品牌，它也推出了一些皂类的这样的一个洗身体的呀，甚至是洗头发的呀，甚至是这个洗脸等等之类的，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
2: 而且设计的还很好看。
3: 对对对，是的。
2: 所以如果有一个顾客去问到两位说，那我洗面奶的选择，可能会问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店员小姐姐也会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回答，是
3: 吧？对啊，就会都会给大家介绍很多，会问顾客，那您的肤质啊，你想要怎么类型的洗面奶啊？如果说你想要方便一点的，懒得自己去起泡什么的，那你就直接买泡沫型的就可以了，
1: 啊、
3: 一起压出来就是泡沫，都非常的方便。
1: 没错哈，今天我们的搜罗情报局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他们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两位同事，目的就是邀请我们所有正在收听我们广播，包括关注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的行列当中。如何来加入的星光岛民获得30块钱的福利券呢？姜老师快告诉大家。
2: 欣欣小姐姐再来告诉大家一下
0: 好了，
2: 尤其是新朋友还没关注的，
1: 骄阳忘了。
0: 首先你要搜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我们底部菜单栏呢，中间就是星光岛民，点进去之后输入手机号就可以注册了。两位主持人现在也可以试一下，
2: 我上次已经注册过了。
1: 对，但是要提示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啊，关注了之后呢，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了。同时我们今天的福利还有什么呢？就是来给大家送出我们的悦木之源的洗面奶，是正装的。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在视频号我们正在直播当中，视频号下方留言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福利集结，就有机会获得了。

0: 这首歌来自于陈势安的《沿着月光》哈，也顺便回答了这个
1: 阿姨姨的这个问题。
0: 哎，他说这首歌名可以来提一下吗？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雨飞。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江阳。
0: 来，请江阳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重量级嘉宾。
1: 哎，是的，大家此时此刻哈、啊、就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星光岛主星星。再次欢迎您、同时我们再来欢迎一下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香化区销售店长福子迪迪子
0: 子迪
1: 迪
0: 子
1: 子迪副店长做客到我们
0: 直播间。会不会有人会管你叫这个迪子啊？
2: 有啊、对，但我自己一般我也会跟别人说叫我迪子或者叫我小迪都 OK， 因为我的名字真的有一点点拗口、
0: 因为在我们整个免税购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说真的遇到了顾客，成为顾客的贴心的我们的美妆教导的专家，就他会跟你讨论，包括甚至还加了微信，写微信之后会问你很多的这个美妆的问题啊。
2: 会有啊，会有啊、都会有这样子的。虽然说我们每个人会有自己负责的牌子，但是其实你跟顾客就是相处久以后，当顾客很信任你的时候，他就会问你，

0: 哎，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分享给我？或者是我最近，比如说，哦，我想要买款防晒，那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给我的呀？
1: 嗯、
0: 那因为之前接待过，可能也知道它的肤质，就会留意一些，就会给他种草各个品牌的一些好物，
1: 嗯，
0: 都会有的，
2: 就是彼此之间的那种信任嘛。
0: 对，
2: 再加上是基于专业，因为你们真的是了解过很多，
1: 嗯，
2: 哦，对对对，很厉害。
1: 没错哈，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手不要闲着哈，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海口音乐广播的下方来点赞，提示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下方点赞，同时可以将我们的星光岛民福利集结同步的来刷屏当中哈，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正装的这样的一个悦木之源的洗面奶一瓶。其实我觉得欣欣应该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这个 CDF 免税店内了解我们相关市场内容，对我们的产品是很了解的。
3: 那肯定是没有坐在我身边的子弟小姐姐了解的、
1: 嗯、
3: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一些端午节的活动、
2: 嗯、
3: 因为本周末就是端午节了嘛，
1: 对，周五就放假了朋友们。
3: 对呀、啊、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第一个活动呢，就是任意消费可以参与我们的手作工坊，就是可以制作一些古法的香囊，然后有中药会提供很多很多天然的一些药材，然后就可以搭配一些专属的香囊送给自己带回家。
1: 嗯
3: 嗯，那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消费满额就可以有机会抽到我们的国潮正装大牌好礼一份，都是正装的商品，就可以直接带回家的
1: 正装的商品。
3: 对，是的。然后第三个活动呢，是可以打卡市集，然后发布我们的社交平台，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小礼品一份、
1: 嗯、
3: 小礼品可以进店解锁
1: 啊。提示大家都是端午节期间的活动哦。
3: 对，是的，端午节期间呢，是我们本周五到下周一的活动，一共维持4天的活动。
1: 嗯
3: 嗯。然后第四个活动呢，是在我们的星光岛民平台，我们的中午12点、下午2点到下午4点，我们三个整点，我们会抽价值188元的代金券。
2: 哦，都是实打实的福利。
1: 想要成为星光岛民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刚也说到了，只要你登岛啊，只要你进入到这个岛当中，就给你30块钱。
3: 对，是的是的
2: 是的，岛民购我刚才也回复了一下，然后会收到几个图，大家可以打开，有好几重的福利、
3: 哎、
2: 比如说我们的星光岛民免费升级、
1: 嗯、
2: 哎，还有一些团购折上折。
3: 对，是的、
2: 哎、
3: 两人拼团，
2: 对对对，
3: 享受98折的折上折福利。
2: 哎，对，还有哪些具体的福利和活动可以再展开给大家来说一说。
3: 可以的，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你今年年度内首次在日月店消费的新的星光岛民的用户，就可以消费满66元就立刻返一张66元的券到您的账户当中，您可以使用的、
1: 嗯、
2: 那等于没花呗。
1: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成为
2: 满66
1: 成为星光岛民是多么开心和快乐的一件事儿、啊、再次来提示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了。同时的话，再次来提示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呢是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以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是在同步的进行当中，不论是在通过哪一个端口来看直播，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哈，也可以聊一聊您对于免税商品购物有哪些问题，想了解的商品等等之类的。同时的话，提示大家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稍后就会给大家抽出我们的幸运的洗面奶。那么如何来获得呢？提示您在我们的下方留言区哈，赶紧将我们的留言星光岛民福利集结，星光岛民福利集结刷起来、
2: 嗯、
1: 刷起来之后
2: 刷起来，
1: 还有一个要求的参赛的这个规则哈、
2: 嗯、
1: 就是大家在这个时候将我们的直播分享到您的朋友圈、
2: 嗯、
1: 并且截图之后发送到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符合2点，如果稍后截到的是你，且你也发送了朋友圈，已经发到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符合这2点的话，我们将会将这个价值300元的悦木之源的正装洗面奶来送给您。
2: 是的是的，我看到视频号上有一些朋友是发了8个字没有错，星光岛民福利集结、
1: 哦、
2: 但是还没有成为我们的粉丝。
1: 对，
2: 可以动动小手指成为我们的小粉丝好不好？这会儿看到好多朋友都来
1: 了，要记得转发到朋友圈，截图将这个图片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哈。再次提示您，将这个图片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我们等待着大家。那么这首歌来自于墨菲定律乐团《爱情小说》。

0: 心小说走不出无限循环，就当个
1: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

0: 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05，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雨飞。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主持人佳阳。
0: 正在收听到的搜罗情报局呢，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通过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以及也在通过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同步视频直播当中。
1: 嗯，所以大家都可以把这两个视频号多多关注起来。
0: 哎，
1: 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以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小姐姐，我们的嘉宾，
0: 欢迎
1: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哈，一位是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星光岛主欣欣，欢迎您。
2: Hello，
1: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欣欣。
1: 再来欢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香化区销售店长福店长，欢迎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迪。
0: 欢迎欣欣和子迪做客到直播间哈。今天两位做客直播间呢，主要是来跟大家说到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在接下来一段期间，我们都会有非常多的福利优惠活动，特别是在这个时间段，邀请下班的各位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计划，成为我们星光岛民当中的一员。那如何来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那首先你就可以获得一个30块钱的无门槛红包啊。
1: 嗯，就是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回复岛民购这个关键词，会有几个图，然后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日月广场免税店它接下来在这段时间的一些福利，
1: 嗯，
0: 包括折上折哈，多重福利，
1: 哎，
0: 大家可以通过图片来好好的看一看。
1: 我觉得得让欣欣跟大家说一下，最近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都有哪些福利等着大家去感受体验呢？
2: 嗯，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是岛民嗨购节的

0: 啊，这个的岛民日是在几号？
1: 每个月九号岛民日。
0: 九号，那这个月已经过了，等下个月七月九号。
1: 对，一定要来。
0: OK，
1: 就是那我继续分享我们岛民海龟节的活动。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星光岛民的新用户在本年度内首次消费满66元，就可以当下立刻返一张66元的无门槛代金券。
0: 哦，
1: 然后你今年就可以花了。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双人成团，就是双人成团可以享折上98折，就是比如说我买这件商品就是85折，然后你可以成团之后呢，再在85折基础上再打一个98折。然后还有一个薅羊毛的活动，那就是到双子一层岛民直通车打卡，然后发布2个小时之后的小红书，我们就可以领取正装的礼品一份。那我们的礼品包含就是有一些小彩妆、一些眼影啊、腮红啊、洗发水啊之类的。所以我们的活动都是挺丰富的。
0: 而且要提示大家，我们说到这个活动呢，仅限于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哈。而且这个星光岛民呢，也是我们免税店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提出的一个面向我们全国朋友吧，可以这么说的一个计划，对不对？
1: 对，是的。然后我们现在针对注册星光岛民的新用户呢，我们还可以立刻当下返一张30元无门槛的券。
0: 刚刚就说到了，只要你现在来注册我们的星光岛民，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岛民购的话，就可以获得这30块钱哈。而30块钱其实在我们的免税店内可以买很多东西啊。
1: 是的，尤其是可以买一些有税的商品，是不需要机票也可以去购买的，
0: 糖巧啊什么之类的，
1: 啊，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有税商品。然后像是我们自己比较爱买的一些，像橘朵啊、娇色啊，像我上个星期在免税店淘到了一个橘朵的卧蚕盘，35块钱，
0: 就多加了5块钱。
1: 对，就是用那个券之后只加了5块钱。
0: 或者的话，如果你会员当中有积分，有5块钱的这个积分的话，
1: 也可以直接抵了
0: 。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来购买之前，一定要先注册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之外，也要注册成为我们的中免集团的会员。然后呢，我们积分可以当钱花，
0: 是的，
1: 一积分等于1块钱，下笔消费可以当场使用的。
0: 那
1: 我们的一积分还可以在我们店内预约我们刚刚说到的美妆、
2: 化妆，
1: 对，还有手部护理，还有一个就是礼品的包装。
0: 但到预约啊，提示大家要提前预约，
1: 对，要在我们的公众号预约 ，CDF 海口热广场免税店的微信公众号预约。
0: 而且要提示大家，我们在稍后18:15会开启我们的第二轮抽奖哈，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啊，星光岛民福利集结，星光岛民福利集结这几个字呢，是要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大家刷起来的。那刷到的话，如果稍后截图到你的话，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已经将这个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将这个转发到朋友圈的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方式方法挺简单的，因为今天我们送给大家的是一个正装的悦木之源的洗面奶，
2: 对，
0: 还有
2: 300多块钱，
0: 5分钟的时间哈，刷起来！星光岛民福利集结，我看这青桔一直在刷哈。如果大家其他人不刷的话，青桔一直在刷的话，那这个就花落青桔家了。
2: 希望哈，来看看平台上清凉、小雨、贝瑞王还有青桔超陆陆续续都来打卡了，欢迎！有这么多的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大家如果想要中奖的话，我们刚才说是在5分钟以后，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现在就可以刷起来。来回复8个字叫做星光岛民福利集结，大家伙在刷，然后我们的这个背景图上这8个字大家可以给它打一打，这8个字发到我们的平台上。
0: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星光岛民的计划当中，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着说要通过这么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特别棒的计划回馈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呢？
1: 对，是的，就是尤其是在我们11月1号那个新政实施开始，我们的岛民朋友们就是可以有一些，就是你一年之内有一次离岛记录，你就可以返岛之后买一些集购集体品类下的商品了。那我们的星光岛民平台呢，它就是一个星光代表专属的福利与惊喜。那岛屿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然后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用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消费即星光，然后星光值可以兑换我们的很多好礼，然后也有很多优惠券给大家分享
0: 哦。而且的话，其实我听说这个星光岛民福利集结，我们星光岛民计划的话，再次提示大家是仅仅存在于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大家刷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免税店都有哪些品类，而且都有哪些的我们的在售的一些大家值得去看一看选的商品，
2: 对，尤其是集购集体的品类。
1: 像我们岛民朋友们，就是一年之内离岛一次，就可以不限次数的购买集购集体品类的商品。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有化妆品5件、香水1瓶、太阳眼镜1副、服装服饰1件、丝巾1件、鞋帽1件、香包1件、尿不湿3件、奶粉3件、糖巧3件、剃须刀1件、插头体育用品玩具1件、皮带也是1件。
2: 所以品类这么丰富呢。

0: 是的，
1: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岛民机构集体是符合什么样的政策，或者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可以进行呢？
0: 在同一自然年内，然后10万元额度不限次数的购买，首先你得是海南岛内的居民，你持有海南的身份证或者是海南的社保卡，然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购物了。
2: 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就是在哪里注册最快的方式，就是
1: 最快的方式就是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这是最快的方式。
2: 回复岛民购，然后会有一些图片，上面会有一个码，大家扫一扫也可以，或者是直接搜索并且关注 CDF
0: 海口
2: 音乐广场免税店的。
1: 哦，有看到这个
2: 也可以。
1: Candice 要回复岛民购哈，不是岛民两个字儿，所以您才没有收获到这个自动回复。哦，岛民购，而且刚刚这个我们欣欣接着说。
0: 哦，好，那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首先你一个条件是你要年满18周岁，那第二个条件就是你要持有海南省的身份证、海南省的居住证或者社保卡，以及在海南省工作生活并持有居留证的境外人士。再一个呢，就是在自然年内有过一次离岛记录，你本年度你就可以无限次数的购买机构集体的商品了。
2: 哦，那我好像都符合的。
1: 哦，
2: 说一条我就
1: 基本上我觉得大部分的海南人都应该符合了。
0: 对，是的，而且其实它品类很丰富，也很能满足平时你送礼的需求。像送女士的话，送香水呀、化妆品啊之类的，
3: 对，都可以
0: 之类的。然后像男士的话，就送剃须刀。
1: 因为我刚刚看子迪闲了很久了，我觉得刚刚既然这个欣欣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的这些这个机构集体的政策，那子迪作为我们最一线的啊，最了解产品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话，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平常你的工作当中有哪些机构集体的产品大家是非常喜欢的，或者说现在马上到端午了，不论是男士女士要去购买这个机构集体的商品，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下？
3: 其实在我们店内的话，就拿虾化来说吧，我们店内其实会有做很多就是符合机构集体政策品类的一些组包，可以给到顾客直接选择。那平常我们的护肤步骤可能就是水啊、精华呀、眼霜啊、面霜啊，这些配齐的都有，并且在我们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店内呢，我们是有一个岛民的花车，花车上面是会去陈列我们的这些组包，让顾客进来就是可以直观的看到想要了解什么。那现在比如说快要到端午节了嘛，那比较推荐的像性价比比较高的有雅诗兰黛的一个蓝线，就小棕瓶的这个四件套的组包，它这个价格只要1999就非常的划算。
1: 实在不好意思要打断一下子迪哈，稍后来 给大家继续介绍，因为到这个时间呢我们开始抽奖了，
2: 抽奖时间到。
1: 这个说话算话哈，提示大家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你已经关注直播，成为我们的粉丝，把我们的这个直播转发到了朋友圈当中，这个截图要发送到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
2: 对，
1: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2: 第二个账号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的界面当中回复8个字，叫做星光岛民福利集结。
1: 没错，星光岛民福利集结，我们倒计时10秒钟，由我们的星光岛主欣欣为大家抽出来哈，这个及时准确。我们的视频直播应该实时的，可能广播直播会略有延迟，但是不影响大家获奖哈。倒计时5秒，5、4、3、2、1，来截图。
0: 来，我看看。
1: 是的，截图看一下。
2: 一定要是我们的粉丝哦。
0: 是的，
2: 第一位是
0: 布布小雨，恭喜您获得我们节目组员喜悦奶瓶。
1: 布布小雨吗？
2: 布布小雨啊，有，
1: 我在
2: 现在也在刷。
1: 对，要在后台看一看他有没有在之前就已经将转发的信息来回复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哈。
2: 所以现在布布小雨，您关注之后来给我们打个招呼，来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对，你要
2: 打
1: 一下招呼，因为我们说到了在截图之前你就已经应该转发直播，并且这个截图要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了哈。稍后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后台消息实在太多了。OK， 接着回来，子弟接着说。
3: 像刚刚介绍的就是雅诗兰黛的这个组合装嘛，它这个不分年龄段都可以去推荐使用，包括像现在就是夏天嘛，天气比较炎热，那我们也会有一些防晒霜啊，然后搭一些粉底液的这些小组合也很适合推荐。因为毕竟现在不是高考季嘛，就很多学子刚高考完就都放假了，也会有离岛的计划，或者是说岛民啊都可以来选择这些。还有就是针对于学生，因为现在端午节要到了嘛，那我们送长辈的可以选择雅诗兰黛啊这些牌子，那如果针对于学生党，我们也可以选择黛珂啊、倩碧啊这一些，就像之前欣欣分享过的，之前上大学的对小黄油、倩碧的小黄油就很适合。
1: 因为说到大学的话，你看刚刚高考结束，那很多的这个高考考生们

0: 也在想说他们可以去买哪些产品，因为首先我们要考虑到他没有赚钱、那么对于他们的产品一定是那种便宜大碗性价比比较高的。
1: 但他们那个年龄段皮肤状态其实蛮
0: 好、哎、对而且皮肤状态比较好，那两位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呢？
2: 我自己个人比较推荐，因为高考完的话可能青春期嘛，学子那可能会有点长痘痘的，那
1: 青春期可能过了，
0: 差不多吧，反正在期间吧，在期间吧，
2: 对，要是
0: 说
2: 有痘肌的话，那可以用就是黛珂的紫苏水啊，优果乳液啊，那像皮肤状态比较好又想要性价比比较高比较便宜大碗的，那像倩碧的黄油啊，这些都推荐，并且的话也可以选择就是我们国潮品类，其实像国潮很多品牌都很适合年轻新人，像 HBN 的发光水啊，这一些都可以去选择。
0: 没错哈，刚刚也看到了这个星光小不是星光小雨了，小雨啊，
1: 小雨，对，
0: 参与到星光岛民计划当中的小雨已经是在之前是有参与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转发当中。那提示小雨赶紧将你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那提示您哈，这个我们具体的话会在后台来跟您分享具体领奖信息。这首歌来自于墨菲定律乐团《日落计数器》。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福利和送奖还没有结束，提示大家还是要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落地调频 FM91.6 网络收听的方式，蜻蜓、云听和阿基米德都可以找到我们。
1: 平台上说今天主持人是谁？今天的主持人。画面切过来了吗？
0: 切过来了，切过来了。
1: 他是宇飞，我是耀阳啊。另外两位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一位是我们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星光岛主欣欣，另外一位是我们的香化区销售店长福子迪福店长。
0: 欢迎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哈。其实我是看到这个微信平台的后台很多朋友在问问题哈，如何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计划？我跟你说，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朋友们，再次来提示，不论是收听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赶紧来回复关键词“岛民”。您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计划。成为星光岛民都有哪些好处？来，欣欣快跟大家说一下。
2: 那就不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你点进去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可以集你星光值换礼品以及消费返星光值，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导览上面有我们很多品牌，点进去就是各个品牌的销售员，你可以直接联系到他们，然后问一下有什么好物推荐，
1: 然后什么是最适合
0: 最适合自己的，
2: 对，相当于有个很全面的专属客服在我们的星光岛民。
0: 有朋友还说，能不能再说一说大学生还有哪些可以买的？我觉得应该是刚好大学生在收听节目。
1: 对，大学生朋友
0: 可以买哪些东西？
1: 他们针对他们，
0: 你让他们去买那种大奢重奢的也不太，我觉得个人不太特别的好哈。但是其他的有哪些产品比较适合呢？
2: 那就更要来我们店了，因为我们店国潮区的话有很多橘朵啊、校色啊这些小彩妆是很适合大学生的，尤其是你刚上大学，可能刚接触一些彩妆的话，可能不需要买太贵的一些大牌的产品，那我们就可以先去买一些小彩妆，都是几十块钱单价，就非常的便宜。
1: 那个区是在我们的几楼哪个地方？
2: 在我们的射手座 L 层，我们的国潮集合区。
1: 国潮集合区，哇，现在国潮很火，
2: 对，
1: 包括它的外面那个小盘子的一些设计。
0: 哦，对，国潮，
1: 国潮
2: 美妆，
0: 有没有国潮美食啊？
1: 有吗？
0: 正在洽谈中。
2: 对，然后可以先注册我们的星光岛民，然后返一张30元的券，然后再去买我们的国潮美妆，那就非常的便宜。
0: 我看到平台有朋友说，这个之前去到 CDF 感觉购物体验很不错哈，觉得每个导购的介绍都很详细。我们的导购其实都是很专业的啦，对不对？
3: 是的，我们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不管是品牌的培训还是公司的培训，就是会学很多的产品知识之后才会去上岗。然后顾客进店的话，就是也会给顾客提供一些一对一的一些专业的建议。
1: 有没有问说有大牌但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种，应该是产品吧？有没有两位各自推荐？
0: 有大牌性价比比较高的，来推荐一下。
3: 大牌性价比比较高的，那像我们现在雅诗兰黛就是刚刚说的那个1999元的那个组合，它里面是小棕瓶的眼霜，然后还有我们的原生液，然后还有小棕瓶的精华，还有智妍的乳霜，这些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特别明星的产品。然后它的这个折扣算下来，大概折扣力度也就是5折左右，所以非常的划算，而且它是可以即购即提的，就不管你是送人啊还是自用啊，都很合适。
0: 雅诗兰黛特别明星，因为又说到雅诗兰黛哈，我又想到之前跟朋友曾经聊天过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说这个离岛免税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抛开政策啊包括这些红利来不说，就针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觉得有一个观点是很正确的，就是让我们普通人距离我们的大牌变得更近了。原来会觉得很多我们说到那些大牌好像只有在高端的商场的专柜里面，可能大家只会路过看一看，从来没有想说买它，因为觉得好像一瓶或者要几千块啊，甚至是很多的这个价格，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价格体系。但是有了离岛免税之后，大家去到像我们说到的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内，不仅有我们的专业的品牌的导购，大家还可以享受到之前我们说到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专柜的服务之外呢，享受到的更多的是一些价格的红利，这应该就是免税给我们带来。当然了，说

0: 说到免税带来，不仅仅有这些，还有我们今天说到的 CDI 牌口瑞广场免税店特别的岛民的计划哈，我们的星光岛民邀请大家登岛，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了。现在看到后台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哈，看来都想来薅这30块钱的羊毛，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
1: 还不只是30块钱的羊毛的，还有特别的一些福利，像刚才星星
0: 对啊，
1: 每个月9号都可以咖啡或者冰激凌。
0: 就是我成为岛民，我啥也不要你的啊，这个我还给你。东西，你成为我们这个家族的一员，哎，所以再说回来哈，就刚我们说到的大牌，但是价格比性价比比较好的，欣欣，
2: 我觉得我个人用下来的话，我很喜欢用悦木之源的精粹，悦木之源的那个菌骨水来湿敷，
0: 嗯，
2: 就是因为夏天嘛，海南天气很热，嗯，然后这个菌骨水它可以做到一个给皮肤降温的一个很好的功效，
1: 哦，
2: 尤其是油皮痘肌的话，你敷完你会觉得我的皮肤好像毛孔又干净了许多，
0: 哦，
2: 嗯，而且像我们6月份的话，我们的香皇护肤是有很多精选商品是低至5折的，
0: 嗯，
2: 我们6月全月的活动，然后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来我们店寻寻宝，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商品，就正好在打折，
0: 嗯，而且提示大家，我们今天说的所有的内容仅限于 CDI 牌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嘞，
2: 对，是的，
3: 而且在我们的就是双子座的2楼，它会有一个香化或者是其他品类的一个集合区，就是大家如果来逛我们的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话，一定要先去双子2楼，
0: 嗯，
3: 就是它的一些折扣低折扣的一些集合区都在里边，包括刚刚就是讲到的星光岛民，其实我们岛民还有一项福利，就是如果你在我们店内消费就是单笔是10付满999元，可以用低至9.9元的一个价格去换购商品，
0: 低至9.9元，
3: 对，9.9块就可以换购。
0: 哇，具体可以换购哪些，包括我们的星光岛民还有哪些福利，以及我们的 CDI 牌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还有哪些值得您购买的东西呢？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提示大家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还会有这个奖品送给您哦，也是我们的悦木之源正装版的洗面奶，我们稍后再见咯，
1: 待会儿见。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再
17: 去。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

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兴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34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
7: 各位晚上好，我是焦阳。
6: 今天啊，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了这么多的福利，提示大家我们的福利还没有结束啊。那我们的福利还有这样的一个悦木之源的洗面奶要跟大家分享，如何来获得呢？来提示大家，现在我们正在直播的几种方式啊，我们现在正在通过91.6的视频账号以及CDF 海口热广场免税店的视频账号同步的在直播当中。
7: 我刚才就进入到了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我之前是已经关注过了。然后我进入到主界面当中，它居中的位置靠下就有个星光岛民。所以如果还不是咱们家的会员的话，还不是我们的这个岛当中的一员的话，
6: 你
7: 就可以点击进去，对，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然后你点击进去，它就会有那个30块钱，还有心愿互动区，
6: 对，
7: 复购权益，端午节抽奖，这我还没点进去哈，但是挺吸引我的。我看看端午节抽奖，还没开始，
8: 对，可以抽188元的，我们
6: 188元，哇！
8: 节
6: 目开始还是先欢迎我们两位嘉宾哈，我们的欣欣和我们的子迪，欢迎两位，两位都是在我们的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中流砥柱。
7: 听到这话好开心，感
8: 觉自己使命感很强。
6: 说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免税店哈，我们最后一波的抽奖是跟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有关的，大家将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刷在我们视频账号，就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的公屏当中，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随机的选出一位朋友，送给您我们的悦木之源正装细面奶一份啊。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之前你在刷之前，还是要将我们的视频直播分享到朋友圈，分享完之后呢，要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告诉我们一声你已经分享了，是我们的这个潜在岛民分子之一哈。
7: 对对对，因为我们今天有位嘉宾是我们的副店长，是在香化区然后做店长，那对香化其实非常了解，很专业了。会有很多男生女生他会想要通过香水去表达自己的心情，
6: 哎，是的，
7: 他可能会在家里边会准备不同味道的香水，您个人会喜欢什么味道，或是有什么推荐给大家的？
9: 我自己的话，我会比较喜欢木调的，像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是 TF 的乌木沉香，然后还有白麝香，白麝香是白敬亭的同款。然后其实我们的香水也可以进行一个叠喷，那它这两款香水它的瓶身是黑色和白色的嘛，这两款香水叠喷会给人一种很高级的感觉。还有

0: 想给大家就是分享的，就是平常我们提到梅森马吉拉这个牌子，可能知道的都是慵懒周末啊这些比较出名的香水。那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款比较小众的，是叫做沙翁玫瑰。它这个其实是木调的花香，就是给人一种很温柔但是又很沉稳的感觉。这款香水很推荐，而且像我们店里面也有活动。
1: 但是不得不说，那个马吉拉慵懒周末真的很适合男生，也很适合，
0: 对，
1: 女生也还不错。
0: 对，
1: 而且它的话，它有那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身体乳。也是很好的，
0: 对，如果想要味道持久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推荐顾客就是香水还有身体乳还有护手霜都可以全套配齐，就是搭着用，就会让你的留香时间会更久一些。
2: 我有的时候会闻到一些香水就是有一点点酒精味道，我不知道对方是
1: 酒精味道的香水，
2: 我就会觉得很刺激。
1: 会不会说这个香水为了浓而加的酒精啊？
0: 这倒没有，它其实香水的话，它里边它其实有分淡香还有浓香，它也会有香精版，就你可能就是闻到味道比较浓的，你可能拿到的是香精版啊，或者是浓香，可能味道就会比较重。像我们的宝格丽的大吉岭茶，它其实也有分淡香和浓香。如果说你自己平常喜欢就是味道比较淡雅一点的，那可以选择我们的淡香型。
1: 淡香型，
2: 您自己会用
1: 什么
2: 样
1: 的香型？
2: 木调的，你刚才
0: 说
2: 木调的。
0: 对，我喜欢用木调的，其实我喜欢浓香，因为我觉得它的留香时间会稍微久一点，不过也分场合。那如果只是平常去逛个街啊什么的，可能就会喷点淡香，就不要太浓。如果尤其是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因为会考虑到可能身边的人
1: 对
0: 会受不了这么浓的味道嘛。
1: 真的有人就是在那种密闭空间闻到很浓的香，他
2: 会
0: 打喷嚏，对，尤其是鼻炎的，可能就会有点。
1: 欣欣会选择什么样的香水？
3: 那说到淡香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年买到一瓶特别好闻的淡香，就是我在逛店的时候搜罗了好几个品牌，最终我选到了凡克雅宝的晨雾之名。
1: 凡克雅宝还有香水，
3: 好闻，是的，是的，在我们店就有售。哇，它是一个很清新的一个味道，就是清新到就是办公室如果有同事正在孕期的话，我喷这个香水它不太闻得出来，所以它在社交距离中是很友好的。
1: 凡克雅宝，因为我知道凡克雅宝它是一个首饰珠宝
3: 重
1: 奢的品牌，它的香水。那它的香水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瓶子会不会也蛮特别的？
3: 会非常的好看，很精致，而且晨雾之名它是淡淡的绿色，就跟今天教阳老师穿的衣服颜色非常的像。我觉得你应该会很喜欢这种香水，
1: 可以说是森林系的感觉吗？
3: 对，是的，是的，是的，对，非常淡雅，非常精致。
1: 这是来自于欣欣的推荐哈。还有没有之前你用过的比较好的？就是最近你用的比较凡克雅宝的这一款，大家真可以试一下，它会不会价格很贵啊？
3: 不会，特别是可以参加我们的星光岛民领30元券，然后再来个双人成团打个折上98折，我觉得挺香的。
1: 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是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可以感受一下刚刚欣欣说到的凡克雅宝的这款香，它叫什么名字？
3: 晨雾之名，对，
1: 就听起来很森林系的感觉，而且刚刚他也说到了，不会对就是一些对香水味特别过敏的人啊，或者是让大家有特别大的一些反应了，
2: 对，不会太刺激哈。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再来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接下来的端午，还有当然可能任何的节日，咱们店里面都会贴心的推出很多很多的活动，是吧？最临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再来跟我们说一说。
3: 好像本周即将迎来端午的假期，很多人都要放端午的小长假嘛。那我们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呢，是在本周五到下周一期间，我们会给大家很多好逛好玩的活动。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像任意消费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手作工坊，可以来玩一玩古法的香囊制作。
1: 是的，
3: 然后那个内涵的东西就是一些药材都是由中医院来提供的。那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消费满666元就可以有机会领取到大牌的正装或者是国货的产品一个。然后还有第三个活动呢，就是打卡市集，我们可以领取一个小小的精美礼品一份。那第四个活动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在我们星光岛民平台上面有抽奖。
1: 对，
3: 刚老师有看到，在我们的12点、14点、16点三个整点，然后会抽188元代金券。一场抽五个人。
1: 哇，一场抽五个人，188乘以5000块钱了耶。
3: 对，而且抽4天，一共抽60个人。
1: 60个人，哇，那就是60000块钱呢。 差不多的价格了。
3: 老师反应好快。
2: 谢谢
1: 大家哈。想要进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成功登岛的话，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
2: 岛
1: 民
2: 购。
1: 当然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月木之源的正装洗面奶，让子弟给大家展示一下对着镜头、是哪一个。没错，就是
0: 这
1: 个前面摆的最大的。
0: 对，它的容量也非常大，150毫升，可以用很久，真的超好用，干皮油皮都适合的洗面奶。
1: 今天哈、不是卖给您的，是送

0: 给大家的，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 CD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好，提示大家，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一定要将文字回复正确。这个 CDF 都是小写的，因为我知道我之前给他们写过合同，这大写的是不对的。
1: 对，要小写的，
0: 是 CDF 的，
2: 全是小写哈。
0: 对，全是小写的。
2: 我刚才上墙那个是对的，
0: 对，
2: 我打的是对的，
0: 全是小写的 CDF。当然了，其实我们说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这一次的岛民计划当中，我们的星光岛民福利集结当中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优惠。
3: 对，是的，像我们每个月九号就是我们的星光岛民日，在每个月九号这一天，岛民朋友进店可以免费领取进店礼一份，
0: 嗯哼，
3: 冰咖啡一杯，以及三十五门槛券一张，
0: 哎，
3: 同时可以叠加大额的优惠券，
0: 哇，
3: 上折上折。
2: 咱们店最晚是营业到几点钟？
3: 早十晚十，晚上十点。
0: 晚上十点，现在还在营业当中。如果大家正在收听节目，获得了30块钱的券的话，今天能用不？
3: 可以呀。
0: 哦，现在可以用。
3: 对，是的。
0: 现在就去。就去，
2: 今天晚上就去。
3: 对，
0: 今天晚上就去。
2: 今天晚上就去
3: 领券。
0: 没错哈，也提示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2: 嗯，
0: 那在这首音乐结束之后，我们将会在18:55来抽取我们第二位获得奖品的朋友。如何来获得呢？请姜老师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
2: 是，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我们的视频号，然后看看大家现在正在飘屏的就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这几个字，大家把它打对了。刚才宇飞说的特别的严格，连大小写都不能错。
0: 没错，
2: 你这个
0: 飘起来，
2: 飘起来
0: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2: 是的，就是这么的简单。同时，一个小前提是，大家一定要把我们本场的直播先转发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当中，
0: 哎，
2: 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告诉我们一下。今天两位小姐姐还带了一些我们的店内的产品进行展示，也大概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1: 可以啊。像这一款我们黛珂的防晒，因为像夏天嘛，而且刚刚宇飞老师也说到了，就是很多准备要去高考完了嘛，要上大学，要军训，那像这一款防晒的话，它有舒润型，有清润型，还有防耐水型，就是三种类型，会针对不一样的肤质，不一样的场合可以去使用，性价比也很高。这款防晒现在店内打完折只要100多块钱
0: 一支。100多块钱，
1: 对，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2: 说不定还能用上那个30、
0: 那就不到100块钱了。
1: 对呀，啊，真的很划
3: 算，98折
0: 啊，98折肯定不到100块钱了。
3: 对呀，
0: 啊，差不多。
1: 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直播间在抽奖的洗面奶，干皮、油皮都可以用的一个悦木之源的洗面奶，它的泡沫非常的绵密。
0: 嗯，
1: 然后还有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NARS的这个大白饼，就是刚刚于凡老师也问到了，就是我们的定妆散粉啊，什么这些有什么区别？那其实我们的定妆除了可以用散粉，还有定妆喷雾，其实也可以用到我们的蜜粉饼。那这一款NARS的这个大白饼就很出名，它是适合油皮去进行一个定妆，而且它定妆之后它没有粉感，就是会让你的妆感显得很清透无瑕。这个粉饼你平常随身携带，就是用来补妆啊，也很方便。
2: 哎，这包装是升级了吗？以前
1: 它是
2: 黑
1: 色的，
0: 哦，
2: 因为那个很火，好多女孩子都是一个。
1: 对，
3: 这款是带细闪的，
1: 对，它这是带细闪的。
3: 对，这款是带细闪的，
1: 就是涂上去之后会感觉你的脸带一点点的珠光，不灵不灵，就是你在阳光，
0: 珠光宝气的感觉，
1: 你在阳光的折射下或者是灯光下，就会显得整个人的面部会比较立体，会很好看。
2: 所以这个推荐给大家，就无论是什么皮都是比较合适
1: 的。是
2: 的，
1: 什么皮都可以用定妆的粉饼。
0: 没错哈，提示大家这个岛民购海淀仔要回复岛民购才可以获得我们的星光岛民30块钱的礼券资格。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是要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我们的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飘屏飘起来，稍后来给大家进行抽奖。

0: 没错，星光岛民福利集结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雨飞。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佳阳。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两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在稍后18:55我们也将会开启今天的最后一轮的抽奖。
1: 嗯，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一位呢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星光岛主欣欣，再次欢迎您。
0: 欢迎。
1: 还有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消化器销售店长福子迪福店长，欢迎您，
0: 欢迎哈，稍后由这个福店长为大家抽出来哈。18:55再次来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的中奖的条件。首先，你要将我们此时此刻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的视频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截图，将且起的图片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OK， 这算是完成了第一步哈。嗯、第二步是什么呢？
1: 第二步就是关注完了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之后我们的画面正在直播嘛，大家可以在这个公屏上就回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一个字都不能打错。
0: 哦，
1: 现在这些看来大家都是回复的完全正确，
0: 都是复制粘贴的，
1: 复制粘贴就可以了。复制粘贴，我再上墙一个，
0: 再上墙一下哈，复制粘贴就行。
1: 对，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一会儿到了55的时候，对吧？咱们说话算话啊！55的时候，请我们的福店长截屏。第一个一定要是我们的粉丝，
0: 哎，
1: 就可以获得我们悦木之源的300多块钱的这个正装的洗面奶一份。
0: 是哪一个呢？
1: 希望大家好运。
0: 就是我们镜头前面，墨绿色的
2: 这
0: 个
2: 这一款，
1: 这一款，对对对。刚才，刚才我是看到，哎，一下刷过去了，有朋友是问到，对，他是说能不能请两位推荐一下防晒。
0: 防晒，
1: 对，刚才一下过去了，就是他说能不能推荐一下防晒。
0: 嗯，
2: 可以的，可以的。像防晒有我们镜头前的，就是刚刚说的黛珂的这一款，它是有舒润型、清爽型，还有耐水型，就是结合你不一样的这种场合或者肤质去选择。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出名的资生堂的安耐晒。
0: 嗯，
2: 那安耐晒它其实是有个黑科技，就是你越出汗越遇到水，它的防晒能力就越强。
1: 嗯，
2: 那如果说你是油皮的话，那就推荐用蓝胖子，就是资生堂的蓝胖子。
0: 嗯，
2: 那如果是干皮就可以用稍微滋润一点的安耐晒的这个精品，都可以去选择这两款防晒，这两个牌子的防晒是比较推荐的。
0: 哦，欣欣呢？
3: 那如果你是敏感肌或者痘肌的话，可以选择理肤泉的防晒，会更安心一些。
0: 哦，
3: 嗯，问题肌肤可以选理肤泉家的防晒。
0: 原来防晒还有这么多的一些选择。
3: 嗯，
0: 防晒是不是有的是涂脸上的，但是有的可能只适合涂在身上呢？会不会这么一种说法？
2: 也会有区分，而且我们的防晒其实还有分物理防晒跟化学防晒。其实物理防晒它的原理的话，主要就是把你的紫外线其实是反射回去，它里面一般会添加一些化学成分，然后让你的紫外线反射回去，就没有办法去射进你的皮肤里面。然后如果说是化学防晒的话，就是它的成分会吸收紫外线，然后把它溶掉，就类似于把它溶掉了啊，然后紫外线就不会伤害到你的肌肤。那像刚刚欣欣说的理肤泉的防晒啊，这些就是一般敏感肌它可能对于成分的要求可能会比较高，一般敏感肌就会比较推荐物理防晒，而且物理防晒它可能涂上去会有一点点增白，会泛白的效果。那后续如果说你也不想化妆，但是你又想要提亮你的气色，其实我们也推荐用物理防晒。
3: 对，像我现在每天上班就是用物理防晒，就 只涂一层，就是比如说 CPD 家的或者是资生堂家的那个小白胖子，它就是有润色的防晒。
0: 那就可以不用再涂什么粉底之类的，但还
3: 是
0: 要不用涂了。
3: 对，如果说皮肤比较好的话，你就只涂一层防晒，让大家都会肉眼觉得你好像皮肤很好，然后好像没有化妆那种伪素颜的感觉。
0: 因为在海南防晒很重要。
2: 对呀，
1: 但一定要涂够，是不是？
2: 对，量比较够。一般是推荐就是防晒霜尽量用1元硬币大小的量，防晒真的一定要涂够，要不然的话它其实量不够的话防晒效果会没有那么强。
0: 哎，没错哈，马上到18:55再给大家30秒的时间，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将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这几个字飘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稍后会有子迪来为大家进行截屏。那我们倒计时10秒钟哈，大家准备好，赶紧来飘起来，倒计时10秒钟了。好的，
2: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哇，是谁呢？
2: 来，我看一看，
1: 来，店长看一看，
2: 是我们
1: 的
2: 粉丝，第一位是小棉5031宝贝，
0: 小棉50
3: 老粉了
0: 啊，这啊是你们的老粉
3: 啊，好激动，来 来到你们的直播间。
0: 那我们将这个免税店的直播间，
1: 我们的新朋友。
0: 下次我知道了，下次我们多带一些奖品在免税店的直播间，我们要抽一抽，对不对？
1: 哦，对对对。
0: 好的，
3: 双平台都抽一抽吧。
0: 好啊，提示大家，这个小棉有没有成为我们的粉丝？有没有提前的将这个我们的直播转发呢？如果小棉没有转发的话，那么可能也不行哈。但是我现在刷了一圈，因为我们后台的信息太多了。
1: 对，
0: 小棉赶紧在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给我们打个招呼，来确认一下你在之前已经将转发好的截图发送到了我们的平台当中。
1: 对，就是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在上面给我们打个招呼，把您之前截的这个图转到朋友圈的图发到上面来告诉我们，我们才能把中奖信息通过后台发给您。
0: 是的哈，其实刚刚两位说到了我们的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有非常多的粉丝，再次提示大家，现在我们的直播呢是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以及我们的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同步直播当中，以后呢我们也会经常的在这两个账号为大家带来和免税购物有关的福利。那么由于时间内缘，最后哈，邀请两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包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的星光岛民计划。先有请欣欣来说好不好？
3: 好的，那成为我们星光岛民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可以微信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面点击星光岛民就可以注册了。注册之后呢，立刻会有一张3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返到您的账户当中。那在我们星光岛民平台会在端午节期间，从星期五到下周一4天的时间呢，会在线上抽一些188元代金券呐、还有1000星光值这些超级超值的礼品送给大家。然后我们的星光岛民就在每月的9号，每月9号岛民朋友们进店会有一个进店礼，还有冰咖啡，还有一些30元券折上折的优惠送给大家。这是我们给岛民朋友们的特别的。

0: 福利，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星光岛民。
1: 嗯，
2: 谢谢推荐，来吧店长。
3: 那这边我想给大家推荐的话，就是来我们首先我们 CDF 瑞广场免税店的话，它在室内嘛，就非常方便。马上临近端午了，如果大家想要送礼的，都可以来我们店里看。我们有陈列了很多套盒，就是方便您如果不知道想要选择什么的，那我们会有专业的导购会给您介绍，并且给您直接就可以看到这个产品本身的样子，让您更快的去做决定，然后送礼的加选。
0: 然后我们的店是位于国兴大道，在日月广场的射手座 L 层，双子座的 L 到二层。那我们的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然后我们就想给大家带来一种家门口的免税店的感觉。
1: 没错哈，那也感谢两位的做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其实我们说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优惠活动还有非常的多，就等待大家的发掘。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邀请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计划，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
2: 岛
1: 民
2: 购
1: 就可以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雨飞，
2: 我是焦阳，
1: 感谢两位的做客，也感谢大家收听哈。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位小棉的信息，恭喜他中奖了，同时也恭喜其他中奖的朋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咯，
2: 拜
1: 拜。

0: 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

0: 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时光才是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世间

0: 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

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

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正是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现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呢，质感穿搭、氛围感家居、仪式感三餐，构筑起了一幕幕精致图景。有的人在用场烟火里打捞诗意，也有人是靠修图摆拍来营造出一种假象，满足自己的虚荣。所以精致到底是一类生活美学，还是虚荣的内耗？这个我想可能也没有办法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精致的本质从来不在乎于形式，而是动机。就是关键是遵从本心，如果你的初衷是提升生活质感，敬畏生活，用一束花点缀琐碎，用一杯茶沉淀心绪，这种记录是自有其意义的。可是如果只是某种求而不得的自我掩饰啊，你明明渴望好身材，但是却懒得运动，出去旅行呢只是为了出片，而不是为了放松身心，那这样的精致是不是就已经失去了价值？这个时代太快太浮躁了，就是能够慢下心来的人是越来越少。其实不用说做什么事都得带着很强烈的目的性，有很明确的功利心，有意义的事不一定会带给我们灵感，不一定会在当下产生一个结果。然后那些用心体验完全能够投入其中的事情，相信它自己会慢慢的沉淀内化，然后给自身的气质跟性格来不断的润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这个才是更踏实更长久的精致。今天我们就展开聊聊精致，它到底是生活质感的提升，还是一条捆绑我们的虚荣锁链呢？我们现在屏幕上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精致的生活分享啊，有一些被精心调配过饱和度的色彩，有恰到好处的逆光，还有好像从来都不落灰的浅色亚麻沙发。在这样的一幕幕图景里面呢，会构建起一些观看者对于本不属于他当下生活状态的一种想象。我们手里的社交媒体就像是一个全天候营业的橱窗，里边陈列着流水线一样完美的精致图景。质感穿搭的博主在巴黎街头漫不经心的一回头，那些氛围感家居分享的人呢，哎，总是能捕捉到下午那个太阳偏斜的时候啊，穿过玻璃窗恰好洒在钢琴键缝隙上的那一缕阳光，还有那些仪式感满满的三餐。就他展示的那个慢动作里边哈，就是那个无菌蛋蛋黄流动的弧度都跟精密计算过似的。所以有些人在自己日常过得很疲惫的时候刷到这样的画面，内心深处就不可避免地动摇一下，有一种复杂的难以言喻的震颤。就是为什么人家的日子过得跟一首诗似的，然后我的生活里啊，就剩下洗碗池里边洗不完的碗，赶不完的早高峰，还有一直在焦虑的下个星期一。然后看着镜子里那张因为熬夜显得有些暗淡的脸，再看看屏幕里边那些被修饰的毫无瑕疵的脸，这个现实的重力就显得格外的沉重。但我们必须要去搞清楚镜头里边那些被定格的精致，对于在镜头外面在屏幕的这一侧观看的人来说，你有获得什么吗？它会成为你滋养心灵的审美修行呢，还是无形中捆绑了自我的一条虚荣锁链呢？

事实上，屏幕里展示的一定只是生活中的某一个切片，肯定不是生活的全貌。没人会把早晨起来的那个浓重的口气，他们家马桶堵塞的场景，或者自己被主管，是我是领导或者老板啊，抓过来劈头盖脸骂上半个小时的那个尴尬，给拍成15秒的短视频。可当这些被筛选的、被过滤的、被美化的切片密密麻麻占领了观看者的视线的时候，人们就会误以为那个就是生活的常态。就是这种认知偏差构成了内耗和迷茫的起点。他们觉得，哎呀，生活是不是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不是糟糕的？所以开始模仿那些切片，试图把自己的生活也修剪成符合那一类特定风格的模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失掉了自己最真实的自我的呼吸节奏了。如果要辨清这种精致的真伪呢，首先得剥离掉这些精致切片上面有一层商业广告跟消费主义涂抹的金粉。当然本质上来说，也是很多人嘴里面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精致是对生活的敬畏，是在琐碎的日常里打捞诗意。这话听上去很美，它暗示了一种主观能动性，哪怕你的生活是一汪泥潭，你也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你就可以在你污糟的生活里种出一朵莲花来。通过观看这些精致的内容，让自己获得审美的浸润，让平凡的日子有质感和温度。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如果真的能够做到那些内在的浸润和提升的话，那确实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能力。你能在日常的平淡的生活里，在路边走的时候随手揪一朵野花回家插在矿泉水瓶子里，深夜加完班回到家疲惫不堪，但是你泡一杯茶能让自己获得片刻的滋养，或者孤身一人没人跟自个儿一块儿吃饭，那我就算一个人吃，我也认认真真的在餐桌上铺上一块桌布，那你做到了。但是真的在

平凡中拥有了精致。可是当下的这个精致啊，它经常会呈现一种必须向外展示的标准答案，那它就沦成了攀比的外衣和流量傀儡了。就是如果一个事物它本身的美啊，一定要通过别人的点赞跟评论来完成闭环，那你觉得这个美到底是取悦了你呢，还是绑架了你呢？我们聊这个事儿，其实真正要警惕的并不是美本身，而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美，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比方说，为了拍一张能获得满屏点赞的照片，然后有的人可以顶着暴晒排队两个小时到一个网红打卡点，就为了留下某个角落里某一个角度的一张侧影。有的人可以透支下个月的薪水，去买一件并不符合自己当下生活场景的奢侈品单衣。这种流量包裹的精致，内核往往是空洞和不稳定的，它得是有源源不断的外界的反馈来维持它的存在感。而一旦失去观众，失去那些让人艳羡的红心点赞，这些精心构建的空中楼阁就会瞬间坍塌。然后最后没有变成滋养心灵的温泉，反而成了作茧自缚的内耗。在他人眼光里越陷越深，但是忘了问问自己，那件昂贵的衣服穿在我自个儿身上，真的让我感到久违的放松了吗？真的给我带来所谓松弛感了吗？还是说我紧张到连坐下都得小心翼翼地抚平皱褶，生怕糟践了这件衣服？

我们常常会容易被各种表象迷惑，以为精致跟粗粝的区别就是在于物质的堆砌或者形式的繁复，但实际上精致从来不是形式，而是动机。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补偿性消费，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些特定符号的追逐往往就源于在现实生活中的匮乏，而有一些在社交平台上正在疯狂展示自己所谓精致生活的人，卸下防备以后面对的可能就是极度的不安全感，还有自我价值的怀疑，就是我必须看起来过得很好，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假装自己没有被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所抛弃。当一个人在职场上得不到成就感，在亲密关系里感到疏离，或者面对未知的未来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把当下的画面拍得精致就成了最容易获得也最快见效的掌控感的来源。调色滤镜一开，背景一虚化，哎，我就成了生活的主角了，我仿佛就拥有了完美无瑕的人生了。但是通过形式获得的这种掌控感是极其脆弱的，就像给一个已经开裂的墙贴上一张华丽的壁纸，外边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内在的纹路还是在无声的蔓延。如果这个动机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荒凉，为了在攀比里占据上风，向那些并不在乎我们的人来证明自己的体面，这精致就是一种纯粹的消耗。它会让人时刻紧绷着神经，伪装成一个永远不会疲倦、永远不会狼狈的假人。对形式的极致追求，最终只会让人跟自己的真实感越来越远，在一个精致的壳子里装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不断内耗的灵魂。

0: today。
1: 我们生活在一个擅长把一切事物都商品化的时代，消费主义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不仅向你出售商品，它还顺便定义了你的生活方式跟阶层品位。消费主义会说，真正爱自己的女人应该拥有某款特定品牌的香水啊，一个有品味的男士，他的书桌上应该摆放某款设计感十足的台灯。于是在不知不觉中，精致就被定价了，成了一个要持续的砸钱氪金的通关游戏。商业逻辑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现代人的焦虑跟空虚，然后创造出一套又一套的词汇，什么氛围感、松弛感、老前锋，每一个词汇背后都有一长串需要加入购物车里边的商品清单。我们以为自己在选择一种更高级的生活，但是为了去一趟高档的下午茶餐厅拍一张打卡照，得先做好几页的攻略。就在这种逻辑里，人的主体性其实消失了，人不是审美的创造者了，而是商品的容器、流量的傀儡。这是被资本定制出来的精致，它能带给人的并不是内心充盈，而是无尽的追赶。因为潮流一直是在不断的变的，上个月还流行什么多巴胺穿搭，下个月就变成了内敛智性风了。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在这个潮流当中自己立定的话，不能给自己一副清凉伞，让自己不被外界裹挟的话，那就永远会把自我价值建立在这些不断变换的外在符号上，就只能像是在跑步机上疯跑一样，你不管付出多少努力都还停留在原地，把自个儿累得精疲力竭，但是一无所有。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当然生活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啊，任由它粗糙杂乱毫无秩序。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些真正能在琐碎日常里打捞出诗意的人是值得敬佩的。这跟消费主义裹挟的那个精致不一样，行为是内向的，是不需要观众的。真正的敬畏生活，就是你接纳了生活的平凡，甚至它不完美，甚至它可能很糟糕，但还是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它注入一丝温情。你看看那个早市上认真在捡菜的老人，不是从地上捡起来挑拣蔬菜的老人啊，他们可能也不懂什么是氛围感，但你看他回家去做菜的时候，他把那个洗净的葱段切得整整齐齐啊，把盛了热汤的瓷碗端端正正地摆在桌子中央，这种对一餐一饭的热忱认真，对当下那一刻的全然投入，那就是最本真的精致。诗意不是从昂贵的买办里买来的，是对待日子的温柔，是从泥土跟柴米油盐里生生揉搓出来的。在真正具有质感的生活态度里边，一束花的作用不是为了拍照发张朋友圈，而是你下班回家，你把门一推开，看着这束花了，它的色彩确实能抚平一天的疲惫。你喝一杯茶不是为了给人家在朋友圈里展示，或者是邀请朋友来家里边坐着聊天的时候当面展示啊，我有某种茶道修行，而是你觉得那个冲茶的过程当中，你看着茶叶在杯子里起伏，你的心绪跟它稍微搅动一会儿能够沉淀下来。这个精致是有治愈力量的，它不挑价格，不比环境，只关乎你当下在这个状态当中跟你面前的一事一物的连接，是自我认知审美素养随着时间的流动而缓慢提升，是在慌乱的世界里边自己不慌不忙，在复杂的社会里边不卑不亢。这种精致不光不会让人感到内耗，反而会成为在面对现实风暴的时候内心最坚实最温暖的避风港。

在我们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的时候，常常就会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出发，对待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这样。如果你去问那些热衷在网上分享精致生活的人，他们初衷大概率也是好的啊，想要记录美好瞬间，想让生活看起来更有生机，但是为什么到最后这种记录往往变了味儿呢？成了一种求而不得的自我掩饰呢？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途中过程里边丢掉了那个遵从本心的指南针，开始被外界的声音，被点赞的数量，被同辈的压力所左右。我又想起最近看那个罗振宇在分享说关于做内容自媒体的时候，他说很多人一开始做自媒体的这个初心都是为了分享生活啊，都是为了分享自己的知识，都是为了分享自己当下的感悟和所得。但是当这个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当红心变多，当评论变多，当转发变多的时候，人们开始只关注那个数据了，人们开始关注我得说什么我才能让这个点赞的数量更高，转发的次数更多，停留时间更长，就抛掉了一开始自己原本想要分享的内容了。分享精致生活也是这样，我们以为自己在向往自由，但发现自己连旅行的时候都在为了找角度出图而焦虑不安的时候，不就成了那个标准的囚徒了吗？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哦，渴望好身材，但是我不愿意付出真正的运动跟汗水，那怎么办？买一套好装备，办个健身房的会员卡，到里边拍拍照打打卡总可以吧。我也想让自己内心变得丰盈，但是我确实是读不进去一本完整的书。那也没关系，我把书先买过来，精装的，硬皮儿的，带着腰封的，旁边再摆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我总至少能拍出一张有致性美的照片吧。这种精致就是没有了地基的空中楼阁，初衷是虚弱的，过程是表演性的，结果当然就只能是空洞。就外在的躯壳远远超出内在承载力的时候，人就会感到无边的空虚跟焦虑，因为潜意识里其实很清楚，那个被包装的完美无瑕的自己根本不是真实的自己，你还不得不用更多的谎言，更多的包装去圆这个完美的谎，直到有一天再也支撑不住，崩溃在自己亲手打造的所谓精致人设里。

这确实是一个已经按下了快印键的时代，算法在催促你快速浏览，城市也催着你拼命奔跑，甚至连情绪都要求快速迭代。那在这种很快很浮躁的氛围当中，能够慢下来静下来去体验一件事儿，这样的人变得少之又少。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功利主义的方式去思考，我做这件事儿能有什么用，能带给我什么回报，拍这张照片能给我涨多少粉儿。可很多真正有意义能带给我们灵感跟滋养的事，往往是无用的，是不能在短期内变现的，不能让你在简历上立刻给你增添亮眼的一笔，甚至没有办法在社交平台上给你赢得一片点赞之声。慢不是说行为上懒惰或者消极逃避，而是内心有定力，就不再被外界的节奏裹挟，允许自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慢动作的时空。在这个时空里，你可以花上一下午的时间去观察树叶被风吹动的形态，可以认认真真的手拿着笔在信签上写一封信啊，或者仅仅是坐在窗户前面发呆。这些看似浪费时间的行为，恰恰是我们现在最匮乏的心理留白。当心里有了这些留白，那些通过用心体验、全心投入所获得的东西，才能在我们身体里慢慢沉淀、再内化，然后悄无声息地改变我们的眼神、谈吐、对待世界的方式。然后这些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沉稳和从容，成为了我们自身气质跟性格的一部分，这个才是最踏实、最长久的精致。它不需要任何外在物质的加冕，但是能让你在人群当中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无法被复制的、属于你自己的魅力的光芒。

我们试着去戳破在社交媒体上那层粉红色的泡沫，来直面生活的真相哈。我们会发现，真实的生命从来都不是一条平滑的直线，而是充满粗粝的颗粒感。它会有汗水，有污渍，有偶尔的狼狈，有难以言说的无力感。心智成熟的人不会幻想一个绝对无瑕的乌托邦，而是尝试着在粗粝的生活当中，在现实里去发现和创造美。我们可以试着在脑海里边做一次思想实验，把那些精致照片的滤镜全都关掉，把那些刻意摆拍的道具都拿走。来，你再看看那些分享精致生活里边的人，还会让你感到心动吗？剥离掉所有的修饰，当那个下午变得普通，当那个人去掉了滤镜，

你还觉得他是那个散发着魅力让你感觉到精致的人吗？美也好，精致也好，不应该是一种被小心呵护极其娇气的东西。如果有一种美，它一定要依赖于特定的灯光、特定的角度，甚至特定的价格，它就不是生活的美，而是剧场的道具。生活的美感应该有顽强的生命力。建筑工人长着老茧的手，握着一瓶冰镇汽水，咕嘟咕嘟灌下去，嘶哈的长出一口气，不美吗？大半夜的，那个大排档老板啊，结束营业打烊了，看着这个收款码上面一摞的那个进账数字，哎呀，满足的发出脸上的微笑，在那个昏黄的灯光下闪着汗水的泪珠，那个不美不精致吗？可能够不上那些滤镜掩盖下的精致，甚至显得有点凌乱，有点土气，但是那个生命的热度跟张力，如果用一种更加宽广的更包容的视角去看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样的精致更符合生活的美学呢？我们不再执着在形式上的无暇上，而是懂得欣赏带有岁月痕迹的真实的、有一些笨拙的美。我相信这种审美的回归能让我们去摆脱那些外在符号的奴役，找回脚踏实地的美感。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生物，这决定了我们很难完全不 care 别人的眼光。我们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各种动态，本质上都是在做一次次的自我呈现，然后在别人眼中来试图塑造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这个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把这个别人

眼中的形象当成自我评价的唯一来源的时候，我们在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开始在别人眼光中流浪。这种关系里的错位是导致大家精神内耗的一个重要原因。所有那些藏在精致人设背后的焦虑跟空虚，本质上都是因为和真实的自我失去了连接。我们总想成为别人眼里那个过得很好很有品位的人，所以不敢暴露自己的脆弱，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局限，不想让人看见我们生活里那些凌乱跟糟糕的部分。但是一段真正健康的有弹性的关系，不管是跟他人的还是跟自己的，都应该能容得下那些不精致的时刻。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一个打心眼里去平等的对待众生的人，一个有起码的修养和道德礼仪的人，不会因为你今天没有化一个精致的妆，或者是你是住在一间普通的出租屋里，就减少对你的爱和尊重。一个真正接纳自己的人，也一样有勇气穿着舒服的旧衣服，在阳光下可以坦然的大笑。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那面一直朝向外面的镜子转回来，好好看看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当一个人不再急着去满足别人期待的时候，反而就能找到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最舒服的生命姿态了。

现在技术的发展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附近消失的时代啊，我们可以对几千公里外的一个陌生的博主他的穿搭如数家珍，但是我们大概率都对自己家对门住的那个邻居长什么样都不太清楚。我们可以为了屏幕里边一个虚拟的远方的风景而心驰神往，但是很少有心思走进自己家楼下的那条小巷。这是一种生活重心的悬空，我们对美的感知变得越来越漂浮，越来越公式化。而要想摆脱这种在虚拟橱窗里边所展示出来的东西导致我们的精神内耗，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出去，重建和附近的连接，重新投入到烟火气的现实人间里。屏幕里的世界再美，它也只不过是玻璃，只有踩在泥土上，闻着烤地瓜的香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了真实的质感，对吧？别再去超市里买菜，逛逛早上的菜市场，听见小贩们怎么急赤白咧的去招揽你到他那个摊儿前去买菜，到那个街边小游园的公园里坐一坐，看看老人们怎么样追在孩子屁股后边，又怕他摔倒，又想给他喂口饭。这些没经过商业包装的、没有任何滤镜修饰的场景，往往蕴含着生活里最强大的治愈力。当人开始把注意力从虚拟的远方来挪到具体的附近的现实里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发现美其实无处不在的，而且它往往不需要你花高昂代价去买。一些具体的充满烟火气的体验，能让人内心重新变得踏实和沉静，而且不需要去模仿别人的精致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我正在实实在在地活在属于自己的热气腾腾的日子里头呢。

在一个倡导完美、追求极致的社会语境之下，接纳不完美成了一件需要很大勇气的事情。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教我们怎么查漏补缺啊，把自己修剪成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的人才。长大以后呢，这个逻辑也就顺理成章的延伸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上。然后我们试图把自己的生活也修剪得毫无瑕疵，但生活它不是一件工业制品，它是一棵自然生长的树，它注定会有弯曲的枝桠，会有一些叶片会提前干枯，会有一些树皮上落下粗糙的纹路。跟自我和解的第一步就是让自己生活里能够允许它存在这些毛边儿，啊，允许自己感到疲惫，不想精致，允许自己的房间偶尔它就是凌乱的，因为它让我感到放松，允许自己不那么时尚。我就那件旧衣服穿了三五年了，舒服。完美的精致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苦役，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是通往内心自由的唯一通道。不是说要去消极摆烂，或者是对生活的追求全部放弃，而是看清生活真相之后才能有这种真正的慈悲。当一个人不再用那套严苛死板的所谓精致的标准来审判自己的时候，内心的紧绷和焦虑就会慢慢消散。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恰恰是作为一个最具体的、最生动的真实生命的痕迹。我们不需要成为社交媒体上那个完美的符号，我们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在现实里在认真的过好自己每一时每一刻的人。用温柔包容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生活里的那些毛边，就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跟自在，那种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的坦然。这个真的是一种很高级的审美，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他的生命一定可以展现出非常真实动人的生命质感。

我们聊这么久关于精致啊，关于流量，关于消费主义，还有内心内耗，不是想要得出一个绝对的对或错的结论，而是帮我们来找一找

迷失在形式迷雾当中的回家之路。因为生活的美学都不是一门需要向外展示的功课，是向内的，关于如何跟自己相处的一场修行。就是形式永远是为内容服务的啊！如果说一束花、一杯茶、一件好看的衣服确实能让你内心平静喜悦，能在琐碎日常里感受到生命美好，那就可以坚定的去享受它，但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跟评价。大家世上走这么一遭，不是为了说把自己装到某个精致的盒子里供人观赏的，那是最后的归宿供人悼念的。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是为了在天地之间能够痛痛快快的活出属于自己生命的痕迹来的，对吧？如果某种生活方式你是看到的也好，试图去模仿也好啊，让你感到疲惫紧绷，需要透支现实去勉强维持，希望能够勇敢地对他说不，把这种东西从自己的生活里断舍离出去。真正踏实长久的精致，是历经风雨见过现实的粗糙之后，内心依然保有的那份温情和对日子的敬畏。它应该是一种不慌不忙的从容，是不卑不亢的笃定。不需要也不能不该被流量裹挟，被攀比支撑，更不需要观众的掌声。就让这份笃定流淌在每一个人的呼吸里，每一次全心投入的当下中。希望大家都能够抛掉那些外在的虚华跟内耗，各自遵从本心，不慌不忙的活出一个最真实的、最舒展的、最有生命之感的自己。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3: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

0: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

0: 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2: 我爸用瓶盖。

0: 里头当勺子，
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4: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5: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6: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7: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6: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5: 给他最好的情谊。
8: 到账1268元。
9: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9: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5: 给他最好的款待。
1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5: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3: 下一站再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

0: 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0: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9: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9: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5: 下一站是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5: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6: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5: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8，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依旧来可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然后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发送私信，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
0: 嗯，
1: 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赞助播出，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那在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提醒大家关于高层建筑的一个消防安全提示啊，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违规装修乱改线，引发火灾毁终生。同志们平常在楼梯里面放了一些杂物啊，堆了一些纸箱子什么的，
0: 嗯
1: 啊，听到咱们这个消息之后呢，今天晚上回家就赶紧把它清理掉啊。
0: 是，同时呢我们也来看看今天早上起来大家起床了吗，出发了吗，有没有在路上呢。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
0: 嗯，
1: 我们来看到最早的是浩然哥3:04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啊。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你平常这个点儿来你都不能说早上好了，你就只能说晚上好，
0: 凌晨好。
1: 还有 XYQ 说，宋子马总早上好，打卡了，欢迎啊。
0: 早上好。
1: 托林的鱼早上好。
0: 嗯，
1: 还有老朋友早上好。
0: 嗯，
1: 灰灰 daddy 说起床上班了，十多天没来了，迫不及待了，
0: 迫不及待了。
1: 还有你也知道你十多天没来了、啊、
0: 为什么呀，你不应该先有一个理由吗？
1: 2周没来了，上次来还是6月4号，现在6月17号，满打满算马上2周了。
0: 对呀、啊、不得先甩出来一个理由，一个非常铿锵有力的借口、
1: 嗯、你是干嘛，你又回四川去了？
0: 不知道、
1: 啊、还有小鱼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
1: 还有铃铛说早，苏马马宝啊、
0: 嗯、
1: 昨天还是没睡好，真是绝了。
0: 为什么呀，你最近睡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是身体问题还是心理问题？
1: 嗯，
0: 你是不是有心事了？
1: 真的吗？
0: 嗯，
1: 少女的心事是吧，
0: 总是春
1: 啊，你这个不上班一个周啊，睡得比谁都香。还有小西瓜发来的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啊。
0: 早上好，
2: 宋文姐姐，小马哥哥，我起床去上学去了。
1: 看得出来这个开机了之后啊稍微有点宕机，
0: 得想想。
1: 哎，早上好。哎，我干嘛去了？
0: 我
1: 好像要上学去了。
0: 我起床了，我去上学了。
1: 嗯，
0: 哎，今天小西瓜子没起床吗？
1: 啊，已经放弃了是吧。
0: 嗯，
1: 然后王 C 呢说，昨天呢接到了96110的电话。
0: 嗯，
1: 说提醒我最近啊警惕被诈骗风险，6位数的密码锁，3位数的存款，这也要被骗子盯上了。这我也是好起来了啊。人家相中的不是你那个钱，
0: 嗯，
1: 相中的是你这个人。
0: 你小心点啊，王哥。
1: 是，就看，哎呀，看王哥你这个人特别实在，
0: 嗯，
1: 特别可靠。
0: 是
1: 啊，就想把你拉下来。
0: 这好像不是96110的
1: 啊
0: 能管的范畴了。
1: 也、
0: 这个、
1: 也要注意这个网恋有风险，需谨慎啊。
0: 是，小心点啊。
1: 还有可乐小姨

0: 说今天哎来了，早早早啊，又喝多了。说雨萌来了吗？今天是雨萌生日啊。
1: 哦，
0: 今天雨萌生日啊。
1: 哦，
0: 生日快乐啊。
1: 是，哎呦呵，这是昨天啊，昨天喝多了是因为给小雨萌过生日去了
0: 啊。昨天啊，今天雨萌生日，昨天你们提前过了是吧？
1: 哦，哎呦，好漂亮啊，这个小蛋糕的裙子。
0: 嗯，
1: 祝亲爱的小雨萌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茁壮成长哟。
0: 嗯，生日快乐啊，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1: 你说人家小雨萌过生日，给你们几个再油给干多了呢。
0: 是，人家秋雅结婚，
1: 你们又唱又跳，
0: 又唱又跳的，
1: 这
0: 是这
1: 对吧？
0: 哎呀，注意身体啊！
1: 真是了你们。
0: 然后 WXP 说：“早上好啊，
1: 嗯，
0: 我爱上班。
1: ”OKK。
0: 哎呦，这么多感叹号啊！
1: 怎么今天这么铿锵有力啊？这小哆啦 A 梦
0: 真爱上班吗？我不信，
1: 啊，
0: 你拿那个语音，你再发一遍，说我爱上班，
1: 听听语气，
0: 看看你的劲儿，
1: 看看真假。
0: 哎，慧慧爹地呢说：“松松十多天没来，想我没有？
1: 想你没有？”
0: 嗯这还用问吗？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1: 我这个人早上起来呀，
0: 嗯，没什么感情，
1: 没有，也不太喜欢骗人，
0: 比较冷血，
1: 我不太喜欢说一些乱八七糟的话啊。
0: 我们爱说实话，
1: 来吧，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打卡。我们也再次问候在路上通勤的大朋友们和去上学的小朋友们，早上好。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看看这三天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0: 嗯，
1: 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看看未来三天的海口天气。
0: 今天呢是6月17号，星期三，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大雨。市区气温呢27到35度，乡镇气温26到36。明天6月18号，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26到36。6月19号周五，也就是端午节，
1: 嗯，
0: 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26到37度。我算是发现了，反正每天我们早上说的这个天气预报啊，就是后面两天，比如说明天后天它都是一样的天气，然后今天的这个天气呢，它跟昨天说的就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说大伙儿就只要听一听我们今天的天气就可以了，明天
1: 的
0: 天气这个明天早上再听，它随时可能会变。
1: 昨天确实是很多的这个地方下雨了，有的地方这个雨势不小，
0: 嗯，
1: 今天感觉看天早上起来天这个样跟昨天其实差不了太多啊。
0: 虽然但是它这个雨下的时间呢也并不长，
1: 对，雷阵雨，
0: 对，大概是可能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也差不多了，
1: 嗯，
0: 然后后面也不会说持续的下那么久啊。
1: 嗯，
0: 大家也是出门记得带伞，然后雨天路滑，开车注意安全啊。
1: 是的，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
0: 嗯，
1: 可乐小鱼说：“哎呀，雨萌太可爱了，
0: 哎，
1: 真是喝多了。”
0: 哎呀，
1: 雨萌太可爱了，跟你喝多了有很有关系。
0: 哎呀，你看着雨萌太可爱了，不行了，这看着宝这么可爱，自己赶紧干两杯。
1: 对，赶紧干两杯吧。哎呦，办的这个小生日 party 真好啊！雨萌宝宝5岁了，
0: 嗯，
1: 后边还摆了很多的那个装饰的那个气球。
0: 5岁吗？
1: 5岁。
0: 哦，
1: 太有仪式感。
0: 还真是。
1: 你小时候这样过过生日没有？
0: 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在外边过过生日。
1: 那你过生日怎么过？同学给你过不？
0: 没有，我过生日从来都是在家过。
1: 哦，跟爸妈爷爷奶奶一起过。
0: 对，就是早上吃一碗那个面条，
1: 咕噜俩鸡蛋
0: 啊。鸡蛋这个倒无所谓，就主要是要吃面条，
1: 长寿面。
0: 对，然后呢，哎，说是长寿面，那其实就是挂面啊，非常简陋的挂面。然后呢，晚上可能就家里都会买个蛋糕吧，
1: 哦，
0: 吃一吃。然后后来上学了之后，就也不怎么买蛋糕了，就是正常吃炒菜。
1: 那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过生日是什么时候？
0: 最深刻的过生日，
1: 就是，从小到大都算，包括长大了之后也算啊，20多岁的也算。
0: 最深刻的过生日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在海底捞过的生日。
1: 哦，那是跟朋友跟同学一起是吗？
0: 啊，对，跟我大学同学一起。
1: 哦，
0: 那是我第一次在海底捞，平常都是看人家过生日嘛，
1: 嗯，
0: 第一次去了之后，然后人家过来又唱又跳的。
1: 你社死没有？
0: 还行，说实话。
1: 你站起来指挥没有？
0: 那个头发这个大声点啊，不行啊。
1: 你那个表情没到位啊。
0: 啊，
1: 再夸张一点啊！
0: 确实，然后来看一看慧慧爹爹啊，说伤心了，走了。
1: 真的吗？
0: 嗯，
1: 欧谢，你舍不得我。
0: 哎呦，还有佳倩，哎呦，佳倩来了啊！
1: 听听雨萌的声音，是不是？
0: 你也是好久不来了，姐。
3: 小马哥哥，欢迎你。
0: 嗯，
1: 你也喝多了
0: 啊？
3: 然后呢？
1: 啊，你们给雨萌喝多了
0: 啊？你们给我雨萌干嘛了？这是。

0: 妈妈飞越风风雨雨打他好，可乐小姨昨天给我买了。
1: 说可乐小姨昨天给我买了什么没说，没说完，
2: 然后给我们发了这个跟可乐小姨的合照。你真是喝多了，我说实话。
1: 可乐小姨以后咱们那腮红啊，就撇了，就不用了。
2: 你看人，
1: 除非人家喝两杯就行。
2: 真是，你看人家小朋友啊，雨梦宝宝小脸
1: 儿，
2: 都白啊，你看看你这红的，
1: 大红脸，
2: 你跟那个火龙果似的啊。然后来继续看一看碎银几两发来的语音消息啊。
0: 这是风风的小马哥哥在我耳朵的姐姐的到了。
1: 早上好。
0: 我是上学的小朋友。
2: 你是上学的
1: 小
2: 朋友。
1: 小朋友。
2: 哎呦，这小朋友会自己叫自己小朋友吗？
1: 好像是哎。
2: 还有一句啊。
0: 我出门了。
1: 你是那个去上学的小朋友。我们是在上班的。
2: 老朋友。
1: 老朋友。
2: 老伙计、啊。
1: 老伙计。这小朋友们实在是太可爱了啊。
2: 是。
1: 是小朋友们是不是距离放暑假的脚步更近了一些呢？
2: 应该差不多
1: 七月份吗？
2: 七月初应该是。
1: 要到七月初、那可能到这个什么中号朋友啊。中号的小朋友要到七月中旬了好像是。
2: 中考吗？
1: 不是中号的小朋友，什么高中生，就是除了中考之外的其他的那个高中生。
2: 是现在放假的一个这个流程，顺序就是下个周马上就要中考了，然后中考完这个初三的孩子们就放假了。
1: 是，
2: 然后初三的结束了之后呢，就是轮到小学跟初中了。然后完事之后再是高中。大学就是穿着休了，可能学校的这个放假时间不太一样啊。
1: 是，可乐小鱼说我这个脸是喝的，不是腮红。
2: 看出来
1: 了。哎呀，不用你解释。
2: 看出来了。
1: 我们从来没有觉得你那是腮红过。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把你的腮红扔了，
2: 换成酒。
1: 哎，对。
2: 啊、你就出门了，来两杯是吧？你就跟腮红一个效果。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并不是说倡导大家怎么喝酒之类的，只是因为他昨天开心，特此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
2: 另外呢，也温馨提示大家这个。饮酒伤身啊，这个小酌怡情，
1: 大
2: 酌伤身。
1: 对，大酌非常的伤身。稍微你看这个有谁过生日了啥的，是吧？
2: 是。
1: 这个人生当中
2: 意思，
1: 对，生活当中有值得庆祝的事情了。你电动车前轮胎今天看看是不是过生日了？
2: 哎，
1: 然后咋地了的？你这个
2: 还真能找着理由、啊。
1: 是，反正就是看看有没有人过生日什么的，那个大伙儿聚一聚，但是小酌就可以了啊。
2: 是，
1: 不用说生喝，这怎么样的啊？
2: 对。还有刘老师呢说，昨天晚上大概10点半睡觉啊，一觉睡到6点10分。
1: 哎呦，
2: 这是真是早睡早起。说精神状态特别好，出来打卡了。
1: 10点半睡觉啊？我跟你说，我长大之后都已经烧得迷迷瞪瞪的了，我10点半都没有睡过觉。
2: 真是的，10点半睡觉现在有点太奢侈了啊。
1: 10点半早上都没洗，那上哪儿睡觉去？
2: 啊哈，还有猫猫说来了啊。
1: 早上好。
2: 哎，猫猫，我怎么记得之前关注过我们呢？今天感觉又是重新关注了一遍。
1: 还是说？这是猫猫你的小号
2: 啊，然后还有灰灰爹爹啊，说公子啊，下次过生日天说一声，直接安排个舞蹈队在中沙路给你又唱又跳，还拉个横幅。
1: 不用下次的，明天哈，
2: 明天嘛，
1: 他是那个618的生日吗？不是，
2: 真的吗？
1: 对啊，
2: 可以啊，
1: 可以、
2: 啊，来吧啊，
1: 618，你是不是可以
2: 给我整个什么红高粱模特队？
1: 对，跟那个电商大促什么的，我们一块儿那个什么一下，
2: 拉两个彩电给我看看。
1: 对，一起过个生日，
2: 行，
1: 把那个大促正好会爹地给你买东西、订蛋糕什么的，安排啥还便宜，
2: 可以，
1: 大伙儿的那个性价比往上也。拔一拔，现在日子挺不好过的。
2: 整啊，
1: 整会得你明天整，明天我俩9点钟下了早节目，中山路看不见你安排的舞蹈队啊，
2: 啊，
1: 给你拉黑，
2: 你就别来了，你就来吧。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来自于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提醒到大家的一些反诈的消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反诈的题材呢，是关于跨境电商。啊，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这个跟跨境相关的反诈的内容不少，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做跨境当老板的这么一个事儿啊。
1: 是，然后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小案例啊，然后大家可能在生活中有的遇见过，有的没遇见过，听听吧，如果就是真的有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2: 对，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碰到类似的情况呢，也可以直接拨打96110报警。我们先举一个例子，一个案件还原。曾经呢有一位先生啊，退休的这个李先生，刷到过一条直播广告，说是 TikTok 就是抖音的跨境电商，无货源，零成本，每天只需要1个小时就能月入过万。然后这个李先生呢就信了，就给对方私信，随后呢对方

0: 自称是某品牌的中国区官方合作商，然后发来了一张所谓的官方认证书和一大堆成功的案例截图。然后呢，这个李先生就点击链接下载了一款 APP， 按照所谓导师的指引，然后选购货品上架，然后再给海外客户代付这个小额订单。不久之后呢，收到了这个本金跟30%的佣金，这就是他前期的一个高利引流，然后给你建立信任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啊。
0: 然后到后面呢，有一天这个订单量啊突然激增啊，李先生呢就只好自己先垫付了8万块钱的货款，但是呢在等待结算跟返利的时候，又涌入了20万的一个大额订单。这个李先生就说自己没钱了，但是这个导师呢就让他想办法凑齐尾款，之后就能全额退回了。
1: 那后边的事大伙儿应该都知道了。
0: 对，
1: 你这个时候呢，比如说
0: 就已经要结束了啊，
1: 是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然后其实呢，整个的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呢，破绽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可能被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收到本金还有佣金，慢慢的那个给冲昏了头脑啊。首先呢，就是比如说他们不是刚才给说有一个 TikTok 的一个授权书吗？那个授权书其实从那儿开始就已经是假的了，完全是假的啊。什么 TikTok 跨境电商运营中心这种部门根本不太存在。然后包括这个证书你在网上做也是能搜到一大堆全是假的。
0: 对，
1: 还有包括他给你提供到的那个 APP 呀，那个网站呀，也全是假的。正规的 APP 呢，只能是通过官方渠道搜索下载的。骗子的自己造的这个 APP 是通过不明链接下载的。
0: 是，
1: 还有就是你打开之后，这个界面啊，你看一眼，全是就是非常简陋的那种，并不是非常精致的一个界面，全是中文界面。所谓的海外商品，图片也非常模糊，然后链接点进去往往也是空的，
0: 都是人家骗子团队自己做的一个软件，
1: 做的
0: 一个网站啊。
1: 对。然后包括这个 APP 也是他们自己做的啊，都是假的。
0: 而且这个跨境电商的一个进货呢，其实也是刷单诈骗的一个变种的模式。先是小额返利，然后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呢再跟你说什么储值备货、海外换汇等等要求，来要求你去垫付钱。那么真正的平台呢，是不会要求商家向指定账户转账，也不会要求你去垫钱的。
1: 是
0: 啊，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共是3点啊。做生意的时候呢，一个看渠道，正规跨境电商入驻是有官方通道的，绝对不会说通过私信来跟你让你入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查他们的资质，所谓的授权证书的截图呢，长按图片搜一搜就能搜到同款的模板，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呢，就不要相信了。另外就是不垫付，凡是让你先掏钱来进货或者垫付的，不管包装的多么高大上，这个本质就是刷单诈骗。所以提醒大家，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呢，一定要拨打96110来报警处理啊。
1: 是，然后再次提示大家，蝇头小利不要占啊。一点点的那个小钱，没准以后要骗你这个大的呢。
0: 是，
1: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韩呢说，昨天是我新历的生日，年纪大了完全不记得这些日子，还是打开邮箱收到人力的祝福邮件才想起来呢。
0: 到后面慢慢的就是收到什么航旅纵横的祝福，
1: 一堆银行的祝福
0: 啊，美团的祝福高德地图的祝福，
1: 然后还有那个
0: QQ
1: 各种那个衣服品牌，然后给你发那个生日券让你过去消费啊。
0: 对，
1: 各种啊，祝韩你昨天也那个什么生日快乐啊。
0: 是，
1: 6月份过生日的朋友，反正我身边非常多，我们也在此祝6月份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我们一劳永逸一下啊。
1: 是是是。
0: 还有淡然一笑呢说，马总宋宝早上好，今天拍来的这个，哎呦，这照片有感觉，
1: 这么阴呐，
0: 这在云当中还能透着这么一丝月亮，
1: 这是太阳，
0: 这是太阳吗？
1: 还是月亮？
0: 这肯定是月亮吧，太阳怎么可能这么暗呢？
1: 8点钟了还能看到月亮吗？
0: 冷知识，日月一直是同天的。
1: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还能看见吗？
0: 那肯定是能看见的呀。
1: 还有慧慧 daddy 呢说，松松，我跟你说，你把纯情的公子都带坏了，还是送送好。送送早上根本就上不了班，你死了这条心吧。
0: 第二人格发力了啊。来吧，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和大家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一下，在8点广告回来之后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时间差不多啊，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梁静茹《燕尾蝶》，一起来听。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